在是早上八点钟，今天绝对会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在开车的路上，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最新的路况和慢的力量，一起继续努力加油吧！大家好，我是阿宝阿杰。

0: 第一手的路况就是行车安全的最佳保障。京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六公里五堵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45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先前在外线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一样车多，车速低于40，北上305.3公里在麻豆交流道前有不勾绳掉在外线车道，北上195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内线跟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47公里在竹山交流道前外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北上土城到新店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丹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疫苗接种开跑咯，长者、幼儿、医师人员及符合资格的民众，记得前往合约医疗院所接种流感及 COVID-19 疫苗。学生也可以透过校园接种服务接种流感疫苗。此外，65岁以上长者、55至64岁原住民及符合资格的高风险族群，别忘了肺炎链球菌疫苗。左流右心，护肺顾心，一起守护您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1: 阿红啊，今天国五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2: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1: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2: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2: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1: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3: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8:06，目前交通状况没有什么太大变化，有突发状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可以了。好，来自董事长乐团演唱的歌曲，歌词《萧郎》。

好，八点将近十一分，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台 FM 101.3兆赫，我是佳慧。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目前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还是在进行移动式清扫，这个参考一下哈。那国五的话，南北双向看起来大致上来讲还 OK。好，南港系统这边可能车子稍多一点，有速度稍微真的是稍微慢一点点而已哈。其他路段看起来都还好。好，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现在在头城端这边就是要进入雪山隧道，车子看起来有一波一波的车流啊，但是看起来行车速度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只是车子还不少。昨天有没有？昨天好像也是差不多这个时段吧，然后一直到9点左右，哇，北上的车子都很多，甚至一度雪山隧道还很慢哦。好，那但是今天这个状况看起来是还 OK 了哦，没有问题。好，这个是国道五号部分。那至于市区道路的话，我们没有接到有什么突发讯息。东山乡的静安路哟，就在罗东溪旁边这边，今天有除草作业，好，这个稍微留意一下下。好，那再来就是要提醒的，就是在台九线的部分哈。台九线的话，在东澳路段有边坡施工，然后今天在新澳隧道，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新澳隧道南下线是封闭。实际上，新澳隧道南下线本来就是只有一个车道而已，所以呢，现在的话呢，封闭之后呢，只能够利用北上的这个隧道来双向通行哦，所以会有一些管制的部分，大家注意一下下哈。好，那这个新澳隧道的一个施工时间，今天是到中午12点，就现在这个时间点，然后到中午12点啊，这个大家参考一下。这在进行一些机电设备的一些相关的工程啊。好，那在南澳路段的话，120.7这个边坡施工啊，今天的话还会有这个机动管制哈。哦，这个路段的话，边坡施工也是到今天中午12点哦。好，因为明天就是国庆连假了，所以今天的话只进行到中午12点，然后就要整个把它恢复，然后让这个南下或北上的车流能够顺畅一点。但是在那个台九线116.1K 东澳路段的这个边坡刷坡跟挂网工程的话，今天还是会持续哦。好，那不过它的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傍晚4点啊。好，有任何路况讯息，也欢迎听众朋友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呢传进来就可以了。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8点14分哦，接下来我们来关心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是明天开始就是1连3天的国庆连假哈。那根据观光署的统计呢，国庆连假前2天，台湾本岛的平均订房率前3名分别是，台北市、台东县跟宜兰县哦。其中台北市超过76%，哎，奇怪，为什么台北市这么多人国庆连假要去这边住啊？哈。所以这样子的话，可能那宜兰县又是3名哦，然后台东县是2名，所以觉得国五啊也好，或者是苏花路廊也好，可能车子会不少哦，尤其是今天前一天哈，这个车流可能就会涌现哦。好，国庆连假从10月9号到10月11号，总共有3天连假哦。国庆连假呢，第二天根据气象署的

天气预报呢，今年连假期间每天受到东北季风持续影响，迎风面大台北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好，那刚刚有提到了这个国庆三天连假哈，前两天的这个订房率最高是台北市，那第二名是台东县，第三名就是宜兰县了。那你知道这个上一次就中秋跟教师节连假的时候，台湾本岛平均订房率前三高，好，依序是台南市、屏东县跟嘉义市，哎，感觉上差好多哦，完全跟这次不一样哎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订房率的部分哈，这个是截至10月2号了，当然这几天可能还有一些新的资料哈。不过截至10月2号的订房率呢，前两天台北市有76.49%，我真的蛮高的耶哈。台东县的话是65.56%，宜兰县的话则是62.33%呢哈。好，那高工局也预报了这个路况的一个状况呢，其中10月9号、10号就明后两天呢，国道5号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应该清晨6点钟就会开始塞车，会持续9到10个小时的塞车哈。11号最后一天的话，国北上呢，宜兰到平林可能从早上10点就会涌现车潮。10点哦，上次那个中秋跟教师节连假8点多、8点过后车子就很多了哦，但是因为4天连假跟3天连假还是有一点点差别啊，所以高工局提醒哦，大家还是可以多使用大众运输。那如果有自行开车需求的话，中短途呢是建议可以多行驶省道等地方道路，那长途的话行驶国道可以留意高工局的路况预报资讯，避开拥塞时段哦。刚刚在讲说，哎，台北市这一次呢，国庆连假前两天呢，哎，它第一名啊，而且70几，70多，哎，这是统计到10月2号，为什么这么多啊？大家怎么又想要跑到台北市去哦？哎，我们听众朋友提供了一个想法，就是归国的侨胞，哎，有可能哦，大家可能要参加那个什么国庆啊相关的一些庆祝啊、典礼啊等等啊。但是归国侨胞在国庆日回来的时候有没有补助啊？不然为什么都要利用国庆日的时候又要搭飞机又要住宿？其实这样算起来也不便宜哦。当然有些人可能常年旅居在外，就每年啊利用这个时候啊回来，跟家人啊朋友啊聚聚啊也是很好哦，又可以顺便庆祝国家的生日啊。重点是有没有补助啊？如果有补助的话就更好了哦。

好，8:18。继续，我们再来关心其他的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哦，这个是在五结乡的一起车祸哈。五结乡的历程路二段呢，在前天傍晚发生了一起厢型车自撞路旁变电箱的一个事故，结果呢，这起事故呢造成了将近上千户的这个住户停电哦。那因为刚好是在傍晚时间，又是晚餐时间，有一些住户呢只好在家摸黑吃饭了哈。至于这个肇事驾驶呢，经酒测呢是无酒精反应，至于车祸原因还有待调查厘清哦。哇，这起事故呢，一直到晚上11:30左右才全数恢复供电呢。当时，造成五结跟罗东大概有960几户停电呢。它是傍晚大概接近6点左右发生的事故。好，另外我们再来看的就是，这是在来自新北市三重区的一个宗教团体数十位的民众啊，昨天用货车载了鲫鱼、泥鳅、还有斑龟以及牛蛙等等，到宜兰县的东山河上游去放生啊。那这个事情呢？

被通报，县府也派员稽查，然后发现有不少这个外来种牛蛙，还好在放生前就被制止了。县府说会对办理放生的宗教团体开罚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参加放生的信众，昨天上午是聚集在东山天照宫后方的东山河堤防道路，现场有停放一辆货车，不久之后信众就排成人龙，以接龙的方式把车上的物种放生到东山河。那队伍当中还有穿着法衣的法师来诵经，目击者把画面 PO 上网。那农业处获知此事之后，也赶紧会同东山乡公所还有警方到场稽查，查出放生人员是来自新北三重的一个宗教团体，放生的物种刚刚提到了有本土种的鲫鱼、泥鳅、斑龟，还有这个外来种的牛蛙。还好的是牛蛙是在最后面，所以还没有被放生前就已经被制止了。农业处表示呢，宗教团体放生行为涉及到违反动物保护法及野生动物保育法，动保法部分可以处3到15万元，那野保法部分可以处6到30万元的罚锾哦，其实处罚的还蛮重啊，所以在这边也要特别提醒哦，不只是宗教团体了，包含像一般民众也是啊，千万不要随意去放生这些野生动物。

好，8:22，最后我们再来看，这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宜兰园区迎接双十国庆3天连假期间呢，只要是免费入园哦。好，最近传艺园区呢正在举办亚太传统艺术节啊，这些节目呢都相当的精彩又丰富，有兴趣的朋友们或者是国庆连假啊想要出去走走的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啊。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家里面有秋游，邀请饲主带狗狗猫咪去走访园区，留下跟毛孩共游的珍贵回忆啊。那如果活动期间携带宠物入园的话，一名饲主可以免费耶。哎呀，我们家的猫咪是带不出门的，不然的话就可以带出去玩了。如果您家的宠物啊是属于带不出门的，还是尽量不要带出门。为什么？不然的话怕它在外面会太过紧张，宠物应激的话其实是蛮危险的。好，8:23，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节。

好，8:29，刚刚这首《Get Out》哦，是来自凤飞飞演唱的版本哦。其实我真的觉得还蛮让人觉得，疑惑的，就是凤飞飞这一段的《Get Out》的版本是在15年前就已经录好了哦，但是一直都没有发行哎哈，一直到今年的1月份的时候，我看那个是1月份发行的，环球才把它发出来哦。当时他这次因为要举办演唱会啊，所以就先进录音室去预录，然后排练预计要演出的曲目。原来是这样子。好，时间即将8:30了，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乔治·艾娃表示，随着公债殖利率飙升，将借贷成本推到几十年来的高点，各国政府得面临艰难的政治选择。他呼吁决策官员控制支出，以因应这波债市压力。美国长天期国债殖利率重新走高，再度引发市场对通膨跟债务攀升的担忧。美股主要指数今天全线收黑。一名老翁到银行临柜提领270万元，声称要投资珍藏的威士忌，疑似遇到投资诈骗，经过员警劝说后打消提领念头。警方也进一步请老翁配合，成功诱骗前来取款的车手，将人逮捕归案。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银行行员通报，一名七旬黄姓老翁准备提领270万元现金，并对款项用途说法有异。警方到场了解后，老翁表示款项是要用来投资珍藏威士忌。员警进一步询问发现，老翁疑似遭到网络投资诈骗，经耐心劝说以及分析相关案例，成功拦阻270万元的巨款。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罗斯福路派出所所长石腾说，
3: 警方与行员当场识破，成功处诈后，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于当日诱捕前来取款之车手，全案询问后依诈欺罪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2: 据了解，黄姓老翁是在网络上认识对方，对方不断游说老翁，只要先购买大量高单价威士忌，再炒高价格转手，就能获取高额利润。警方提醒民众，投资理财应透过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高报酬、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遇到可疑投资讯息，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明天就是国庆连假，高铁在今天下午5点到晚上9点，南港、台北往台中每小时加开两班全车自由座，并进行台中站12分钟快速折返。台铁也加开123列次，启动双铁联防。记者杨欣报道。
4: 高铁10月8号加开8班全车自由座列车，沿途停靠板桥、桃园、新竹、苗栗及台中等站，提供更多返乡及出游选择。此外，国庆及光复节部分车次已经开卖，维持9节自由座安排。高铁公司总经理陈辉玉说，
5: 最主要是集中在下午17点到21点、这个尖峰时段的是上下班的时间，还有包括返乡的都会集中在这边，所以这边我们每一个小时会加开会两班的全车自由座，来疏解台北到台中的往返。这一次我们也改变跟以往的方式比较不一样，是在执行在台中折返。原来本来我们列车的折返需要1个小时，那这边我们变成再用12分钟就让列车折返，那来加速我们的旅客的疏运。
4: 台铁预估国庆连假每天平均运量约72.5万人次，东线加开85列次，西线38列次，其中西部干线 EMU3000型列车连假期间暂停自由座，改为当天限量加售200张无座票。交通部表示，连假期间将持续掌握台铁、高铁旅运量及主要车站人潮，强化两铁之间的资讯交换及横向联系，提升整体疏运效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为了展现台湾多元文化底蕴，今年国庆大会不但规划客家八音跨界曲目，还有屏东12个原乡部落带来五岳史诗，典礼也安排台语、客语、马祖语、原住民族语等口译服务，照顾不同族群的需求。记者吴英妮报道。
6: 常驻屏东县马家乡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的国家级团队纳鹿湾五岳剧团，由艺术总监蒋伟光号召排湾族、卢凯族等12个部落青年，用舞蹈呈现族人从传统小米耕作转变为水稻种植的历史脉络。
7: 小米收成的时候就是新年的开始，我们叫五晚新的开始。像我们的过年不是2月，是小米收成的7月份。那政府推行这个新生活运动是开始种稻米，所以我们就把改变我们身体劳作的方式编成了一个舞蹈。
6: 客委会则推出八音行前路台湾创新图表演节目，由音乐总监罗文玉集结美浓与新竹客家八音团的老乐手，跨界融合电子乐、摇滚、嘻哈与交响乐。
8: 比如说开场的八音唱山歌，然后再来大开门，那就是一听啊，这是客家很象征性的一个声响，在流行到现在

0: 的一些电子舞曲，也就是从传统慢慢的走向新的现代化的客家。
1: 此外，台北爱乐合唱团也将演绎客家作品，还有新竹县五峰乡泰雅族学童所组成的桃山国小合唱团也将一同参与国庆礼赞。深刻

32度，东部地区多云，22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宜兰美术馆自10月3日起至116年1月10日展出《动念如一》《迎气动》《致虚无》《吴炫三》《吴晴娜》父女双个展。本展览挑选自1995年起，吴炫三以粗的线条构筑肌理的绘画和陶瓷瓶罐两个系列的作品，以及吴晴娜以致虚无之空间概念创作的雕刻作品，举办父女双个展。这些作品汇集在一个以气为作品内在的小宇宙，欢迎乡亲好友莅临参观，共同感受艺术与生命交汇的流动与能量。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宋俊良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有关于毒驾的防治宣导，欢迎分局长。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毒驾的情形呢，其实在媒体上面也有很多的案例哦，相信大家也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其实因为毒品它本身对于我们的健康是有危害的，甚至有时候是不可逆的情形哦。有时候我们说这个可能膀胱会无力啊，会频尿啊等等的，然后有时候其实是失去意识的状态。那在失去意识的状态，如果从事像驾驶这种需要高度专注力的行为的时候，其实不单是自己的危险之外，还会造成这个社会的安全危险。所以今天针对这个部分，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下简单的分享。
1: 对，今天就是要提醒大家，这个重要的交通安全的议题就是这个毒驾。那我们分局今年总共一月到现在查缉的有52件毒驾，光我们分局就有52件毒驾。
0: 是，
1: 那。因为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毒品本来就是这个违法的东西。
0: 对，
1: 它不仅会影响人的意识、判断能力、注意力，还有反应能力，所以你使用毒品就已经是违法的行为了。那你还在继续驾驶交通工具。那大家如果都有看新闻，这个毒驾这个比酒驾更严重。
0: 是，因为有时候酒驾说实话该怎么说呢，酒驾的情形有时候是有判断力的，只是你的判断力可能不够好，所以我们不允许这样的情形发生。但毒驾有时候你是根本就不知道你自己人是谁，完全没有判

0: 断裂的情形这样子。
1: 对，因为这是近期哦，近一两年来，这个毒品的哦，这个它的变化，哦，这种新兴的毒品，哦，会让你像丧尸，哦，大家如果有印象，就丧尸烟弹，
0: 对，
1: 哦，他吸了毒，就在国外哦，在一两年前就有警示了，就没想到真的还进来我们这个台湾，
0: 是，
1: 哦，那因为你已经完全没有意识了，你还驾驶交通工具，
0: 这我光自己想的我觉得很可怕，欸，就是如果对啊，我怎么会把我自己的生命安全这样子贸然的就这样子开车上路，可见的他真的是无意识的状态之下就进行这样的行为，
1: 对，
0: okay，
1: 那这个部分，哦，我们当然你尽量，哦，这个要远离这些毒品，还有你周遭有可能哦，吸食毒品的朋友，你要尽量来避免跟他们接触，哦，那这个有时候可能一时好奇，哦，然后后来你又接着又骑车开车，这让所有，哦，在你行经的这个动线上所有的用路人，都会因为你而这个风险危险就提高很多，
0: 对，大幅的提升这样子。
1: 对，那我们在新闻上也有看到很多，哦，这个毒驾的这个车祸，哦，就家毁人亡的一堆，
0: 对，尤其这个毒驾车祸，通常我们看到那个车辆的后果都是一团废铁，有时候你根本看不出来它是一辆车，你知道吗？
1: 对，
0: 那个，最后的结果这样子。
1: 对，因为他就不会踩刹车啊，他已经就是几乎是不知道人睡着了，
0: 是 OK，哦，
1: 那像我们分局，哦，在9月8号，哦，就是前几天，
0: 是，
1: 哦，也发生早上9:26
0: 是，
1: 哦，也是发生一个危险的毒驾，哦，那这一件就是一个35岁的男子，哦，他
0: 是自小客，
1: 对，那行经五节乡的，哦，中正路，哦，中正路的时候，哦，行进就相当异常，车辆先是在路口，哦，龟速行驶，又突然停顿，哦，周遭汽机车，哦，就没有办法判断他这台车要干嘛，都会放慢速度嘛。
0: 哦，就不知道你要干嘛，行机很诡异这样子，要开不开的，什么意思这样子？
1: 突然慢下来，啊，甚至停下来，在路口哦，啊，马上又逆向360度大回转，哦，他可能已经吸食毒品，吸食到
0: 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了，
1: 他已经进到另外一个
0: 空间了
1: ，对
0: ，OK，
1: 真的可以这么说，哦，可以这么比喻，哦，那他就突然360度大回转，哇，冲向正在等红灯的机车群，那还好骑士们哦的反应敏捷，哦，都均及时闪避
0: ，OK，
1: 哦，没有酿成伤亡，啊，但是这个车还继续冲，哇，冲撞到这个路边的大石墩才停下来，哇，整个车头严重的毁损。
0: 所以这些骑士们其实是很有这个安全驾驶的观念嘛，对不对？就是即便他是在停等红灯的状态之下，他也是有在注意其他方向的来车，这样。
1: 因为骑士可能在左前方就看到他在龟速了，
0: 哦，okay，
1: 突然大回转要从他们屁股这样子撞这些机车群，那大家都稍微，这刚刚就在看，在等红灯就在看这个怎么回事
0: 这样子，
1: 顿下来又停下来，停在大马路，哦，那我们分局，哦，接获报案就赶快到现场，哦，发现这个驾驶，哦，神色异常，对答，哦，文不对题啊，哦，那精神恍惚。那我们依据这些客观的事实要件，就对他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就呈现 K-Tamine 阳性反应，那这个我们就

0: 依刑法，哦，一样跟酒驾一样是公共危险
1: 罪，嗯，
0: 哦，将这个男子以现行犯逮捕移送。
1: OK， 哎，欸，通常这种毒品快筛，它是可以直接筛出你是使用哪一类的毒品，哦，
0: 对
1: ，OK， 是可以直接筛出来的。
0: 对，现在已经有，因为试剂一直在更新，现在已经有。嗯，八合一
1: 哦，
0: 对，
1: 八合一，所以验出来就知道你是在吃什么东西，
0: 对，大概是哪一类的
1: 哦。OK， 好，这也是蛮厉害的，
0: 越来越准确，
1: 是 OK， 所以真的逃也逃不掉，欸，他不是单纯是说你像酒驾，我们不可能试出来说哦，你是喝 whisky 或是喝啤酒，这个是试不出来的，
0: 对。
1: 但是毒品是可以的哦，因为它是化学制剂嘛。
0: 对
1: ，OK， 好，所以这个还是要提醒用路人。然后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都不会吸毒啦，哈，吸毒听起来怪怪的吧？也是这不这样讲不太对。总之就是毒品是千万碰不得哈。但是如果你是一般用路人的话，还是要提醒您，就是要有安全驾驶的观念。
0: 对，
1: 哈，就是遇到了一些行迹比较可疑的车辆，就要多注意。
0: 因为你。马路如虎口啦，不管你是走路、骑脚踏车，
1: 嗯，
0: 哦，都要注意这个前后左右的车，哦，
1: 嗯，
0: 哦，这随时都要有这个防御驾驶的观念，不要认为，哦，你是绿灯，哦，嗯，大家一定会都会让你
1: 都不，或者是我是行人，我最大，我要走在哪都 OK， 不是这个样子。
0: 对，真的要前后左右看，
1: 嗯，
0: 因为马路真的如虎口啦，那。这个当然我们会尽量，哦，来想办法加强来取缔，给还给用路人安全的环境，
1: 是，
0: 但是还是要避免一些违规的车辆，
1: 嗯，
0: 哦，影响你的安全，
1: 是，
0: 哦，所以
1: 好，那如果真的你有发现一些可疑车辆的时候，其实就是赶快远离它，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把它的车牌号码记下来，哦，
0: 然后赶快打110或是通知警广，
1: 嗯，
0: 都可以。
1: 通知警广也 OK 啦，可是通知警广可能会有一点点慢，好不好？
0: 110最快，
1: 最快这样子，赶快做及时的处理很重要，这样子。
0: 因为对，跟警广哈，通知也是一个方式，
1: 也是 OK。
0: 我们各位的习惯，
1: 对对对，你记得起，110应该也不会记不起来。来，我们警广电话 OK， 警广那个警察局也 OK， 这样子哦。
0: 对，
1: 好，所以今天分享有关于这个毒驾的防治宣导，希望大家平时在用路的时候可以多留意小心。那如果你的身旁的亲友真的有疑似在使用这个毒品状况的话，也请您赶快跟我们的相关单位来做通报，给予他协助，这样子。
0: 对，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如果知道他可能是，哦，有吸毒或是有喝酒，
1: 嗯，
0: 真的不要让他去开车，
1: 是
0: 骑车，
1: 嗯，
0: 对大家都危险。
1: 是 OK， 所以今天针对这个毒驾的防治，跟听众朋友做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宋俊良分局长。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双十连假去哪儿玩？走，今年我们去宜兰。
1: 10月9号到10号，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前广场，2026宜兰星光音乐节免费入场。
0: 现场除了美食市集，还有免预约的人体泡泡球与气垫体验哦。
1: 活动下午3点开始，完成指定脸书任务，还能免费领取限量的防水露营垫。
0: 10月9号，摇滚夜911芒果酱 Unus Her Plus 轰炸全场。
1: 10月10号，民歌夜，郑怡、施孝荣、徐锦淳带您重温经典。
0: 双十节当晚还有璀璨国庆烟火秀。
1: 10月9号到10号，宜兰运动公园。
2: 2026宜兰星光音乐节，我们不见不散。
0: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好，时间8点59分，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先前国五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的移动式清扫还在进行当中哦。另外还有一个是在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到入口，目前内侧有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所以请头城出入口的朋友们要稍微留意一下下。9点呢，我们现在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3: 早安，我们是
4: 告五人。早上9点吃早餐了没？
5: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3: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车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先前在杨梅入口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50.7公里，在三鹰前内线车道掉落三个三角锥，北上土城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0.8公里，在泰山前新前兆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炮哦，我上次开苏花改整个被卡在路上，走走停停的，塞到我脚快抽筋，到底为什么到处都在施工啦？
1: 人家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是在帮路面做医美维护安全好吗？难不成你想开在坑坑巴巴的路上练越野车哦？
0: 我知道他们很辛苦啊，但是我在管制点等的时间真的很无聊呢。
1: 谁叫你出门前都不动动手指啊，像夜间或离峰时段的施工管制，内行人都嘛先查好行车时间
0: 啊。去哪里查啊？
1: 手机打开搜寻公路即时路况网站，或者直接下载幸福公路 APP， 路况施工管制时段一目了然，随时掌握状况，就不用留在现场等到发慌了啦。
0: 啊，原来有这种服务哦，那我下次出发前一定要先查好查满，绝对不要再当冤大头了啦。
2: 聪明避开管制，行车安全又顺畅。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您，出门先查路况，幸福公路陪您平安出游。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啊，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感觉好累哦，事情好像都做不好，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3: 没关系，你不用急着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先听你说啊，我们慢慢来。
4: 生命中的困境或许会成为故事里艰难的一页，却不会成为结局。向他人求助，接受支持，让我们陪伴你重新看见自己仍有力量与选择。邀请您一起响应世界心理健康日。如果您或身边的人需要心理健康相关咨询，欢迎洽询宜兰县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罗东中心03-951-3880，圆山中心03-922-0885，头城中心03-977-0123。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9:06，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国道五号目前北上54到41公里，这是苏澳到宜兰路段哈、哦、内侧，目前有移动性的施工正在进行哦，所以从苏澳交流道上来，或者是待会儿要从罗东交流道上来，要往北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它是在内侧车道。

0: 准备好了吗？
1: 马上就要开始咯。
2: 1, 2, 3, GO！
3: 好，时间早上的9:11，景广站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目前道路状况，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国道5号北上苏澳到宜兰有移动式清扫，是在内线车道之外，包含现在南下头城出口跟入口的内侧也有施工封闭哈。好，这个都请大家参考一下哦。那至于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也有移动式清扫哦。好，这是国道5号部分哦。那至于台九线呢，在苏花公路呢，我们看一下哈，今天在116.1K 的这个边坡刷坡的工程还是有在进行。而且已经9点钟了，已经开始哈进行了。那如果说有双向封闭的话，一次大概会有封闭20分钟的一个状况。好，驾驶朋友稍微留意一下。再往南一点点，117K 的地方，这个是新澳隧道哦。新澳隧道今天南下线呢，到中午12点钟之前有在进行那个机电的工程，所以呢是封闭新澳隧道南下线，然后改北上呢双向来通行。好，这个也稍微留意一下下就可以了哈。好，又到礼拜四交通安全答客问的单元。今天我们您邀请到的是宜兰县警察局宜兰分局交通组的黄警委。警委早安。
4: 佳慧姐早安。
3: 好，警委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什么？
4: 今天要讲那个医疗用的电动代步
3: 车。
4: 对对对对对。
3: 好的。
4: 佳慧姐，那个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哈？在60几年的时候，我们火车站前面宜兰火车站有那个三轮车。
3: 60几年，我讲样我就细汉。
4: 不过我有印象呢，我坐过哎呀。
3: 样子像细汉，可能无我都来个宜兰市啊。
4: 对啊，
3: 对啊。
4: 因为那时候我还记得那个阿嬷就是带我去做那个。
3: 你有做过啊？
4: 有做过，有在。
3: 是人力的吗？
4: 人力、
3: 啊、就是那嘿。是用人力拉的，还是说它是也是骑的？
4: 骑的，
3: 骑的哈，
4: 骑的。
3: 以前那很早的时候是用拉的，人力
4: 更早之前
3: 两只脚拉，对不对？哎，我跟你讲，我最近有看那个。看一出那个国片啊，不过他那个也是骑的，就是像你讲的三轮车啊，后面一个类似一个一个
4: 车棚
3: 这样子，对对对，
4: 在后边
3: 那
4: 黑啊，
3: 你知道吗？看到那个我会想到什么？我会想到白雪公主还是什么
4: 啊？那个马车，
3: 以前那种什么格林童话之类的，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当然那个装饰没有那么漂亮了，
4: 是
3: OK。
4: 所以人工哈，那这样讲也讲代步车，以前咱人力嘛，啊，基本上都是电动诶，
3: 是
4: 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高龄者，都会使用这个医疗用的代步车，电动代步车，
3: 是，
4: 但是这个有没有危险？这个哈，
3: 当然有危险。
4: 对啊，因为我们分局最近几年有发生好几个案例啊。
3: 是。
4: 对，那这个部分就是因为高龄者他对于交通安全的这个观念比较不足，所以家人帮他买这个电动代步车的时候，他可能以个人的，比如说，当然他是以那个行人的那个路权啊，但是他认为说，他可以不遵守那个交通规则，因为医疗用的电动代步车啊，这款的哈，赶快爱走迄个人行道。
3: 哦，袂当走伫一般道路。
4: 阿里阿公无人行道的时阵啊，咱是爱靠边。
3: 靠边走。
4: 但是哈，咱绿化很多公，但起码道路上哈，很多我们这边不管是四轮、三轮呐哈，那个他们都会走在路边。但是越走越到中间。
3: 路中间。
4: 阿兰起码第二边是讲，是不是套件？我有塞车还是怎么样？结果我们经过说啊，
3: 原来是。电动
4: 代
3: 步
4: 车，对对对对，哎呀、啊！
3: 但是我跟你讲，老灰啊，有时候我会比较体谅一点，因为毕竟他们的
4: 行的那个，
3: 就是五官的感官，那个叫做感官的那个部分，可能没有像我们年轻人这么好啦。
4: 对对对，
3: 第一个他可能要看红绿灯比较有困难，
4: 困难，
3: 他耳朵要听也有困难哈，耳不聪目不明，这个我觉得人老了都一定会遇到的状况。
4: 是，
3: 再来有说不定他有时候他的认知能力也没那么好，
4: 对对对，
3: 你知道吗？或者是说你像那个他操控那个电动代步车，或许他可能也操控的。不是那么的 OK， 所以他就越骑越偏，越骑越偏，可能不是他故意的，但是他就是他没办法控制他。
4: 对，刚才佳慧也提到哈，其实这个部分要经过卫福部他的检验合格，因为它是属于医疗用材。
3: 你说那个车子啊，
4: 对，电动代步车，但是你有发现到说现在的销售。

0: 端，
1: 哎，
0: 就是厂商这部分啊，店家哈，
1: 嗯，
0: 他卖你这个产品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他有义务要告诉这个消费者
1: 啊，
0: 就说，哎，你这哈只能在封闭的环境
1: 哪边用哈？
0: 哪边用啊？你不能再道路。但是咱消费者就讲啊，咱就是要好出。
1: 我就是要代步啊。
0: 对啊。
1: 啊，我要去看病院看病，我嘛是爱听的。不过不然那叫代步。
0: 丢丢丢。
1: 我又不是把它当做休闲娱乐的工具，对不对？
0: 对。
1: 一台就贵耶。
0: 就贵哦，不便宜哦。
1: 哎
0: 呀，其实
1: 我一直在背过，我帮我爸背过。
0: 对对对。啊，但是这个就是要经过合格，因为哈，你们发现说像这个部分啊，因为它的那个不管是刹车灯光，
1: 嗯，
0: 跟我们一般的那个
1: 什么
0: 那个
1: 汽车
0: 不太、啊、不就是它的检验没有那么严格
1: 哦。
0: 利亚公刹车有时候可能不像我们一般的那个有检验合格过的，
1: 嗯，
0: 而这个就比较要注重，
1: 欸。但是我们如果在一般医疗用品店或者是那种专门卖的，应该还是会是合格的吧？他应该不会卖不合格的吧？
0: 对，其实他卖你这个东西呀，哈，一个。我刚才讲到说你要跟消费者讲，
1: 嗯，
0: 说这个只能在封闭的场所，
1: 哦，
0: 但是他买这东西，嗯，你买回去他可能有贴一个告示在旁边，啊
1: 嗯
0: 啊，但是他可以说啊，这个就是怎样怎样，啊，没有讲得很清楚，
1: 嗯，
0: 那买的人可能也没有听得那么清楚，
1: 嗯，
0: 他就说整个说我就是买给家里的长辈在使用，
1: 嗯，
0: 对吧，啊，就是我们会考虑到的就是说他的那些这个用具的安全性，
1: 嗯，
0: 对，安全性的问题，嗯，对，所以说只能在那个
1: 照理来讲，它是不应该在马路上，你不能把它当成机车啊，或者是那种脚踏车的那种方式去使用啊，
0: 没错没错。
1: 但是因为现实做不到啊，因为毕竟我们台湾的道路环境啊，
0: 对，
1: 还有现实状况嘛。有当时伊就是要代步啊，我就是要去代，我你总袂当叫我规工拢关伫厝诶，我要去社区参加活动，我嘛可能要走。
0: 啊，所以咱就是要买一款呢，就是讲有认证、嗯、有合格诶，这标章，
1: 嗯、
0: 哦，这咱买那个没问题啊，
1: 诶、欸，
0: 就是买这些，
1: 嗯，
0: 诶、
1: 欸，是
0: 好。那我们这个就会带到一个法规了哈，就是道教条例的第32(1)条里面，哦，不属于汽车机械动力的，各位能讲的都是那个医疗代步车加这部分。好，啊，后面他说及个人器具范围的载具，
1: 嗯，
0: 啊，还有动力休闲器具这些哈，
1: 嗯，
0: 好，阿兰，
1: 哎。动力运动休闲器材这些类似啥？
0: 就
1: 滑板车之类的。
0: 滑板车，滑板车，丢丢丢丢，
1: 这一类的、啊。
0: 对，像这个滑板车哈、哦，其实我们散步时的道路上
1: 看得到哦，
0: 看得到。
1: 哎
0: 呀、啊，
1: 但宜兰好像比较少了，没那么多，但是还是有。
0: 哎、嗯，
1: 这个不应该，对不对？
0: 对
1: 不应该在道路上使用。
0: 是是是，对，它一样就是一样是在封闭的公园呐、啊
1: 嗯，
0: 哦，公园这之类的哈。哎呀，所以说
1: 实在，很多人是把它拿来上班族，把它拿来当做代步工具。
0: 真的，
1: 他就是说，可能他要去搭乘，比如说像在台北市啊，他要去搭捷运啊，可能住家跟捷运站有一段距离、嗯，他可能会用这个。
0: 对，
1: 他不骑 U bike， 他就用滑板车。
0: 对，
1: 的确是有，对不
0: 对？有，还是有，还是有。对，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把它归类成那个个人行动器具的范围。
1: 嗯，
0: 把这个滑板车，它把它变成动力的，
1: 嘿，
0: 电动的，
1: 是
0: 哦。啊，还有就是像赛格威啊，像比如说用站立式的啊，
1: 哦、是，
0: 对、
1: 哦、
0: 那种的有电力的一块呢，哈、
1: 嗯，
0: 那种滑板的那种，
1: 嗯。欸
0: 小姐，你会发现到咱机场有哦，有一个行李箱哎，
1: 伊
0: 嘛电动哎，
1: 然后对对对对对，
0: 那竟然还是有人民众就是把它在路上行驶。
1: 哦哦，这个之前在宜兰发生过，
0: 对不对？
1: 对，其实这个也是不对的，
0: 这是违规的。
1: 嗯，
0: 哎呀，所以说这个东西，嗯，其实就是政府啦哈，政府在这方面它是已经有修法了，
1: 嗯，
0: 但是这个修法哈，
1: 嗯，
0: 它是给各县市。政府地方政府、
1: 嗯、
0: 去做一个规范管理
1: 哦，就是他没有很明定的说是怎么样，
0: 对，
1: 就各县市政府你自己去看，依照你们的道路交通环境
0: 需求的话
1: 去处理、
0: 啊、但是好像目前因为法是有修过了、
1: 嗯、
0: 但是还没有施行
1: 哦，
0: 还没有施行，因为现在各县市政府他对这个区块、嗯、目前各县市都还是在收集一些相关的资料、
1: 哦、所以这个32条之一、嗯、这个就是后面修法的部分，
0: 对对，后面修法，但是那个，
1: 可是他这边是有写说，如果是在一般道路行驶或使用，要处行为人罚锾呢，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对啊， 所以说你看像这个部分啊，即使有学者建议啦，如果县市政府如果你要那

0: 个施行的话哈、嗯，倒是可以用一种，比如咱今麦黑的，咱今麦在骑在那个什么，嗯，是可以用。如果说假设你要试办的话，县政府你要试办的话，嗯，他是建议说，你就用那个脚踏车，嗯，那个路线。哦，先做一个规划示范，
1: 是就是自行车的专用道之类的，
0: 专用道之类的，对对对对，嗯、他是学者是有这样建议的，
1: 是，
0: 对对。
1: 但是实际上很多人其实他可能他买电动滑板车啊、嗯、那种的，他的目的就是要上下班代步啊、嗯哼哼，所以如果说只是那种自行车专用道可能不太现实，因为一般我们自行车专用道都是比较郊区，对不
0: 对？
1: 对，
0: 所以
1: 都是比较走休闲的那一块，
0: 休闲的，
1: 没有办法是那种通勤用的。
0: 对, 对, 对, 对啊，所以你看、嗯、他。中央已经修过这个法给地方，但是地方他又要限制他的那个范围、嗯、路线
1: 是、
0: 哦、所以就很就像 我买这个东西我就是要去上班啊、哎、我不可能给他固定的路线啊、嗯、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两难的意思。
1: 所以 我觉得这个就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啦，我觉得你如果还没买你想要买的话你自己考量一下、哦嗯、因为毕竟它现在还不算合法的使用在一般道路上，
0: 一般道路上是不可以的，
1: 对对对、哎、只是你说像那种电动代步车我们很多长辈在使用，或者像有一些照顾者哦、甚至有一些、嗯、我看一些外籍劳工
0: 是
1: 他在照顾阿公阿嬷的时候他也都是啊，怎么办？我要出去采买的时候我阿公阿嬷不能够让他一个人在家，
0: 没错，
1: 我带着啊，就是这样。
0: 对，
1: 这个我们其实现在都是有一点那个叫什么法理情有在通融啦，但是不表示他一定是对的，
0: 对，
1: 没发生事情就好，发生事情就麻烦，
0: 没错没错，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就是说您可能自己在使用上要注意一下，包含如果家属你自己如果说哎、欸我爸爸妈妈年纪大了，我不想让他再骑那个那个什么机车或者是脚踏车的时候，我想说，哎、欸，那不然我就买个电动代步车给他。嗯、你自己要考量一下，要跟家长啊，可能好好沟通一下他的认知能力啊，在操作上面是不是还手脚还是那么
0: 灵活，
1: 还可以灵活、欸？我觉得你不能说哎，就是因为他不灵活了，用电动代步车，因为电动代步车它毕竟还是电动哎、欸，
0: 是是是，
1: 哦、
0: 对，
1: 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速度跟危险。
0: 而且在我们道路上现在的道路环境又特别的复杂，哎、嗯、哎、欸
1: 而且你知道吗？那个电动代步车的轮子很小，
0: 哎、欸，对，
1: 一个不小心就会翻车。
0: 翻车，
1: 我爸之前就翻车过，
0: 是真的是。
1: 我们家自己有这样的经验，
0: 灯光啊、刹车啊、嗯，这个都是要特别的注意的、啊欸
1: 我还曾经看过一个情形，就是在我们那个住家附近那个马路上 啊，因为前面红灯嘛，所以很多车子排队在那边等候。然后就有一辆那个阿公啊的电动代步车，他过来，他刹不住
0: 啊，哎。
1: 就撞到前面的，但是不是很厉害的撞、啊嗯、可是就是感觉是他对他那个电动代步车操控性不熟悉、嗯、
0: 对、
1: 欸、就他们反应不过来、
0: 啊、对,、啊
1: 对,
0: 啊、对
1: 还是要很小心、啊、
0: 还是要小心，对
1: 对啊。其实我觉得年长者我们就是尽量把哎、欸、怎么讲，我们现在年纪还没有到很大，对不 对,
0: 对
1: 把自己身体照顾好，
0: 是
1: 把肌力养好，不要那个肌无力
0: 真的真的
1: 对、啊、当你年纪大的时候你可能在使用，你可能有一些眼力不太好啦，耳朵不太好的时候、嗯、我们可能不适合在使用交通工具
0: 的时
1: 候，
0: 对
1: 哎呀我们还可以走路啊，对不对、嗯、当然有些比较远我们可能就是搭车啦，
0: 搭车啦，
1: 对
0: 啦，
1: 对
0: 对，
1: 你就让别人当司机、啊、就花钱就对了啦，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啊，
1: 你也不要说啊，我想来搞我仔啊，那那可以就可以领钱，
0: 可以领钱哈。
1: 对对对，哈、yeah. ，还是要注意啊，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尤其你知道吗？像那种电动代步车，它其实车身也没有很高，
0: 没有高，对
1: 对。有些时候你如果刚好前面车子比较高一点，你们挡住看不见，嗯、很危险哈。
0: 其实曾经就是事故，交通事故里面的确，嘉惠姐讲到，的确就是他们在市场，因为人多，
1: 嗯，
0: 那。坐的这个有时候公车啊、嗯、它有些角度可能没有看到它
1: 是
0: 啊，稍微有点擦撞之类的、嗯、哎呀这个都特别注意，
1: 是
0: 哎呀
1: okay,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交通安全答客问单元呢跟大家分享关于这种电动代步车啊，齁这种尤其是医疗用的电动代步车、啊、大家还是要注意，如果你家里面的长辈有在使用的话、啊、我觉得还是要视状况，
0: 对、
1: 哦、OK、
0: 哎
1: OK, 好，那安全第一嘛，对不对？
0: 是。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交通安全答客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哦，谢谢警委。
0: 谢谢嘉惠姐，谢谢。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捷运三莺线有列车昨晚7点多于龙埔站往三峡站的方向突然失去电力，无法行驶。经查是供电系统出现问题，经过连夜抢修，新北捷运公司表示已经在今天上午8点钟修复并恢复正常。

0: 场营运。主计总处公布九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到 2.73%， 是超过两年半来的新高点，也已经连续五个月超过 2%。 不过主要上涨因素在于蔬菜和中秋节等短期因素，评估国内的物价没有通膨的现象。记者游淑妍报道。
1: 九月油料费和去年相比增加约一成，使得交通与通讯类是本次物价上涨最多的类别。另外，食物类当中，虽然水果价格下跌，但外食费年增 3.04%， 包括鸡蛋、蔬菜等价格都明显上扬，使得九月整体 CPI 年增率来到自从113年3月以来的最大涨幅。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检任视察蔡秀慧说，
2: 八月的时候蔬菜年跌 21.64%， 但九月的时候转为上涨 4.93%， 这个部分就影响了 CPI 的年增率，九月较八月提高 0.68 个百分点，里面有 0.53 是因为蔬菜的关系。
1: 蔡秀慧检验市场说明，尽管近五个月 CPI 都超过 2%， 不过主要是受天候因素影响，蔬菜价格属于短期波动，因此国内物价仍处于温和上涨，没有通膨压力。而平均蔬菜交易价格从九月下旬以来开始趋缓，另外去年十月适逢中秋节极其较高，因此预估下个月 CPI 虽然仍将在 2% 以上，但涨幅应该会有所收敛。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今年国庆大会集结全国超过20所学校参与演出，除了有跨海来台的金门儿童合唱团，还有小民女中管乐队、陆军专科学校国旗队、民传大学礼宾大使团等，展现跨世代的青春活力。记者吴依妮报道。
3: 由金门县将近10所国小40位学生组成的金门儿童合唱团，这次联手金门县合唱团的哥哥姐姐们以及内政部防灾师代表，一同站在总统府前领唱国歌。合唱团成员赖云熙与王玉泉说，
4: 就很开心，因为我们没有来过总统府，觉得很新奇。
5: 我们合唱团成立了一年多，然后第一次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台湾，这次是大家都是主唱，大人的音高跟小孩音高可能就不一样，但是合起来又是旋律很优美。
3: 曾参与日本菊高校2022年国庆来台演出的台中市小民女中管乐队，这次带来星途璀璨行进表演。队形指挥傅子宁同学今年才刚满13岁，
6: 听说要参加国庆的时候内心其实也很紧张，但是这样两个月下来，我们跟同学的磨合训练都让我更认识行进管乐，也跟同学的关系越来越好，默契越来越深。
3: 台北市三育国小合唱团指挥王一宁老师带领孩子们从世界合唱比赛金奖走上国庆礼赞的舞台，希望与国人及这片土地分享孩子们天使般的笑容。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国庆连假即将到来，南投县清境农场五岭将迎来大批游客，仁爱警分局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加派警力巡逻管制及取缔违规，确保山区道路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记者陈韵涵报道。
7: 仁爱警分局表示，连假期间将针对台14线、台14甲线清境及合欢山五岭等易用色路段，加派警力执行机动交通疏导。除了原有交通岗勤务外，也将持续监控辖内车流状况，及时调整警力，迅速排除拥塞及事故。仁爱警分局雾社派出所所长蓝冠霖说，
8: 山区道路蜿蜒狭窄，停车空间有限，请务必遵守现场原警指挥，切勿违规停车、跨越双黄线或危险超车，且山区早晚温差大，易起雾、下雨，请大家减速慢行，开启大灯，确保安全车距，切勿酒后驾车或疲劳驾驶。
7: 仁爱警分局提醒用路人，上山前可先查询公路路况资讯，途中随时收听警广路况，留意路侧资讯可变标志，并一天后及路况审慎评估行程，开心出游，平安回家。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3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22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

0: 好，谢谢收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宜兰县政府的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要来咯。无论你是社会新鲜人或是想转换跑道再出发，用尽欢迎力哦。

0: 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规划连假期间时段性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含砂石车通行台九线及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苏澳至崇德路段，管制时段如下：10月9号清晨5点到下午5点，双向禁止通行；10月10号早上7点到11点，双向禁止通行；10月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双向禁止通行。本局提醒物流运输业者，可以提前将人力及路线做妥善规划。如果大货车违规于管制时段上路，将会依法举发。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请用路人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讯息。敬祝行车平安。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康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佳慧姐姐的警广早安 Morning Call。

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有关这个职灾的一个议题、
1: 嗯、好，
0: 那职灾的议题的部分哦，因为它是在工作的时候发生、嗯、啊，所以不会因为它是部分工时哦、嗯、啊，所以雇主就不用补偿啊、嗯，没有啊，还是要补偿啊、
1: 嗯，
0: 那只是说，因为它是这个部分工时啊、嗯，所以我们的这个职灾嘛，
1: 嗯，
0: 按照就是原理工资、
1: 嗯、
0: 啊，所以它就会回到就是说事故发生前一日、嗯、啊。正常工作时间的这个报酬嘛，就不含加班费、嗯。基本上，部分公司它可能就不含加班费了啊。但是它的一个最麻烦点就是说、
1: 嗯，
0: 好，那因为这个工伤病假哦、
1: 嗯、
0: 哦，工伤病假其实就是它就一整天嘛、嗯、哦都没有办法工作哦。可是它在我们这里啊，
1: 它、哦、只做了部分的工时、
0: 欸。对。
1: 那这样怎么算？是不是？
0: 对对对啊、哦，那因为它的这个。事故前一日哦，原领工资哦、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当然就会回到哦这个原领工资这个概念哦、
1: 嗯。
0: 那其实不管他是这个部分工时啊哦，还是非是全时劳工嘛，本来标准都是一样啊、哦，但只是说我可能我只做了这个四个小时啊、哦嗯，那你是全时劳工，你当然做八个小时啊、哦。可是我受伤以后不能工作，大家都是一整天啊、
1: 嗯嗯
0: 哦，所以。原领工资嘛，当然我们就回到、嗯哦、事故前一天，所以我只做四个小时哦，
1: 我领四个小时的钱啊、
0: 哎，
1: 那当然就会跟全职劳工不一样啊，
0: 哎对，
1: 所以这样也是我觉得雇主也没吃亏啊、
0: 哎，对。
1: 可是我有个疑问呢、欸，老师，
0: 嗯，
1: 那这个事故发生前一天
0: 没上班，
1: 对，没上班怎么办？因为我想到说，比如假设有些人是六日上班呐、啊，那发生在礼拜六，到底前一天礼拜五没上班呢、欸嗯嗯？是不是算到前一个礼拜上一次的工作？
0: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部分哦，就、嗯、他讲的是原领工资、
1: 嗯、
0: 啊。那原领工资我们本来就是以就是事故前一天哦、嗯、来做一个判断，但如果要。采取另外一种角度看哦，就是说，那你要不要回来谈谈，就是平均工资的概念哦？那当然也可以啦哦，因为平均工资的话，它就会对于雇主哦，他会比较能够接受
1: 哦。
0: 但是我必须讲哦，平均工资哦，它的算法有两种，
1: 嗯
0: 哦，那一种就是说我六个月的一个薪资嘛，
1: 嗯，
0: 加总起来，
1: 嗯
0: 哦，那就除以这一段的说这个
1: 工作时数
0: 哦。那当然，这个部分有可能哦，对我来讲并不是那么有利哦。
1: 嗯、
0: 但我们还有一种就是、這個，
1: 对谁并不是那么有利？对劳工吗？
0: 欸、对啊。
1: 哦。
0: 因为平均嘛。
1: 嗯。
0: 那我的分母是比较大。
1: 哦。
0: 我这一段的这个假设了哈，我已经做了一年多。
1: 嗯。
0: 那当然我们讲六个月的薪水嘛，加总钱嘛，
1: 嗯、
0: 那除以六个月这段的这个天数嘛。
1: 嗯。
0: 当然对我一定是不利嘛。
1: 哦。
0: 嗯。那但是我们这个。部分工时哦，它的这个平均工资的算法，它有两种啊，
1: 嗯，
0: 一种，另外一种就是60%的算法，就是我这一段期间哦，
1: 嗯，
0: 所这个取得的一个工资哦，
1: 哪一段时间？
0: 六个月嘛，
1: 哦，六个月内
0: 平均工资我们讲的是六个月嘛，
1: 哦，
0: 那我刚刚也讲了，我已经做了一年半了嘛，哦，所以当然这六个月我是有工作的哦。好，那我在这六个月的这个薪资嘛，
1: 嗯，
0: 我们讲第一种就是除以这一六个月的这个总日数嘛，
1: 嗯，
0: 哦，总日数，所以当然算起来就比较不利于我
1: 哦。
0: 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算法，就这一段六个月的总薪资哦，
1: 嗯，
0: 哦，除以哦，
1: 嗯，
0: 这一段哦六个月哦，嗯，实际出勤日数。
1: 实际出勤日数，
0: 刚刚我们讲是总日数，所以我没有出勤要算进来，嗯，
1: 哦，
0: 所以我一个礼拜可能才
1: 來，那当然用实际日数比较有利啊，
0: 哎，对，哦，
1: 所以这两种算法都可以，
0: 对，但是用实际出勤日数算出来的要打六折，
1: 嗯，哦，还在打
0: 要乘以60%的概念，哦
1: okay，
0: 但虽然打六折啦，
1: 还是划算吗？
0: 当然还是划算。通常我在算这种部分公司的平均工资啦，都是60%会比较高。
1: 可是他有没有可能，他的其实出席日数都也是蛮高的，他不是可能只是一个礼拜做个两天呐，啊，他有可能一个礼拜五天的嘞。
0: 也有可能，啊，
1: 那他再打六折，这样有算起来比较划算吗？
0: 因为我们总日数来讲的话，嗯，就是182或183，
1: 嗯，就是六日都要算进去。
0: 哎，对，六日都要算，嗯，所以我没有上班的日数哦，
1: 嗯，
0: 哦，那会吃掉我的平均，
1: 嗯，
0: 被下压了。
1: OK OK，
0: 那我们采取就实际出行的一个天数，
1: 嗯，
0: 有没有？
1: 嗯，
0: 那我可能一个礼拜哦，因为我只有来一天，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1: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谈关于这个雇用部分工时劳工应该注意哪些事情哦。
1: 那我们再来就谈到

0: 或两天，对不对？嗯、那除下来的部分哦，嗯、差距很大。
1: 是，
0: 你看我们刚刚讲的哈、哦，
1: 对，就是这种状况是对那种实际工作日数少的人来讲非常有利哈、
0: 欸。对、
1: 哦，但是也不是他说要这样算就这样算呐、啊，对不对？
0: 因为规定上法规里面哦，
1: 可是
0: 劳基法的那个二条四款是讲说、嗯、这个两者取其高。
1: 哦哦哦，两者取其高。
0: 对，法规的一个要求是两者取其高、嗯，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讲哈、哦，我们假设啦、嗯，其实。一验就知道哦，你看我每个礼拜哦、嗯、我们正常来讲平均工资它是讲说总日数嘛，所以一个礼拜等于说要算七天的概念。
1: 嗯，
0: 那我来了，刚刚佳慧讲了，我来了五天的人，我就少了那个两天嘛哦、嗯、可是我因为我要被打六折，你看七六四十二，所以刚刚佳慧讲如果出勤数哦、嗯、哦比较频繁的，
1: 嗯，
0: 哦，我可能打六折会对我比较不利，
1: 是
0: 啊、哦，因为一月七六就四十二，等于四点二天哦、嗯。但可是我实际每个礼拜我只来了这个两天的人、嗯、哦，那我当然被打了那个六折的时候哦，嗯、我就比较划得来，
1: 是，所以这到时候你就看哪一种，
0: 哎、欸，对对对，
1: 你就用哪一种去算。欸、
0: 所以我通常我算过的一个大多数了哦、嗯，
1: 都是。打六折比较
0: 对、欸、比较有利、哦、
1: 对部分工时人来
0: 说、欸、对对对
1: OK 好的、嗯、
0: 好那这个是职灾的一个部分、哦嗯、当然工作规则该遵守的还是一样、哦嗯、
1: 是
0: 因为你在这边上班、哦嗯、所以公司的规定你就要遵守、
1: 哦嗯、
0: 那当然这个法律的规范公司的规定要遵守但是法律规范也要遵守、哦嗯、所以他有没有这个服委会的一个福利、哦、他如果要、嗯扣钱，当然就有。嗯、
1: 对呀、啊，就服委会那个钱的来源，有一部分可能是劳工自己付的嘛，对不对？
0: 对，所以薪水高的人，我不想薪水高的，嗯、因为扣的是千分之五、
1: 哦、
0: 啊，薪水高
1: 固定吗？
0: 哎，对，
1: 一定的
0: 千分之五、
1: 哦 okay、啊，
0: 所以服委会扣的钱是按这个你的薪资的那个千分之五、
1: 嗯、
0: 啊，因为法规是写0.5%啦，其实就是千分之五的概念哦、啊
1: 嗯。
0: 那你要被扣千分之五啊，所以我薪水。高的人我要被扣的那个服委会的这个钱就多啊、
1: 嗯、
0: 那我薪水少嘛因为我就部分公司我薪水少啊、嗯、那我扣的就少、
1: 嗯、
0: 但是不会因为哦
1: 你扣的少就享受福利少
0: 对对对
1: 还是一样他不会说哎、欸、那你生日我们给1000元礼券那因为你是部分公司我就给你打折没有
0: 没有没有对对对啊所以只要我有缴了福利金啊、嗯、我就享有服委会的这个福利事项
1: 是 OK 好的好这个是福利的部分
0: 哎、欸，对，
1: 那还有一些什么？
0: 那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投保的一个规定啊、哦
1: 嗯，
0: 当然投保的规定也是一样哦。如果按照规定嘛哦、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很多雇主都有保、
1: 嗯、
0: 哦，只是说他们的保法哦，
1: 嗯，
0: 到底对还不对而已。
1: 啊，怎么说？
0: 因为很多雇主可能部分公司嘛，
1: 嗯、
0: 那我是不是保全月？
1: 嗯，
0: 还是说你来的时候我帮你投保？
1: 哦、我们之前好像有讲过这个问题。
0: 欸嗯、哦，其实他应该是保全月啦、嗯、哦，不应该说，哎、欸，你来的时候我帮你加保，你离开了我就帮你退保、嗯。
1: 但有些雇主说啊，但问题是他一个月可能才来不到三分之一个。月啊，
0: 所以他一个月薪水哦，
1: 嗯、
0: 可能是15000，对不对？
1: 嗯，
0: 那你就按照我们有部分公司的投保集聚啊，
1: 哦，
0: 15840，
1: 你就不用给他保到说什么就是最低
0: 什么基本工资什么29500不用
1: 哦，
0: 因为你这样做的话，
1: 嗯、
0: 你看我们已经让你按照他的。就是部分公司的薪水的集聚去投保、
1: 嗯、
0: 你就不用再每天这样加加退退了
1: 是 OK 这样也麻烦了、
0: 欸、
1: 人资可能都要一个头两个大、
0: 欸、
1: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OK 好老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哦
0: 嗯
1: 最低用50分，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93341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喽。

0: Beautiful Liar 是来自 Beyonce 跟 Shakira 的歌声，9:54咯。目前国道五号南下南港到头城外侧移动式清扫已经开始了，先前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的移动式清扫结束了。那另外还有一个状况是在国五南下 6.3K， 这是在乌涂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说有坑洞啊，现在正在处理当中，那但是这个对我们影响不大，这参考一下就行咯。那台九线速化公路的话，东澳路段有这个边坡的刷坡工程，116.1K 的地方，这里可能会有一些短暂的管制哈。说短暂，其实大概也要将近20分钟左右。好，这个驾驶朋友大家参考一下喽。
1: 大家好，我是王彩华，玩味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Let's go，Let's go。

0: 好，9:55，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刚刚发现我刚刚那口水哈，喝好久啊。
1: 你是喉咙怎么了？
0: 不是啦，我就想说，我要喝一下水，因为觉得很口渴。就你看哦，你进来前，我大概就已经喝了，正在喝，然后等到你坐好之后，我才终于把我那口水给吞下去。
1: 哦，你是故意的吗？
0: 不是，是太多了，因为太大口了，所以我分好几次。
1: 那你就也行啦，反正不要呛到了。
0: 对啊，我就怕呛到，所以我就分好几次，就是一口喝太多了，所以就要分好几次把它给吞下去。然后你吞完一口之后，你不可能接着马上吞第二口，你
1: 要换气，
0: 等到它下去。所以我刚刚就发现，哇，我刚刚这口水喝好久哎。
1: 哦，你分好多次的意思了。
0: 对，我想说刚好等你嘛，然后知道说原来我喝一口水也非要吐好久。
1: 没有，你这样是小心的哈，是比较谨慎的。
0: 对呀、啊，因为有时候常常那种喝了一口水，喝一点点就不小心呛到啊，

0: 啊，结果啊，后来麦克风也开不了，为什么？因为你呛到啊。
1: 那你下次不要喝那么大口啦。
0: 不是啊，有些时候喝一小小一口，但是
1: 也会啊，
0: 没有注意到就去呛到，就是可能你那个水一喝进去之后，它比较往后冲，往喉头冲啊，不小心就会太敏感嘛。
1: 那你蛮，那你还研究研究它到底是什么，到底什么状态这样？
0: 是的，没错。哎呀，明天就是国庆年假，
1: 也没有开心的感觉，
0: 没有嘞，因为我跟你讲，我根本一开始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啊 对啊，我是后来今天才想到，哎，明天就是礼拜五，哎、国庆连假第一天了、
1: 这样啊，好啊，三天啊，不过我们都要上节目，
0: 对，我们要上班啊，
1: 对，所以就是两天半的感觉，
0: 所以感觉上也没有觉得太兴奋啊哈、
1: 那有什么计划吗？
0: 我这礼拜可忙得很啊，我发现我好多事情哦，每天都有事情啊。对，
1: 哦，我这礼拜倒是比较悠闲啊，我这礼拜要去做胃镜。
0: 等一下，
1: 胃
0: 不是假日你要去做胃镜？
1: 对啊，啊，医生有上班，我就帮他，
0: 是
1: 就请他帮我排了。
0: 礼拜五
1: 刚好国庆日。
0: 怎么哪一家医院的医师这么认真啊？
1: 对，很认真。
0: 对，这也太认真了吧？
1: 诊所
0: 哦，诊所。
1: 对，你不知道现在诊所有的礼拜六、礼拜日都上班呢、欸。我觉得他们很会，
0: 我
1: 很会安排。
0: 有些是礼拜六的早上，或者礼拜六下午可能还有；有些是礼拜六晚上还有。但礼拜天通常都休息，
1: 我讲的是礼拜天。现在其实很多诊所
0: 他反着来
1: 看礼拜天了，
0: 因为知道很多人是假日，
1: 对，比较看到说这一家哎礼拜天生意不错，他们就赶。开了
0: 是，
1: 哎，所以你绝对找得到礼拜天的诊所。
0: 对，我好像有看到有好像有在 FB 还是哪里里面有看到有广告，就是说他说他们是特别是假日有开诊、
1: 哦，是哦哦，依然是就都有啦。
0: 对，因为有些我就真的是要这样子，
1: 应该的啦，应该要服务，
0: 就是不要让人家每次礼拜天有什么事情都只能去挂急诊。
1: 对，没错没错，
0: 因为有些时候又没到那么急，可是你又不去看医生又不行。
1: 对对 对, 对，没错，嘿嘿，而且我也想打那个流感疫苗
0: 哦。对哈、对呀、可以打哈，我都忘记了。
1: 你不行呐，
0: 我可以的，
1: 你不行呐，
0: 我可以。
1: 你有重大伤病卡
0: 吗？有啊，我重大伤病卡还有效、啊。
1: 哦，那你可以用，你可以用，
0: 以啊、
1: 那你去打嘿
0: 对对对。
1: 我是因为气喘的关系，是属于我妈妈很兴奋哎、哈。可以打很兴奋这样
0: 不是啊，我说这是有什么让人家觉得值得高兴的事情、居然还在想说我可以一定要我有重大伤病卡，
1: 可以在这个阶段可以，除了65岁以上的老人会觉得很正常之外，
0: 不过我的重大伤病卡可能也快到期了，
1: 快到期了，你去查查看
0: 对对对
1: 到底到什么时候，
0: 三年半了、
1: 三年半的有效，那应该还没，
0: 还没还没，
1: 应该还没，
0: 今年还是可以，
1: 对，今年还是有效，
0: 对对对
1: 嘿嘿，啊，我是因为那个气喘啦、
0: okay、
1: 所以我是属于比较那个特殊型的这个慢性病患者，
0: 不知道是该开心还是该伤心，
1: 该伤心，
0: 该伤心，没事，
1: 不用开心。
0: 这个年纪就跟人家拿什么重大伤病
1: 啊，顺其自然就好了啦。
0: 对对对
1: 啊，
0: 反正
1: 想太多没用。
0: 对，不用想太多，不用想太多。
1: 真的真的，
0: 我下礼拜要去看医生
1: 啊，真的
0: 不用想太多，不用想太多，等到时候看医生怎么说再来决定该怎么办这样子。
1: 哦，这样子哈，好好好，总是早预防啦，对不对？
0: 对啊对啊，没有没有，你看我最近，你有没有觉得我是？那个心情不好吗？
1: 好
0: 没有嘛，我还是一样、
1: 没有特别感
0: 受。只有最近觉得看爱困呢，然后这种天气真的就爱困，
1: 就爱困呢哈，
0: 对啊，
1: 就喝困呢呢。
0: 哎呀，好啊，你明仔还是有上班的
1: 哈，
0: 有啊，所以天就免用啊，那明仔讲这时间空中再会喽，
1: 再见。
0: 拜拜。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87.4 公里过湖口湖区的内线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 336.4 公里过仁德服务区有许多沙石散落在中线跟外线，后方回堵6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鹿竹出口匝道发生槽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 260.8 到 260.7 公里之间过嘉义的路肩有许多散落的轮胎皮，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和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西13.6公里，在南桃园前内线车道掉落两个铝门框。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段一样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23到120公里之间通宵路段沿线掉落许多沙石，台61线北上 219.9 公里过麦寮的中线有木头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会摇，我是会摇，我就是会摇。拜一到拜五，每一天早起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好，这首歌曲是高蕾雅所唱的，叫《猎盗八只飞鼠》。好，早安啊，今天呢是这个礼拜的上班最后一天。好，你说今天礼拜 五吗？不是，今天礼拜四哈。好，大家知道说明天开始起呢，就是我们三天的国庆连假喽。今天是10月8号，礼拜四哈。好，我首先呢就看到说，在宜兰县政府的部分呢，好，要欢迎大家来参加升旗健行的活动，还有摸彩呢。我先把摸彩的那个字体放大哈，好，因为这样的话我才看得见哈。好，摸彩品呢，相当多的家电用品啊，像是有电视、冰箱、洗衣机、电烤箱、厨师机、电子锅、电锅、电风扇、吹风机等，哇，每一项都好好用哦。可能朋友会讲说，我们家就有了，好像电视的话我觉得我们家就有了，不用给我，冰箱我们家也就有了，如果说冰箱再加一台的话，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多了都不好，因为多了我都不知道放哪里，送给别人，别人家也有的，所以冰箱我觉得不需要这样，除非呢可以折价。好，那另外还有很多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啊，要送给大家的家电用品啊，吼，好像每个人的家里面就都有哈。除了说像吹风机的话啊，家里的人多，吹风机呢一台不太够。好，电风扇也是一样，家里的房间如果多的话呢，电风扇一台呢也不够啊。不过现在已经需要把电风扇收起来了哈，明年再来使用哈。那电子锅、电锅啊，除湿机的话有需要哈，除湿机一个房间要一台哈，所以有些的家电用品哈，其实呢需求并不大了哈，需要者并不大，因为家里本来就都有了。

好，现在时间10:09，慧瑜再跟朋友们讲一讲，因为我们讲重点的是国庆的升旗典礼以及呢践行的活动啊，在什么时候办理呢？自然就是在双十国庆。双十国庆是礼拜六这一天哈，好，明天礼拜五，所以礼拜六是后天，后天的一大早6:30的时间点呢，大家一起集合在宜兰运动公园的田径场这边，好，一起呢这欢庆国庆，现场还送2500面的小国旗，好，大家一起挥舞国旗啊，然后一起呢来庆祝中华民国的生日。升旗之后呢，会一起践行，好，当走的路径呢是短短的而已哈，全程大概是3公里，3公里呢，这个出发的地方呢，您还会再回来，好，就绕一圈之后回来，回来呢就开始进行摸彩，而且呢现场这边呢有活力早餐送给大家，有3000份的活力早餐，一般来讲就是呢践行结束之后吃早餐，等待摸彩奖哈，好，希望你幸运中奖哦。每次呢在升旗的活动呢一定要安排非常早的时间哈，像这一场的话呢就是呢在6:30的时间，6:30我还在睡觉呢，所以大半的升旗活动我都无法参加哈，因为我也不想那么早起来哈。好，那其他也有各个场次的部分呢，各乡镇公所可能也有办理哈，这个部分呢大家可以进入各乡镇公所的官网再去做进一步的了解咯。

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行车的状况。国道五号呢，您要注意的北上的部分呢，是在54到41，哇，这个范围相当的大哈，大概有十多公里长的路面。从苏澳到宜兰内侧车道有移动是施工在办理的情形，移动性的施工啊哈，好，会持续的哈，我从苏澳这边呢一直往宜兰的方向来前进，因为是内侧车道，所以呢到时候大家走一下外侧车道呢会是比较方便的状况。在变换车道在转弯前记得打灯哦，这个方向灯一定要记得打出来。好，这是北上的状况。再来我们看一下南下的话，南下有两个情形，在头城的出口跟入口处哈，出入口呢内侧车道都是因为施工的关系而封闭的，所以呢出入口大家走一下外侧车道。那南港到头城的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形，好，这是移动式的清扫，也都在外侧车道，所以这里大家经过的时候呢也小心注意安全。好，接着我们看一下时速方面的情形。在国五的北上的话一路长绿，北上的话呢速度相当快，可以在80以上的行车速度。南下的话呢是70左右，也都是正常良好，没有什么问题的。好，我想呢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这一首歌曲呢，是吴美玲所带来的《黛衣瓜爱告烟万》。

好，时间10:19，我们来看一下呢，在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形，在长浪其实资讯好，以及呢路上强风特报的部分，我们先来看一下长浪哈。昨天说到呢，在台东的成功和那个浪高有3.几公尺高，那现在的状况啊，不过这是凌晨5:57发布的，他说呢，那个当下哈，成功观测到的浪高是2.6公尺哈。好，那今天一整天的时间呢，其实会发生长浪的地方呢，包括是在基隆北海岸，在东半部的沿海，像是绿岛、兰屿也有可能哈。恒春半岛的部分呢，有长浪发生的情形。那至于说苏澳跟龟山岛的这个浮标，目前看起来超过1到1.5之间哈，并没有被列入说是比较呢特殊的状况，没有，只是我们稍微有帮朋友们看一下呢这个浪高的状况好到多少这样子哈。好，路上强风特报的部分呢，有8级以上发生几率的县份的话，比昨天有缩小的情形。今天是在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屏林啊，不是屏林，云林、屏东，还有台东、澎湖县以及连江县的部分是有的啊。那天气方面的情形，我们来看一下呢，宜兰各测站的回报状况。后啊，今天呢天气有比昨天好些哈，今天没有看到雨点显示的区域，甚至呢有看到太阳出现的地方，像是在都是属于呢在山区了哈。南山目前呢有阳光，还有鸳鸯湖、多家屯以及明池的地方呢略略有阳光的出现，其他的地方我们看到的大半都是阴天的状态了哈。好，今天的这个温度最高的话呢，大概就是25度哈。我们来看一下呢，谁超过25度？目前呢是在北关的地方，目前呢测得的温度是25.4度为最高。那太平山的情形怎么样呢？太平山目前也不过是12.9度哈，所以呢这样的山上山下的温度的差异还蛮大的，都超过10度以上啊。太平山上12.9度，哇，那真的是有冬天的感觉喽。好，朋友们如果上山的话呢，真的要多穿哈。好，今天我外出的时候呢，就在那边呢

决定，我每天都要做这个决定，我是要开车还是要骑摩托车。好，看了一下呢，我还是决定骑摩托车出来，结果呢衣着上呢并没有特别的注意啊，穿的那个外套呢是我最近就是常常使用的外套啊，就我目前穿上的。好，这件呢不是很厚，就是薄薄的这样哈，我才感受到说呢，哎，骑摩托车这样的外套的确真的是不够哈。平常节目里都会跟大家讲说，哎，你要穿厚一点，穿厚一点哈。真的自己呢骑摩托车外出的时候呢，我倒是呢没换上哈。好，就用呢平常的这一件呢薄的外套呢，哎，不足以应付哦哈，我会觉得冷冷的感觉。所以您如果说待会儿要外出的话，您骑的是摩托车的话，请记得呢一定要换上哈，不要把夏天的外套拿来穿，已经不够了，你要换上呢更厚一些的外衣哦。

都希望说呢，这个明天开始起呢，大家要放假了，国庆连假的时候呢，您可以很舒服的在各个外地哈旅游小旅行，不管你是约了朋友，还是说呢你啊回到你的故乡去看看长辈哈，通通都可以，或者是呢到各个地方访友啊、旅游啊都好哈。像那样的天气呢，凉凉爽爽的，而且呢没有下雨，好，但我觉得这个天气还是属于不稳定的状态了哈。就算你目前看到可能会有微微阳光的出现啊，但是今天的下半天的降雨率还颇高的，在下半天的话呢会提升到50%的降雨率，白天的话是10%，好，所以呢现在感觉到这个阴天的话呢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了，到了晚上如果你要去上课或者是晚上呢你要外出哈，都请您记得还是要把雨具给准备，我觉得全天还是都带着好了，这样子有备无患哈。好，明天第一天的放假日，明天的降雨有40%，目前只能预测到明天40%的降雨率。接下来我们看的只能是天气图哈。好，天气图礼拜六、礼拜天的部分呢，给我们的呢都是下雨的图腾，甚至到下个礼拜下个礼拜三呢，也依旧呢都是下雨的情形，每天都有雨点的伴随，所以呢还是要请大家带上雨具啊。那至于温度的话呢，会逐渐的有一天呢升高一度，或者是呢相同的温度的一个状况啊，不然我就帮朋友们就我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所看到的资讯报告给大家知道，今明两天的话呢温度都是22到28度之间，在礼拜六礼拜天的话呢是24到29度之间，所以你看都有回升嘛哈。下礼拜一二三的话呢是24到30度之间的变化。啊，一天一天的温度都有呢渐渐升高的感觉，但是呢雨点的伴随也还是都持续着哟。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呢风浪的情形啊。今天的风浪是小到中浪，浪高大概1到2公尺哈，好，不到大浪等级，是小浪、中浪这样子哈。好，今天的天气呢状况呢是还可以的哈，适合散步或者是从事轻松的户外活动哦。

我们来看一下呢，在这个就是道路方面的情形。好，我们讲这个台九丁线的状况。台九丁线的话呢，在那个有几个地方，这是旧的苏花公路哈，有几处呢也还是持续在办理施工的状况。好，像是在9.4K 的九公里路段的部分，还有39.8K 的观音路段哈。那再来呢，44.3到44.9也是观音路段的部分，目前呢有这个台电办理电杆下地的改善工程进行的状况。好，这以上呢是属于台九丁线的情形。

在洞山乡的部分呢，洞山乡的静安路，静呢是静就是环境的静，静安路上呢有在做除草的作业。好，那再来呢，大家去太平山区的时候要注意的宜砖一线道，宜砖一线道的7公里的这个地方，目前呢也还是用红绿灯号志灯来指示通行，好，施工的关系，所以呢您看到了绿色灯号才可以通行哦。好，在山上的状况呢依旧啊，近期步道跟茂兴怀旧步道的部分是局部开放的，还有呢鸠之泽的部分呢，男女裸汤区的部分是还没有开放。好，这边呢有青石啊可以来使用，咖啡也有的。山上的道路情形呢，朋友有任何的疑问想要做进一步的洽询的话呢，您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太平山售票站或者是太平山服务站，他们的联络电话售票站的部分是 980-9619， 服务站的话是 980-9805。如果有发现到这个山区的部分呢有一些的道路状况或者是呢情形的话呢，我们都欢迎朋友们利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的方式来跟金广宜兰分台说哟。那更欢迎您成我们的 LINE 好友，好的，加入我们的 LINE 之后呢可以跟主持人做互动之外，我们更希望呢是您把路况告诉我们，好，这样子您在路上嘛哈，总是呢可以看到最及时的道路情形，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转达给所有听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呢互相守护我们的道路安全，都谢谢您的加入哈。我们的 LINE ID 呢是0800-000-123.4 哟。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九线马太安溪桥去年九月因堰塞湖洪灾冲毁，公路局斥资35亿元新建永久桥。北上桥昨天举办合龙仪式，象征桥梁上构主体工程接近完成，预计今年底单线双向通车。原定明年底完工的整体工程，渴望提前到明年六七月完工。记者张涵报道。
2: 交通部长陈世凯8号到花莲见证马太安溪永久桥北上桥合龙，象征北上桥面工程接近完工。公路局东宫分局长林文雄简报，工程分别在今年5月、8月遭遇大水灾情，不过在施工团队赶工之下，仍得以如期在年底达成北上桥的双向通车。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至今施工进度超过 66%， 超出预定的进度 5% 左右，接下来执行南下桥工程，原本预计明年底完工，在工程团队努力下，渴望提前到明年六七月之间完成。
3: 我们永久桥的

0: 北上线跟南下线本来是预计在明年的年底才有办法来完工，但我们的工程团队相当的努力哈，所以预计在明年的差不多六七月，我们整座的永久桥就会来完成，也会来完工，来提供给所有的花东乡亲一座非常便利而且又安全的这个马太安溪桥。
1: 陈世凯表示，马太安永久桥不仅跨径加大到85公尺，高度也比旧桥高了9公尺左右，安全性以及抗灾能力都将大幅提升。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南投县埔里镇近期有民众私自划设道路标志标线，埔林警分局将加强查查，若查获违规，除了依法开罚，也将通报全责单位涂销，恢复原状，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及用路人安全。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埔里警分局表示，近期接获民众反映，辖内有未经主管机关核准私自划设道路标志标线的情形。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2条第一项第七款规定，私自设置道路标志标线，可处新台币2400元以下罚锾。埔里警分局第五组组长邱伯轩说：“
4: 本分局已加强查查，发现违规就依法处理。”也会通报相关单位涂销，恢复原状。
3: 若私设标线行为已经引发具体的交通事故，除了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裁罚外，另外还可能涉及刑事及民事责任。埔里警分局提醒民众，道路标志标线都属于公权力范畴，如果对住家周边标线划设有需求，应透过正当管道向相关路权单位提出申请，切勿私自划设，以免违法受罚，甚至衍生刑事责任，得不偿失。新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2: 嘉义精品咖啡进军日本市场，嘉义县政府以非常嘉义品牌首度组团参加东京 SCAJ 展览。记者周佑谦报道。
5: 嘉义县政府举办行前记者会，县长翁章良表示，县府推动咖啡产业就是以国际标准为方向，近年来嘉义咖啡在国内外竞赛屡获佳绩，也逐渐发展出具辨识度的风味特色。县长翁章良说，希望阿里山的咖啡可以走到海外，持续的深耕日本市场，让更多国际消费者认识阿里山精品咖啡。
6: 那全台湾最好的咖啡生产在嘉义县的山区啊，那这一次我们的业者有8家业者，那即将到东京，那去参加全世界最大的咖啡展。那这一次除了参加咖啡展以外啊，那我们也跟3家东京的很有名的咖啡厅，还有京都的 Times Club， 那一起合作做联名咖啡。
5: 这次参展有8家庄园，农业处表示，继冲绳、关西后，今年首度进军东京 SCAJ， 也将在日本桥设置了精品咖啡专区，持续提升嘉义咖啡在日本市场的能见度。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早安。
7: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的话，在迎风面北部、东半部云量上比较多一些，基隆北岸、大台北山区，还有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山区跟南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随着东北季风减弱，今天白天高温会稍微上升一些，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大约在27到29度。新竹以南跟台东可以来到30到32度，那各地早晚还是比较凉一点，低温大约22到25度，空旷地区会再更低一些，夜晚清晨请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那今天风力稍微还是比较强一点，桃园到云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在东南部沿海跟恒春半岛容易出现长浪，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所提供。
2: 谢谢陈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停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0: 感受礁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国庆日三天连假规划国道五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10月9号到10月11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0点至清晨5点暂停收费。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日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10月1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岭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国庆日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2: 宜兰美术馆自10月3日起至116年1月10日展出《动念如一》《银气动》《致虚无》《吴炫三》《吴琴娜》妇女双个展。本展览挑选自1995年起，吴炫三以粗的线条构筑肌理的绘画和陶瓷瓶罐两个系列的作品，以及吴琴娜以致虚无之空间概念创作的雕刻作品，举办妇女双个展。这些作品汇集在一个以气为作品内在的小宇宙，欢迎乡亲好友莅临参观，共同感受艺术与生命交汇的流动与能量。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好，时间10:41。好，我们刚刚呢播放的歌曲是是江美琪哈，走到哪里都下着雨哈。这个人是从宜兰区的哈，走到哪里都下着雨。我们都常讲说呢，宜兰人会带雨神杖哈，因为宜兰是超爱下雨的。不过这几年来的观察呢，宜兰的天气呢，已经不会变得那么爱下了啦。在道路上的状况呢，有朋友们讲说呢，你没有开车大灯哦。好，当时呢是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在雪山隧道里了哈。好，特别我们的驾驶朋友呢非常的关心哈，说呢在这个隧道里面OMM哈，没有开启车大灯的话呢，怕你真的跟前方的车子因为没有保持安全的车距的关系而撞上了，所以这个车灯很重要哈，特别提醒啦。那这个状况的话，除了在天色不佳的时候适用哈，隧道里适用，我们在山区道路呢行驶的过程当中也适用哦。好，我们在山上呢开车总是这样弯来弯去的，那在弯来弯去的过程当中很容易打到别人的

0: 吃到哦，哈，绕弯过去的时候呢，啊，就啊，可能你转弯的幅度呢太大了，哈，太大了，好，所以就没有能及时的切回来到你自己的车道，好，这样的话，我觉得相对的危险了，因为对向的来车呢，好，除了他有打车灯，哈，你有看到说，很远远的呢，在山的后方呢，应该有一台车子呢从那边过来，哈，所以呢，你会谨慎的回到自己的车道上，哈，好，如果说你没有看到车灯的话，你就不知道说后方有车子会过来，你可能呢就打到对方的车道，他过来的时候刚好两车会发生车祸的意外事故，哈，所以呢我们还提醒朋友说把车灯给打开了之后呢，那远远的车呢可以发现到说呢我们待会要过去，哈，大家呢就会更加的谨慎了，所以打开车灯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哦。目前呢在国五的部分的行车的顺序依旧良好，行车的速度呢也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没有问题。好，这边的速度的话呢大概都是70左右的，哈。好，那再来呢我们看一下，我看我再来先播一首歌曲，哈，这是李国雄所唱的叫流浪到台北。
1: 我的爸爸妈妈，
0: 这是一首原名歌曲哦，哈，不是大家熟悉的那个流浪到台北哦，哈，这是一首国语歌《流浪到台北》。

我是南澳乡长李胜雄，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惠育报一报节目一级棒，大家要支持哦。

好，现在时间10:48呢，我们还是要跟朋友们讲到在塑化改的部分哈。好，昨天呢也曾经有用路朋友们特别关注了塑化改的东澳路段的部分。好，因为东澳路段这边呢在做刷坡的作业，好，所以呢如果停等的话呢，会是现场的状况需要双向做封闭20分钟的时间，所以你每次通过的时候呢，就要稍微等待一下喽。好，这个部分呢，在大家等了20分钟之后呢，不是双向立刻都可以通行，等了20分钟之后呢，也还是采取那个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方式来通过现场啊。好，所以呢您如果要到花莲的话，需要呢多花一点点时间，这个部分呢可能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啊。好，这是在台九线的116.1公里的地方，那这边的刷坡的作业会到10月16号，明天后天大后天这3天的国庆假日的连续假期并没有进行管制哈，从下个礼拜一之后啊，下礼拜一5、6、11，对，下礼拜一之后呢会再开始，然后呢它是持续到10月16号的一个状况。好，所以下礼拜一到下礼拜五的话呢，它还是都会在做这个施工作业的，也还是都会影响到大家的行车的。它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来办理哈。那再来呢，除了东澳路段之外的话，我们再来看南澳也是有交通的施工哈。好，南澳的话呢，今天10月8号说呢，直到中午12点，因为怕是啊，大家在稍晚的时候呢，可能就今天请个半天假了哈，就延续那个国庆连假的状况，可以多放个半天的时间呢。有些朋友会做这样的安排跟计划，那有些朋友甚至今天一整天都请假了哈。好，那为了让下午的通行能够也顺利的关系，所以南澳路段的施工呢，直到中午12点，这边的路标呢是120.7公里的地方，那它的施工呢其实就到今天中午12点哈，并没有看到下个礼拜呢还会持续来进行的一个状态。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提供朋友参考。那在那个大清水路段的部分是在台九线的159.4公里的地方，这边呢也一样呢是在做明隧道的复建工程，这边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也是到10月16号，这国庆日的连续假期并不管制。

好，我们跟朋友讲到说有两个的夜间施工的状况哈，这两个夜间施工的一个是在苏花改的中仁隧道，一个是呢台九丁线的和平隧道。好，我们看到苏花改的中仁隧道的部分呢是148到154公里的地方，好，这边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哈，就到今天哈，今天其实它是呢两天的施工，昨天一天，今天一天，今天的话呢晚上从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它是南下线的部分做道路的封闭哈。好，所以呢北上线并不受到影响，南下的用路朋友们好要记得改道走台九丁线。好，这是夜间的。另外第二个夜间的施工呢是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好，台九丁线的和平隧道的施工不止到今天为止哈，它会到10月22号，不过呢逢周五以及假日不施工。所以呢这里60.3到61.1公里的和平隧道的这个照明的养护作业的话呢，它是从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钟哈，今天也会有的，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5点钟通行的时候呢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状况，那它施工是礼拜1到礼拜4而已哦。好，目前我们手边的资料呢就是只有这两个呢是属于呢夜间施工的部分。再来山区的话呢，在独立山公路段的辖区里哈，我们依旧要提醒呢有三个地方在修补零星的坑洞。好，这边的范围都相当的长，有在台七线的、台七甲线的以及台七丙线的地方。好，我们看到呢这个施工都到10月31日哦，都到这个月底哈，不过是假日不施工。好，所以就是礼拜1到礼拜5，但明天呢是连续假日，所以明天也不施工。好，我们就帮朋友们复习一下，台七线的话，台七哈是从大同的明池到轮皮路段的修补坑洞，60.8到103公里的范围。如果是台七甲线的话呢，是0到45公里，从七兰到思源路段。台七丙的话呢，是从牛斗到三星，从0到22公里的范围里。

时间10:54，你所收听的是尽广宜兰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好，感谢您的收听，有路况呢记得再跟尽广说喽。好，我们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呢按6号分机。好，接着我们来看听的这一首歌曲。哎，我刚刚不是有播过了吗？那个江美琪唱的走到哪都下着雨吗？怎么这个目前我看到呢还没有，怎么没有播出的那个讯号出现呢？好，我还是换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呢，是即刻到达。

0: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路上不游戏，搭车守秩序，莫争先恐后，多照顾老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1: 好，快到11点钟了。不过有个状况啊，就是我们发现到国五的南下的部分呢，现在呢有速度稍微放慢一点的一个情形。好，这边是不是车子比较多一些了？我们并没有看到好像是车祸发生了或者故障车出现的情况，没有。现在速度53哈，是在台北这一端国道5号的，在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的部分，现在时速呢有荡下来的状况。那接着石碇继续往平林啊，往头城方向的话，都有64以上和这样的行车的速度。那北上的话，一路都长绿哈，北上都是在80以上的行车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南北双向的话，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个情形。好，现在我们快到11点钟，所以进行的是全省路况联播了。我们下一个单元呢是空中警网，邀请到的是少年队的队长田宪廷队长来跟我们讲校园的这个安全事项。
2: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警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3: 闪闪闪闪。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6.4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先前散落在中线和外线的砂石已经排除，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71公里，在五甲系统前路间有小货车故障，北上三重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北上13.6公里，在高架汐止端前内路间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和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4.8公里，在观音山隧道的外线有故障车，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1: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0: 真的耶，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 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4: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5: 我上次开苏花改整个被卡在路上，走走停停的，塞到我脚快抽筋，到底为什么到处都在施工啦？
6: 人家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是在帮路面做医美维护安全好吗？难不成你想开在坑坑巴巴的路上练越野车哦？
5: 我知道他们很辛苦啊，但是我在管制点等的时间真的很无聊呢。
6: 谁叫你出门前都不动动手指啊？像夜间或离峰时段的施工管制，内行人都嘛先查好行车时间。
5: 哈？去哪里查啊？
6: 手机打开搜寻公路即时路况网站，或者直接下载幸福公路 APP， 路况施工管制时段一目了然，随时掌握状况，就不用留在现场等到发慌了啦。
5: 啊，原来有这种服务哦，那我下次出发前一定要先查好查满，绝对不要再当冤大头了啦。
7: 聪明避开管制，行车安全又顺畅。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您，出门先查路况，幸福公路陪您平安出游。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啊，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感觉好累哦，事情好像都做不好，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8: 没关系，你不用急着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先听你说啊，我们慢慢来。
9: 生命中的困境或许会成为故事里艰难的一页，却不会成为结局。向他人求助，接受支持，让我们陪伴你重新看见自己仍有力量与选择。邀请您一起响应世界心理健康日。如果您或身边的人需要心理健康相关咨询，欢迎洽询宜兰县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罗东中心03-951-3880，圆山中心03-922-0885，头城中心03-977-0123。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0: 来吃火林
11: 茶啦，
10: 麦走
11: 酸啦，
10: 走哪里去？
12: 空中警网，它抓得住你哦。

0: 好，时间是11:10了。我们今天的空中警网的单元呢，邀请到是宜兰县警局的少年队队长田宪廷。这个大作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警管听众朋友，大家午好。
0: 是我们少年队管理的是国高中的学生们哈。
1: 对，就是在12岁到18岁之间。
0: 对，现在都是校园自治了哈，所以我们比较少进入到校园当中，但是做一些宣导还是有的。
1: 是的。我想我们都会定期哈入校法制宣导，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啊，因为整个在学校的一些课程里面啊，然后但是孩子还是会面对社会这一块哦，像最近很热门的一些诈欺啦哈，还是一些包括霸凌啦，包括伤害啦，包括毒品各方面
0: 哦，
1: 都涉及到法令的问题哈，所以这个部分提早来了解哈，对他以后走的路会更加的顺畅。
0: 是是，而且开学已经1个多月的时间了哈。好，不晓得队长哈，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呢哈，好，我们在整个的校园的一个状态的话呢哈，因为现在就算是以校园自治为原则，但是有一些大问题还是你们会非常的关心的哈。所以这个部分呢，为了让家长放心，因为有些我们家长比较担心的，像说呢是校园的霸凌的事情，或者是防诈的这些事情的话呢，我们警方一直呢也都非常的在意哈，所以我们有7大作为来守护孩子的安全，这个部分是帮我们介绍一下哪7大作为嘞？
1: 包括这7大作为呢，包括我们固定每天只要有上课时段。

0: 大概都会到校园到 全县的校园里面去做访视然后了解一下学校的状况有没有什么一些曝险或是一些触法的行为这部分我们做定期的一个访视还是有校外的人士有进入到校园里面我们要定期做这个了解
1: 是
0: 避免校园遭受到危害的发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我们每个月都会跟觉尔学校来做一些校外的巡查然后针对一些青少年聚集的一些热点包括会吸引少年他们吸毒的一些处所去做一些巡查包括吸烟有时候结合各局处然后做这些联查有相关相关的违法措施大概就会通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
1: 队长这个电子烟的状况严重吗吸食电子烟
0: 电子烟的部分目前还是蛮多的
1: 还蛮多的
0: 对对对
1: 里面是不是有涉及毒品的问题
0: 毒品的部分到另外一个层面但是毕竟电子烟未满十八岁这部分都是不能吸食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我们跟结合学校跟卫生局我会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来做查处
1: 是是
0: 是
1: 队长你的意思是说电子烟还电子烟口令的来这边不可能毒品的问题就是电子烟品
0: 这个很难讲
1: 有时候又不知道
0: 我们这是证据法则如果有相关的毒品当然就是这是现在因为像伊托米斯来讲会涉及到电子烟这部分已经列一级毒品这个只要违法的话就是属于处罚行为我们司法机关就要介入来做侦办的动作
1: 是是
0: 如果单纯的吸食的话吸食电子烟的话那就是行政的部分那就有卫生局来做统筹
1: 这样子还是有一些呢不同的这管理的单位的好我们刚刚讲到就是校园内的访视以及校外的联合巡视的作为那还有另外五大作为是什么
0: 然后再来第三点呢是入校的法制宣导我想这个部分是最重要让少年提早了解一些法令规定避免因为不知道来处罚像一些在诈欺来讲很多孩子大概都会去把账户借给别人还是被骗了啦还是说这个为了宝物为了买一些宝物然后去家里偷钱或是有其他的措施这做类似的行为然后跟他们讲然后违法的会怎么样
1: 是
0: 我想这个部分很重要
1: 有被诈骗的情势吗
0: 这个部分
1: 多不多
0: 这个部分这个被诈骗当然是还是有啦
1: 因为网络上买东西很多嘛
0: 对对对的有时候没有零用钱然后觉得说这个如果卖这个账户可以赚钱的话搞不好在很想要这个东西但是没有办法的时候
1: 就是把那个账户给出借了
0: 对
1: 所以这也是违法的
0: 这是违法的对所以说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不是这样子这后续还非常麻烦
1: 对真的
0: 你只要那个有相关的一些账户有被被他人使用的部分然后涉及到诈欺日后那个账户的部分都非常麻烦因为现在金管机构对这个因为现在账户越来越方便现在电子支付越来越方便如果你有类似的一些违法行为或许五年以内你要有这些开放很多的权限大概都被限缩
1: 对对对被限制了
0: 对
1: 你提款也被限制或者说申办任何事情的话会被限制
0: 对如果刚好到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然后后续要念大学而且每天的提款有时候像学费的话大概都两万到五万然后他一次只能领一万那就非常麻烦
1: 对对对
0: 所以说
1: 或许还需要临柜呢
0: 对啊临柜
1: 用临柜去呢
0: 对
1: 不是说你那个信用卡刷提款卡刷了就有了
0: 所以说早点让他们了解说如果你违法的这些行为你会怎么样像这个部分让这些孩子不要轻易的去触法我想这是对他以后人生的道路非常有帮助哎呀所以让他们提早了解同学跟同学之间互相提醒
1: 是
0: 这样子也避免一些受害以及因为一时的冲动触法的行为
1: 对对这是我们入校做法制宣导的部分那对

0: 认为说入校做法治宣导其实非常有效的，
1: 哎，对，而且非常的重要，
0: 哦，对对 对, 对啊，那送一点小东西这样，
1: 哦，对对对对，
0: 他们很喜欢那个有奖征答，
1: 有奖征答，好，哦，那这样子，哦，来才知道孩子有没有注意在听，哦，
0: 对对对，哎，然后，啊，暑假，对对，然后呢，
1: 然后像暑假前，哦，对一些求职的部分我们也是特别的上心，哦，
0: 嗯，
1: 我想这个，哦，暑假期间特别容易被骗，哦哦，啊，所以啊，因为他们在课程之外，哦，暑假期间可能会有一些打工啦，啊，还是有一些去打工里面也会有一些陷阱，哦，所以，
0: 哦，
1: 就是看时间点来做不同的一些宣导措施，
0: 呵呵，
1: 一些法治教育，
0: 对对对，
1: 这本是我们一个工作重点之一，
0: 是是，好，我们暑假期间其实少年队也办了很多的一些户外活动，哦，
1: 对对对，
0: 每次呢都很抢手，等于秒杀这样，只要一办那个户外啊，的一些呢就是比较属于动态的一些活动和游戏的话呢，我们在暑假期间其实呢会办个几场这样，这个部分校园应该都知道，也都会公告这样，有参与的朋友就赶紧去抢那个名额哈！那今年已经结束了，我们在那个寒假的时候会办吗？好像寒假比较少哈，
1: 欸。寒假比较少，因为那时间比较短，
0: 对对对，
1: 又碰到过年了，所以因为大概寒假大概二十来天左右，
0: 对
1: 啊，然后又碰到过年哦，所以没什么时间，而且那时候要办的话哈，那个时那个整个措施哈，而且雨季哈，要户外的
0: 部分也，啊，比较不方便，
1: 对，就比较难办，所以我们重点还是暑假两个月期间来做举办，
0: 是是，嗯哼，好，那这个如果说我们明年的暑假呢有在做办理的话，我相信朋友们少年队的这个粉丝专业，我们的粉专也有小编在经营，对不 对,
1: 对，
0: 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会让朋友们您来知道，而且呢赶快要抢一下名额，好，我先插播一下道路的状况，目前呢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在我们整个的北上的讯息的话呢，现在看起来好都已经是排除的情形。好，不过在国道五号的南下有两个状况，在头城的出口跟入口的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的情形，所以朋友们要走一下外侧车道。那再来呢，在头城出口的外侧有一栋是清扫在办理的状况。那沿线的话呢，朋友们这边是内侧车道会比较好走哈，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呢，您若要变换车道提早打灯号一下哦。现在的道路行车的话呢，在南下哈，依旧是南港到石碇的速度慢一点点，这边55公里的速度，那离开了石碇继续往头城的方向的话有60多公里的状况。国五的北上的话呢，现在时速在77以上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哈，都算是顺畅的情形。那天气的话呢，现在是属于阴天比较多，所以朋友们如果觉得视线比较不好的时候，要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好，现在时间11:20，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的是少年队的队长田宪廷，队长好。
1: 哎，主持人好。
0: 那队长，哎，我们持续还有一些的这个校园的宣导跟朋友们介绍一下啊。
1: 第四点的话就是有关于我们学校会跟我们警方定期的一个座谈
0: 是
1: 了解一些相关的校园安全的一个措施。
0: 嗯，
1: 我们像我们每个学期开学前都有一个校园安全检测然后请学校来做配合包括整个监视器的一些
0: 设置是不是
1: 设置，嗯，对，这些都是属于那个校园安全检测的一个范畴现在我们现在县府也对这个部分都非常重视，学校也很重视
0: 对，
1: 所以现在类似的一些那个监视器设置的越来越广泛然后有一方面也遏制的校外人士这个侵入哪怕侵入了我们可以很快的时间来做一些处理后期的一些追查避免这些校园是影响到孩童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安全。
0: 嗯哼，一般来讲校园现在都是开放的了
1: 对，我们现在都开放的
0: 对都是开放的，很多有风雨操场也很多我们校外的人士一般社会大众来这边运动走路的也有了所以 啊，甚至像那个复兴国中、东光国中这边都还有社大的课程嘛，哈，所以呢，等于是对外有开放的空间，但是也要特别注意到说呢，校外人士这他们的行为哈，是不是有逾矩的这个部分哈，所以我们也都会跟校警。以前，哎，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教官了，对不对？
1: 对，
0: 以前我那个年代还有教官了，我们都很怕教官了。
1: 对，现在是
0: 校警。

0: 是叫校安人员
1: 啊，校安人员了、哦、哈，就是警卫是不是？
0: 对
1: 啊、哦，所以这个部分他们也很特别注意巡逻一下我们学校的安全。
0: 是好，那再来第五点呢是校园的周边的巡逻哈、
1: 哦。是，
0: 我想下课时间哈、哦、啊，因为学校有时候会反映哈、哦，有些校园人士在那边等啊、等学生放学哈、
1: 哦，
0: 可能有一些口角或是有斗殴情况、
1: 哦、
0: 所以我们在下课时段、哦、我们对上课时段的部分是像学生导护的部分是国小部分、哦、但是在下课时段我们就国高中的部分就是针对校园的周边做巡逻、哦
1: 嗯
0: 啊、避免、哦、一些校园人士来滋事、哦、然后甚至有殴打、哦或是有口角殴打的一些谈判、
1: 嗯、
0: 这些违法行为
1: 是、
0: 所以我们在下课时段就会结合各派出所警力针、对下课时段来做校园的周边一个巡逻。
1: 是是，我还以为说带到公园呢或者提防哎、欸，还会在学校里面有这样的这事情发生哦。
0: 对，因为有的下课就直接回家了哈、然后校园周边的话是一个约谈判的一个地点然后之后的话可能就会到别的地方
1: 是
0: 但是有时候有时候情绪来的时候因为青少年还是血气方刚有时候情绪来的时候就有一些斗殴的情况发生所以也是我们工作一个重点。
1: 是是是哈，最近有发生这样的状况吗？学校方面、啊
0: 目前呢还好，
1: 还好，
0: 目前还好，
1: 好，原来还算好了。
0: 对对对，
1: 好，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呢，
0: 如果有的话
1: 在追查哈，
0: 对，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会即刻的处理哈、因为我想跟我们处理聚众斗殴一样及时的处理哈避免把问题哈延续下去
1: 啊，
0: 所以是我们那个处理的一个方法哈、就是以此来的目标来做处理。
1: 对对对，学校因为都常有一些巡逻嘛哈，好，所以这个部分呢，一发现有风吹草动，有这个像快要发生意外的一个情形的话，会马上通知我们少年队前往这样哈。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会很迅速的到达哈。好，接下来还有儿少保护的查，这是怎么样的内容？
0: 就是我们礼拜五、礼拜六的时间哈，我们大概会去针对一些 KTV、撞球场或桌游店这些来做临检哈，避免哈避免孩子在里面饮酒哈或吸烟一些触法行为哈，然后一方面也了解哈这些孩子跟校外的哪些人士有做接触，我想这个部分如果有跟这些人做接触的话这些孩子就要特别的注意，
1: 是
0: 所以我们针对儿少保护查的部分避免他们在里面接受到毒品的一些引诱如果校外人士或成年人有类似行为会做相关的一个处理然后如果他有供毒给少年的话后续后期还会函给社会处做裁罚，这裁罚非常的重，
1: 真的、
0: 这裁罚都是30万以上
1: 哦，是哈、所以这个部分有加重了哈、这个裁罚的部分呢让大家呢会引以为戒哈。好，那我知道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都有青春专案，对不对哈？青春专案其实才结束没多久哈、这也是我们少年队的勤务哈、那青春专案呢其实我们也时常有一些加强临检的状况哈，那但是呢不是在青春专案的期间当中呢我们也会有儿少的保护查，是刚刚特别针对这个 KTV 啊，或者是撞球场。我们现在撞球店少很多了哈、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好多
0: 现在撞球是一个高级的运动，
1: 是啊，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你看那个撞球都可以职业，
1: 是啊，
0: 表示说整个运动的一个提升哈、所以但是我们也是但是下个时段我们还是会针对这些场所去做做了解。
1: 对，还有桌游店哈、这个部分哈，玩桌游的，玩桌游或者是游戏的哈，这个部分呢是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哈。好，那队长，我们最后还有一个校安的通报哈、这个部分。
0: 对，针对校安通报部分哈，比如说孩子在上下学时段有一些车祸啦哈，还是有一些被伤害啦哈，这些我们都会做及时的校园通报，让学校及县府的相关团队可以了解有这个状况发生，那大家及时来介入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1: 嗯哼哼，好，所以这个以上的这个七大作为我们就是整个非常严密的在照顾我们这国中高中的同学们，不管校内外的部分呢，我们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系在保护他。

0: 他们的安全，所以家长如果发现到小孩在学校当中有遇到任何的，不管是说有一些像毒品的状况了，或者是这个诈骗的情况，还是说有被霸凌的情形，我想第一时间他们应该是会跟老师说哈，老师这个部分呢也会这个跟当事人做一个这个及时的处理哈。那如果在这个情况再更严重的话呢，我们就赶紧会跟少年队这边来做一个通报哈。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整个的连结是非常紧密的，所以大家不用太过担心。那么最后队长还有大概两分钟一分钟时间，你有什么重点要跟大家提示的？
1: 那我想最后的时间针对霸凌的部分，我想孩子之间大概都会开开玩笑嘲笑同学以为觉得这样没有什么但是实际上很多的部分已经都触发了，
0: 对，
1: 特别是这种长相身材这样嘲笑别人这样子不仅他触发然后被霸凌的孩子他后续心理的一些影响可能也会影响他的身心状况这部分后续搞不好他导致有一些非理性的行为然后那造成遗憾所以我们也在此利用最后的时间这些霸凌可能会涉及到伤害罪妨碍名誉这些还有各自法的部分所以这部分还是都请家长特别关心孩子不要有类似的行为，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是有时候这个时代已经变了很多法律都很完备如果相关的行为只要提高的话都会依法来做处理，
0: 对，大家不要以为说只是开玩笑而已，这不是我们届时可能这个家长如果说呢不想放过的话，那可能就是有提高的问题了所以我们的这个以上的这些宣导呢，我们希望呢家长要特别注意一下小孩他的这个表现跟行为是不是有一些乖乖的地方，假设有的话呢，记得随时跟学校方面做通报，我们少年队这边也会做及时的处理。非常感谢我们少年队队长田宪廷队长今天帮我们做的宣导，多谢力，
1: 好，谢谢，
0: 再见。
1: 好
0: 时间11:30，我们来进行东台湾新闻的联播。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10月8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凤林警方巡逻时发现一名骑士未戴安全帽，鸣笛要求停车受检，骑士竟加速逃逸，原警锲而不舍追逐半小时，在花莲县瑞穗乡国光北路将他押至逮捕，开出了14张交通违规罚单。经查，王姓骑士还是一名窃盗通缉犯，将他递解归案。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男子骑机车躲警察，还一路用脚衣物攻击原警。花莲凤林警分局原警巡逻时，发现这名46岁的王姓男子全身散发酒味，其用警用机车警笛示意停车受检，没想到男子不但不停车，还加速逃逸。原警尾随在后，见警用机车靠近，男子就用脚踹车，丢衣物、袋子，还是涂车碰车。幸好原警反应佳，没有酿成意外。双方追逐半小时左右，警方在瑞穗乡国光北路将王姓男子押至逮捕。凤林警分局副分局长邱建立表示，王姓男子拒绝酒测、无照拒检逃逸并危险驾驶，共开出14张交通违规告发单，依公共危险妨碍公务送办。此外，他不仅有毒品、窃盗、毁损等前科，还是窃盗通缉犯，依法将他解送归案。
3: 王姓通缉犯拒停逃逸途中涉嫌踢警、丢掷衣物及企图碰撞警用机车，到案后拒绝酒测，警方共开立14张交通违规告发单，全案依法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2: 凤林警分局强调，对危险驾驶、拒检逃逸等行为绝不宽待，并会持续查缉通缉犯，以为

0: 护治安。经济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国庆连假即将到来，宜兰监理站呼吁民众多利用国道客运往返北宜，透过大客车专用道和机动加开班车，不仅省时，还能免去塞车之苦。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2: 国庆连假即将展开，宜兰这几天除了传艺中心有亚太传统艺术节，宜兰运动公园还有大型免费的演唱会及烟火。为了让返乡和出游旅客避开车潮，台北区监理所已经协调客运业者，将是各站点排队人潮机动加开速运班车。宜兰监理站副站长黄义挪说，
3: 依照以往数据，尖峰时段搭乘国道客运往返北宜，平均可以驾自行开车节省30到40分钟的车程，民众可以在板桥、台北、市府及圆山等转运站搭乘国道客运前往宜兰。
2: 黄副站长表示，为了提升北宜疏运效率，国五将实施大客车通行路间及主线移控，平均可较自行开车节省30到40分钟车程。监理所已经协调业者，视人潮机动加开班车，民众可以多加利用各大转运站搭乘，并透过 iBus 公路客运 App 查询即时资讯，安心欢度连假。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115年国庆焰火活动10月10号晚间将在台东海滨公园震撼登场。今年以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为主题，结合19000多发的绚丽焰火，台东县政府邀全国民众共同参与音乐、文化与自然山海的顶级国庆盛典。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县政府表示，国庆当天将释放超过19000发焰火，其中更包含霸气十足的24寸大型焰火，以及多样造型变化。海滨公园活动现场同时也邀请了台北市立交响乐团附设青年管弦乐团现场 live 演出，让壮阔的交响乐与灿烂高空焰火完美交织，带给您视觉以及听觉的双重极致震撼。从下午一路延续到晚上，结合市及南岛文化、音乐、舞蹈以及台东在地特色，呈现属于台东的国庆盛典。台东县政府民政处宗教礼俗科科长陈敦瑞说，
4: 7点到7点20有一个即将成真的火舞团进行国庆大秀的表演，它会融合台东县的炸邯郸啊、南岛文化等等的意象去做展出。那7点20到7点半台东县的儿童合唱团合唱手牵手，然后7点58分做引炮仪式，8点烟火释放，8点半之后有演唱会。
1: 台东县政府诚挚邀请全国民众10月10号来台东，一起欣赏国庆焰火，聆听音乐，感受南岛文化，共度璀璨国庆夜，为中华民国115年生日献上最美的祝福。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康康转动幸福旋钮，掌握美好时刻 FM101.3 警广宜兰分台。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因应国庆日3天连假，为避免大量车辆涌入苏花路廊造成拥塞，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规划连假期间时段性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含砂石车通行台九线及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苏澳至崇德路段，管制时段如下：10月9号清晨5点到下午5点双向禁止通行，10月10号早上7点到11点双向禁止通行，10月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双向禁止通行。本局提醒物流运输业者，可以提前将人力及路线做妥善规划，如果大货车违规于管制时段上路，将会依法举发。警察局

0: 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 花落了，还想守护你，拾起花，轻轻翻唱起。
2: 雨夜花落下，伴随着想家的思绪，找时间回家拥抱家人吧。我是方继维，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礁溪乡长张勇德。交通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1: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

0: 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1: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2: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1: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2: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4: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5: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 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6: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7: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秦广，他会谢谢你哦。

好，现在时间11:45。您所收听的是尽管宜兰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我们节目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30，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们在道路上的状况的话呢，好来看一下呢，在公路总局的部分。

这即将结束的是呢在连路段的修补道路的一个情形。朋友们，您可以在今天通过圆山的这个在连，它也是位在台七线，在103到128公里的在连路段呢，从早上呢到中午的12点钟，即将到中午的12点钟了，它也差不多呢把这么长的一个路段里的一些坑洞呢给补平了，所以接着呢它就会把这个状况呢给停止。好，但在连除此之外的话呢，它也有在办理的是边坡的施工作业。边坡的施工的话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31号。好，所以在道路上呢，还是有工程在进行的情形。也请朋友们注意，下礼拜一到礼拜五，好，它是正常的一个上班时间里，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这5点钟呢，会进行施工哈。但这个礼拜呢不一样哈，这个礼拜因为是遇到了国庆连假的这个连续的假期，还有会在光复节的那一周的话呢在10月25号呢也是呢补假日哈，所以呢这两天呢虽然说呢也是礼拜五跟礼拜一的时间里，但是它就没有施工哈，这个状况呢会排除连续假期哦。宜兰市的东港路也是位在台七线上啊，在122到124公里的地方做人行道的改善工程，这个会到年底到12月31号。好，所以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好，您在通行的时候呢，人行道的这个施工路面比较靠近啊，我们机慢车道，所以呢，骑机车的朋友们，请您保持安全的

距离来通行。在台七丁线，我们就换到台七丁线。台七丁线呢也有两个路段的施工，跟朋友们指出它的路标哈，在 1.1K 的双连皮，在 5.6 到 5.8 公里的圳陶，这个施工都会一直延续整个月的期间哦。好，这里就是呢属于呢机动管制的地方，所以现场有交管人员在帮您做指挥，也请大家配合指挥通行。那台二线滨海公路的武滨路段的部分有路面及排水的改善作业，这个部分的话每天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在进行。这个地方是滨海公路上156到158公里的地方，也是机动管制的状况。那朋友们通行的时候自己多加的小心。其实滨海公路上有蛮长的路段呢在做绿美化以及呢路容维护的作业。好，我们告诉您路标哈，从122公里一直延伸到160。那武滨路段的话在这当中哈，122到160公里的这么长的范围呢，指的呢是大溪哈，头城的大溪一直到延伸到苏澳的顶寮路段，好，也都有如上的工程在办理。所以大家通行的时候自己注意一下，连假日都有施工在办理哦。

11:49，快到中午休息的时间了。那大家今天该骑摩托车的比较多哈，还是会有冷冷的感觉哈。这个部分呢，请记得好，在外套的部分呢是要加厚一些了。那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再跟朋友们更新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好，今天依旧是下半天比较会有降雨的情形，因为高达50%的降雨率在晚上。明天的全天呢，那个天色呢变得也比较黑一些哈。像礼拜5、礼拜6的话，我们看到都是乌云的一个状况。好，那降雨的比例的话呢，明天有显示是40%，礼拜6的部分呢，明天才看得到哈，这个降雨的显示。所以呢，看起来天气的状况呢，礼拜5、6日这三天的话，前面两天呢比较不理想，礼拜天呢就会比较稳定的情形，因为呢，从乌云变成白云了。那不过还是有雨点的这个画出来这样哈，所以呢，就是一直到下个礼拜3呢，在宜兰的天气的部分呢不这么稳定啊，不这么稳定的意思就是请大家记得都要携带雨具备用了。那至于温度的变化的话呢，今天有这个温度向上这个回升的感觉哦，告诉我们说呢会到28度哈，会到28度。那这样子高温28度呢会持续3天的时间，到礼拜6、礼拜天之后的话呢，到下个礼拜3呢会升到29度哈。其实28度、29度的变化当然就不大了哈。这个情形呢，是我本来以为说呢，今天呢还会持续在冷的一个状态，没有想到呢，这个温度呢突然之间呢变成28度哈，吓了我一跳。那我看一下在这个各个测站的回报啊，现在呢是否有温度上升的情形？他说28度嘛哈，那应该有地方是出现28的啊这个数字。不过现在呢，我从南到北啊，从东到西啊，我都没有看到28度温度的位置呢，到底是在哪里哈？所以这个啊。28度呢，是不是稍晚的时候才会出现呢？好，目前的宜兰市是25.6度。好，25.6度，其实看起来也是今天目前为止的最高的温度哈，25.6.6哈，没想到宜兰温度最高了哈。石城的部分是25.2，苏澳是25度。好，那另外还有什么地方目前有出现超过的吗？好，没有呢。好，就这三个地方现在看起来的温度呢是稍微高那么一点点哈，其实25度呢在以前哪算什么，动不动就30度了，这个25.6度是最高哈。其实呢天气的变化大家也应该明显的感受到了哈，秋意甚凉啊。再来帮朋友看一下呢，风浪有没有什么改变哈？好，今天是属于呢小浪到中浪等级，这个部分倒是没有变化。浪

高大就是1到2公尺哈，今天是蛮适合散步或者从事轻松的户外运动，因为今天天气呢感觉上是比较凉快的啊。但是我说过了，下半天啊降雨的比例比较高一些，所以大家呢雨具还是要准备一下喽。啊，有路况界的灾干警广宜兰分台说哟，我们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呢按6号分机。好，我们再来呢来听这首歌曲，是台语歌，这是曾伟忠所唱的《瓦告接的你记》。你在你今嘛是瓦告瓦在你记嘞？

0: 大家好，我是王梦玲，来到好山好水好好玩的宜兰，一定要听最好听的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
1: 想当年战天神不想命魂魄在人间。
2: 双十连假去哪儿玩？走，今年我们去宜兰。
3: 10月9号到10号，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前广场，2026宜兰星光音乐节免费入场。
2: 现场除了美食市集，还有免预约的人体泡泡球与气垫体验哦。
3: 活动下午3点开始，完成指定脸书任务，还能免费领取限量的防水露营垫。
2: 10月9号，摇滚夜，911芒果酱 ，UNUS Her Plus。轰炸全场！
3: 10月10号，民歌夜，郑怡、施孝荣、徐锦淳带您重温经典。
2: 双十节当晚还有璀璨国庆烟火秀。
3: 10月9号到10号，宜兰运动公园。
4: 2026宜兰星光音乐节，我们不见不散。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5: 好，12点钟到了，我们准备了进行全省路况联播。

午十二点咯，我是吴问芳。肚子饿了吗？我知道，我都知道。不过你知道吗？使用环保餐具可以帮助环境永续。一个人的力量虽然渺小，但大家的努力会使力道无穷。我们相互提醒，一起保护地球，做环保。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用餐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平均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 83.3 公里过湖口有木头掉在中线和外线，北上 66.6 公里过右势交流道内线有四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12.8 公里在高架细止端有轮胎皮掉在中外线，国道三号南下 99.6 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西18.4公里，过竹东义的路肩有大菜篮掉落。台一线南下大甲桥上的外线，两台机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无论我到什么年纪，已经忘不回高登起迄个唔惊河南、唔惊风吹的少年家，所以更加爱把握时间去做每一件你想要做的代志。你即马。

0: 苗接种开跑咯，长者、幼儿、医师人员及符合资格的民众，记得前往合约医疗院所接种流感及 COVID-19 疫苗。学生也可以透过校园接种服务接种流感疫苗。此外，65岁以上长者、55至64岁原住民及符合资格的高风险族群，别忘了肺炎链球菌疫苗。左流右心，护肺顾心，一起守护您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1: 阿红啊，今天国五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啊？
2: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1: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2: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2: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1: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3: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5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喝酒不能开车，吃药或吸毒后也不能开车，因为毒品会让人看不清楚，反应变慢。
5: 一时错误可能害到自己，也可能害到别人。有使用药物或毒品，就不要碰方向盘。
6: 请找家人接送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切勿毒驾，安全最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水。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彭振。尽管已经陪我们走过很多个十年，是大家真正实在的朋友啦。你有没有喜欢听的节目单元呢？欢迎上网搜寻尽管的 Podcast， 这里有很多精彩单元可以重复收听哦。赶快来订阅尽管 Podcast， 让好节目陪你迎接下一个十年。

好，中午喽，休息时间到喽。看起来呢，天气方面呢凉快的哈，所以呢相当不错，大家可以利用这中午的休息时间呢，到外面去走一走、晃一晃。好，知道你可以顺道吃个饭。好，刚我们播放的歌曲是乐七俱乐部所唱的《带你游到海对岸》。好，目前呢国五的状况哦，一些像是移动式的清扫或者是施工封闭的状况，目前的全数好都已经排除了。好，那没有新增的状况，中午的休息时间了，我想工人也需要休息休息。好，各种马路的情形在中午这个时段的话，现在看起来都 OK。国五的北上南下呢，也都回复到正常的行车的情形。好，大家呢都很遵守啊这个速限方面的规定，以及呢在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50公尺哈。好，今天到各个地方去，假设感觉到那个视线比较不佳的状况的话，请大家也能够开启您的车大灯啊，这样的话相对是比较安全的状况。

好，在苏花改的部分呢，就是东澳路段的部分呢，啊，要通行是比较辛苦的，116.1公里的地方呢，在做刷坡的作业。好，所以呢，今天到下午的4点钟，明天就会休息了。今天到下午的4点钟呢，现场这边如果作业有需求的话，它是封闭双向的道路，有20分钟的时间之后呢，才会做单线双向做。

轮流放行的状况，所以呢，行经哈东澳 116.1 公里的地方呢，您就需要做一些的等待了。现场人员在帮您做指挥哈，也请朋友们注意这个情形。那之后的三天呢，就会停工哈，下礼拜一之后呢，还会开始哈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朋友们要特别在通行的时候呢，多留一点时间呢给您要相约的一些朋友了哈。好，那提早出门，这样的话呢，才不会呢慌慌张张的来通行这个路段呢。好，再来，在南澳 120.7 公里的地方，这边有边坡的施工在进行的情形，请大家经过呢工区的话对了，它到12点钟哈，因为呢来因应这个连续的假期的关系哈，南澳路段的部分说呢只施工到12点钟，所以呢这个路况呢目前是已经做撤除的咯。接着在大清水路段的部分就是 159.4K 的地方，这边有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在办理的情形，所以呢经过的状况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这是台九线的部分哈，就是苏花改的部分。那台九丁线旧的苏花公路也有几处的工程在进行，好，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这是到下午的5点钟哦。好，9.4K 的9公里路段，39.8的观音，44.3到44.9的观音，好，那就是以上呢这三处。好，我们再看。金月公路段的辖区里哈，有两个部分呢，它是属于在夜间会办理施工的范围。

0: 好，我们再帮朋友们标注一下呢，就是呢在苏花改有一个，在台九定线有一处，好，就今天晚上的九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苏花改的中仁隧道在148到154公里的地方有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南下线是封闭的，所以南下的拥路朋友们您必须要改道走台九丁线，北上线不影响。那第二个是旧的苏花公路的台九丁线的话，是和平隧道的部分呢在进行照明管养维护作业，晚上的八点到隔天早上的五点钟，好，不过他说呢礼拜五啊以及呢假日不施工，好，所以这个状况呢啊今天就没有做了，下礼拜一再来一次，下礼拜一好到礼拜四有一周四天的时间，在台九定线的和平隧道呢有这样的作业哈。好，就在作业的夜间时刻的话，它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的，好，这个状况会持续到10月22号，好，这个我们也提供给大家参考参考。有路况报警管，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欢迎朋友们成为我们的主播台赖好友。好，那我们赖的 ID 呢是0800-000-123.4，这一组数字输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成为路况上的好朋友了。朋友任何的大小事情的话呢，也麻烦您写文字叙述的方式，用拍照录影的方式，好，最重要的是能够确认他的地点在哪里，好，这样呢我们节目当中呢才好跟大家来做一个宣导啊，这个部分都非常欢迎朋友们成为我们的主播台赖好友，欢迎您，邀请您，谢谢。
1: 好，
0: 这首歌曲是林嘉谦所唱的，叫听到你一声喂，我没了。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三星分局警员黄坚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县三星乡的人气旅游景点清水地热已被妥定点接驳，若园区启动车辆管制，游客可转往邻近的长皮屋风景区停车场改搭接驳车入园，避免担心游客涌塞至排队车潮中而影响旅游性质。国光客运绿17假日公车从罗东转运站往返清水地热，周六及周日有行驶。罗东转运站发车时间是上午9点、下午12点20分及3点。清水地热营运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园区停车位有时还没开园就停满，那建议游客连假期间请多加利用定点接驳入园，省时又方便。三星分局祝您出游平安，事事顺利。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请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南洋动动报单元，我们先来看一下呢，这个有宗教团体呢，说要在那个东山河这边呢放生外来种的这种动物哈，好啊，结果呢，好在呢适时的被制止了。好，这是来自于呢新北三重的某个宗教的团体，有数十名的信众。好，是昨天的状况啊，今天十月八号，所以它是昨天七号的时候呢带来了一货车的鲫鱼还有泥鳅、斑龟以及牛蛙好到宜兰的东山河的上游去放生啊。因为这个队伍呢相当的庞大哈，他们呢打算是用接龙的方式呢把那个车上的物种呢放生到东山河。好，那结果呢被民众发现了，说哦，这么一大群人在做这件事情，好，赶快呢就通知哈宜兰县政府的部分，那农业处的人员呢就赶紧到现场去。

好，这个好在我们路人哈有发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啊，但是不知道说是不是呢已经放进去了哈。好，这个放生的总量仍有待清查。好，这个车上还没有放生的这些的物种呢，都被要求原车载回。那货车上被查获的牛蛙，它就是属于外来种哈，因为呢体型硕大，加上呢它繁殖的非常的迅速，如果被放生到东山河的话呢，恐怕会造成生态的浩劫。农业处也表示说呢，宗教团体放生行为是涉及违反了动物保护法和跟野生动物的保育法，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在动保法的规定部分呢，可以处3万到15万元，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部分呢，是处6万到30万元的罚款，所以这个部分呢，是以依法有这个规定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想放生就放生。好，听说呢，在三清宫的这后山的部分呢，已经有很多的这种有毒的蛇哈，在那边呢繁殖的非常的快速了。好，我知道三清宫呢，其实后边的步道有很多的朋友会去那边呢散步啊，走走践行之类的哈。但现在呢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也是被人为放生的方式呢，那边布满了毒虫哈、毒蛇。好，所以这个状况我也是听朋友说的哈。好，到现在我都还不敢去走那个三清宫呢。这是违法的行径哦。好，所以呢像这个路人呢早一点发现呢好在呢也被这个适时的阻止哈。好，所以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如果说你有看到哈类似这样的一个呢这个放生的行径的话，是否大家呢赶紧通报一下宜兰县政府哈，好能够呢尽速的来查查，好来禁止这样的行为继续的来产生。

好，明天开始就是呢国庆连假了。好，跟朋友们报告一下，宜兰县政府有办理这个在国庆日当天的升旗典礼，以及呢全民的活力健行的活动。在礼拜六的早上一早6:30的时候呢，大家集结宜兰运动公园的田径场这边呢，一起挥舞国旗来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好，现场也会送2500面的小国旗，然后在升旗之后呢，一起呢健行，就在附近的道路上了哈，全程是3公里，3公里绕回来了之后呢，可以领取活力早餐，早餐限量3000份。好，接着呢就有那个摸彩的活动哈，摸彩我看到了这个礼物哈，大部分就是家电用品，也都是大家所需要的，不管是电视啊、冰箱啊，或者是厨师机啊哈，电子锅啦、电锅啦哈，跟吹风机哈，很多很多东西哈，都还蛮不错的，所以也欢迎朋友们来参与呢这一场的活动哈。其他乡镇的部分呢，我今天到是在那个新闻里头并没有看到相关的乡镇市公所有在办呢这升旗的典礼，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呢，好，您一般来讲是就近参加嘛哈，住在宜兰市可能会想参加宜兰市的，住在罗东的部分想参加罗东的，所以您个别呢上他们的粉专呢，还是呢官网哈，都可以查到相关的资讯哦。好，也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庆祝国家的生日。庆祝国家的生日呢，所以呢传艺园区哈，好，在宜兰这边的话呢，在国庆日当天哈，如果您是国庆日这个10月10号生的朋友的话呢，出示哈这个证明文件呢，也可以免费入园。我们宜兰县民朋友这3天连续假期呢，一样可以免费入园。如果是新住民的话呢，出示哈居留证呢，可以买一送一哈，优惠的价格，也可以来到传艺园区。这边呢来参加呢今年的亚太传统艺术节的活动，相当的热闹。这以上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明天呢，我们节目主持人都会到哈，因为礼拜一到礼拜五啊，只要呢这5天的时间里呢，我们节目都会照常进行，除非请假啊。所以明天呢4位都会到，我们欢迎您的收听。好，明天早上10点钟空中见哦。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总预算拼明年1月5号前三读，最快1月26号可领普发现金10,000元。欧洲议会通过对中关系文件，挺台国境参与，反对中国施压。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1月8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行政院今天公布普发现金10,000元规划，若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顺利完成三读并由总统公布，最快1月25号开放登记入账，首批入账时间将落在1月26号，但实际时程仍需视预算审议进度而定。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政府在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列2357亿元，规划每人普发10,000元，相关部会已提前展开准备工作，期盼预算通过后尽速发放。
3: 预计最快在明年农历春节前即可启动发放作业，116年1月25号就能够登记入账，但实际领取时程仍然是需要来视这个总预算三案的最终审议进度而定，因此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尽速的审议。院长也请各部会密切注意预算的审议情形，妥为因应，并请招秘书长统合各部会与立法院来进行必要的沟通。
2: 根据财政部规划，如果明年度总预算在明年1月5号前三读通过，并于1月20号前由总统公布，最快1月25号开放登记入账，领取方式比照过去普发现金，包含直接入账、登记入账、 ATM 领现、邮局领现及造册发放等五种方式。卓荣泰也要求相关部会提前完成系统及领现作业准备，确保发放顺畅，并加强领取资格方式及期限宣导，防范诈骗事件发生。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欧洲议会今天通过一份建议书，强调拒绝中国对国际组织施压，以限制台湾国际参与的意图，并强调欧盟以一个中国政策作为对台外交政策的指导框架，且从未替一个中国原则背书。这份建议强调深化欧盟与台湾的关系，具有正面效益与战略的和重要性。台湾在经贸跟技术领域是极具价值的伙伴，并反对任何企图透过武力胁迫或违背台湾人民的意愿。

0: 破坏现状的挑衅或单方面的企图。台北股市今天开低震荡，国庆连假前调节卖压扩大，加权指数盘中最低下跌超过600点，一度失守五日线，目前下跌378点，指数来到49424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美债殖利率重新走高，再度引发市场对通膨及债务升高的担忧，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黑，连带拖累亚股，日股走跌，韩股由红翻黑，台股同样遭遇沉重卖压，挑战五万点的多头气势面临考验，在国庆连假前最后一个交易日震荡走低，全指股走弱，电子金融同步下挫，盘中跌幅扩大，加权指数回测五日线，只剩记忆体族群展现抗跌力道。分析师江庆才说，
2: 美国拉回，那台股涨多了当然就会顺势回档，这个是很正常的走势，只是大家原本期待可以上五万点，这个希望可能会稍稍的一个落空，最大的原因就是说成交量一直没有办法持续去做一个放大，但是下跌量缩也是一个多头格局。
1: 分析师指出，目前十日线、月线和季线等短中长期均线呈现多头向上排列，整体震荡偏多不变。而在基本面方面，九月和第三季企业营收陆续揭晓，也将带来利多讯号。后续可观察连假结束过后，日均成交量若能有效提升，将可延续成长动能。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面对也门青年运动叛军的持续攻势，沙烏地阿拉伯、巴基斯坦与土耳其首度启动三方共同防御条约，确保巴基斯坦跟土耳其军事力量能部署到沙烏地的境内。三方在今年八月签署麦加防御协定，明定对其中任何一国的攻击视为对全体成员的攻击。当前沙烏地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青年运动在红海沿岸等多个战线激战。联合国旗下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自从青年运动跟政府军再度爆发冲突，已经有200,000人流离失所，使这场危机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宝山总队查验进口货柜，发现有不法业者企图进口印有乾隆御制字样的瓶子等工艺品名义，夹藏走私中国茶叶。开箱后当场查获大量茶品，成功拦阻未经食安检验的中国茶叶流入市面。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安检组与海关共同执行货柜查验，开柜检查时发现业者申报进口工艺品，现场却闻到明显的茶叶气味，研判可能夹藏物品，经逐一开箱查验，果然发现大量包括普洱茶、茶饼、茯苓沉香茶及老白茶等没有申报的茶叶，而且不法业者刻意用工艺品掩饰，避免被发现。保育总队第一大队安检组组长李泽明说，
4: 茶叶进口应接受相关食品安全检验及符合相关标示等规定，若未经查验及流入市场，可能产生食安问题。部分查获物品中，外包装印有宋定号普洱等字样，另有标示乾隆御制之描金珐琅彩六方瓶夹藏老茶，夹藏手法十分多样。全案已依违反海关缉私条例，已请财政部关务署基隆关查处。
3: 宝山总队透过申报资料和现场查验交叉比对，成功拦阻茶叶走私入境。宝山总队预警民众，经由合法通路购买茶叶，千万不要因为价格低廉就购买来路不明的茶叶。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一起帮派介入的高利放贷、暴力讨债案件，追查发现一名陈姓通缉犯涉嫌指挥亲属及旗下成员放贷催收，警方同步查缉11人到案，并查扣大批借贷及本票资料。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刑事局接获情资指出，有被害人疑似因高利借款衍生债务纠纷，遭多人凌虐成伤，追查发现疑似有帮派分子介入不法讨债，经长期搜证发现陈姓通缉犯涉嫌利用社群媒体招揽借款人，以高额本票放贷，若无法如期还款，就指示成员前往住处或工作场所催讨，共有3名被害人遭高利放贷、诈欺、恐吓及暴力讨债，其中更有人遭限制人身自由、殴打及电击。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一队队长詹作为说，
6: 专案小组分别前往桃园市桃园区、中壢区及嘉义市西区等地同步查缉，拘捕陈姓祖先等11人到案，另外查扣数十名借款人所签署的本票及相关借贷资料。全案经警询后，依涉嫌违反加重重力、恐吓取材、

0: 妨害自由、诈欺及强制等罪嫌，解送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呼吁民众有资金需求，应循合法金融管道办理，如遭遇暴力讨债等不法行为，应保留相关证据并勇于报案。警方将持续打击

0: 违规跨越双黄线，依法上前拦查。45岁黄姓骑士则向警方声称，因为上班快要迟到，才会未注意标线标志违规。此时眼尖的远警发现黄姓男子眼神飘忽，且警报随身背包，举止相当异常。就在黄姓男子主动打开包包时，分别印有 Snoopy 以及蜘蛛人图案的两个小皮包内竟有毒品吸食器及安非他命，依法对黄姓男子实施毒品脱衣快筛，结果呈现阳性反应。特警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说，
1: 当场依法自单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0: 据了解，黄姓犯嫌上班前有吸食毒品才会延误上班时间，他遭逮时还不断双手合十向远警求饶，却仍必须为自己错误行为付出相对应的法律代价。新北保大也提醒，吸食毒品害人害己，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尝试。警方将
2: 年华社会主任委员台师大校长宋耀廷说，
3: 最早是纸笔测验，体本要验的时候带上飞机，考完的时候呢，外管的同仁一起找个偏僻的地方把它烧掉，所以各位大概都很难想象，后来变 CBT，现在 CAT，从只有读跟听到现在，说跟写，从就成人到儿童华语，从正体字到简体字都有，非常的完备。
2: 华社会邀请到50位通过流利级和精通级的考生到场庆祝及交流。来自美国的陈安阳和比利时的白晨曦分享跟吃有关的华语。
4: 大家辛苦工作都是希望能混口饭吃，但如果工作的很辛苦就叫做吃力，如果你工作太多负担太大就会吃不消。
2: 教育部次长刘国伟表示，未来规划将华语文能力测验延伸到 AI 平台进行，希望科技跟语言学习并不互斥，而能帮助建立台湾在华文领域的话语权。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5: 随着天气转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跟着升高。医师提醒，心肌梗塞发作时不一定都是有明显的胸痛跟胸闷，如果误以为单纯只是肠胃问题或过度疲劳，可能因此延误就医。记者黄俊伟报道。
6: 有糖尿病及高血压病史的男子突然出现上腹部闷痛、恶心及冒冷汗，没有一般人印象中的剧烈胸痛，起初以为只是吃坏肚子，打算休息后再观察，但是不舒服一直没有改善，之后更出现呼吸急促、全身虚弱等情形，紧急送医检查才发现是急性心肌梗塞。秀传纪念医院心脏内科杨和邦主任说，
7: 不一定有胸痛胸闷，就是可能是上腹痛啊、冒冷汗啊，甚至有那个辐射到左肩的一些不舒服的话，那可能在临床上都要特别注意是不是一个心肌梗塞的发作了。那如果真的很不舒服的话，一定要去急诊那边就医，交给急诊的医师来评估到底是不是一个心肌梗塞的一个发作，因为心肌梗塞来讲它的时间很重要。
6: 杨和邦主任提醒，典型心肌梗塞可能出现胸口紧缩、闷痛、灼热，或是像被重物压住的压迫感，不过部分患者可能完全没有明显的胸痛，而是以上腹痛、呼吸困难、冒冷汗、恶心、呕吐、头晕、全身无力或异常疲倦等非典型症状表现。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国庆连假水汽稍微增加，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有局部降雨，南部山区午后也有阵雨。10号国庆当天，大台北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雨势较为明显，11号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地区需慎防较大的雨势。记者杨欣报道。
8: 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也有局部阵雨。气象署预报员赵宏表示，9到11号水汽增加，局部地区有明显降雨，12到13号转偏东风，降雨主要集中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南部山区午后有阵雨。14号东北季风再度增强，迎风面持续有降雨。
9: 9号的晚上到11号，环境的水汽比较多，在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可能都要留意会有局部雨的状况，其他地方的话大致上是多云到晴，要留意在南部的山区午后可能会有阵雨的情形。不过特别要留意10号到11号，其实在东方望海的水汽比较多，所以造就在11号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宜兰可能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可能。在国庆当天的话，在比较靠近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可能降雨的情况会比较明显，尤其是在大台北跟宜兰地区，可能雨会比较持续，雨区也会比较广。
8: 气温方面， 面，今天到明天清晨北部及东半

0: 南部约20到23度，白天会回升到28度。连假期间白天温暖，早晚稍凉。中南部高温可以达到34度。14号之后，东北季风增强，气温才会下降。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2026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揭晓，现年95岁的法国科学家凯根是得主之一，他是史上第三年长的诺贝尔奖得主。25年前，化学奖没有颁发给他，时任的法国研究部长还曾经向诺贝尔奖基金会抱怨。今年，凯根跟日本科学家狭河宪三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与自催化反应。这项发现对制药而言具有重大的意义。凯根现为巴黎萨克雷大学的名誉教授。另一位得主狭河宪三今年76岁，目前是东京理科大学的名誉教授。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右势到中坜交流道，还有北上的台北到圆山路段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34.6公里过头城交流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墩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2线东向32.7公里，在嘉义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掉落三角锥，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立法院今天举行八个常设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16席召委全数透过推举方式产生，民进党取得8席，国民党7席。另外，国民党礼让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一席召委给民众党，由立委陈昭子出任。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立法院第11届第六会期日前开议，八个常设委员会8号举行召委选举。由于每个委员会设有2席召委，负责排定委员会议程，召委席次向来是朝野党团争取重点。民众党立委陈昭资会前透露，这次协商共识就是由国民党礼让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召委席次，
3: 所以我们大概即便期待，也只能就说得到礼让。那这一次的共识是在司法法制委员会这个部分礼让给这个民众党。
2: 选举结果，八个委员会共16名召委中，民进党取得8席，国民党7席，民众党则取得司法及法制委员会1席召委。
4: 徐委员巧心，王委员一川，两位为本院第11届第六会期本会召集委员。
2: 其中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由民进党立委王义川、国民党立委徐巧芯担任召委，内政委员会由民进党立委李博毅、国民党立委廖先祥出任，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则由民进党立委张亚玲与民众党立委陈昭资担任召委。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美国国土安全部提出最新草案，外籍学生如果想要在美国工作，需要缴交7万美元的实习费，较现行的费用暴增140倍。如果要参加其他的工作培训，还要再缴3万美元。这是川普政府打击外籍签证持有者的最新措施。年底将寻求6.8的新北市议员黄永昌，因发放关庙面涉及贿选遭检方搜索声押，新北地院裁定100万元交保。至于黄永昌的妻子跟2名儿子，检方则谕令各以50万到15万元不等交保。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现年63岁的新北市议员黄永昌长期深耕土城选区，打从2005年台北县议员当选之后，至今多次连任县议员及改制后的市议员，已经5连霸，地方基层实力雄厚。先前他虽然曾因涉及诈领补助费2000多万被依贪污起诉，但后来贪污获判无罪，只被依伪造文书判刑1年，缓刑3年定谳，因此重获参选资格，并登记参选年底选举，寻求6连霸。不过检调获报，黄永昌疑似透过地方庄脚发放价值160元的关庙面，寻求选民支持。检方认为有疑物品影响选民投票意向之余，搜证之后兵分8路，前往服务处、被告住居所等地搜索，并传唤黄永昌妻子、2名儿子、1家4口及多位里长等8名被告，还有21位证人到案。经漏夜讯问，检察官认为黄永昌涉犯违反选罢法交付贿赂罪，嫌疑重大，并有串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另外7名被告分别以15万到10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其中他担任里长的妻子50万元，2名儿子分别以15万和30万交保候传。新北地院召开声押庭之后，认为黄永昌没有羁押必要，裁定100万元交保。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高雄警方超商巡逻时，看到一名女子边影印边讲电话，上前盘查，结果是假投资诈骗车手，正准备跟被害人面交收取150万元，还没有收到钱就先落网。记者徐俊秀报道。
6: 这名47岁林姓女子在脸书找工作，接受诈骗集团指示前往面交收取款项，在林雅区武汉街超商影印假冒的工作证和资料时，被眼尖的巡逻员警发现可疑。
7: 你这是什么保密协议？
8: 对，谁叫你来收款呢？
9: 他说这个。
8: 啊，
9: 我很紧张。
8: 不用紧张哦，反正你。因为这种钢轨立马找到公司上面检警啊。
6: 当场被员警揭穿取款车手的身份，女子吓得发抖。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3多所徐俊玉所长说，
10: 准备前往面交收取假投资新台币150万元款项，所以就先在超商影印工作证合约资料，并等候诈骗集团进一步指示传送被害人资料，岂料遭眼尖巡逻员警发现并戳破谎言，当场查扣工作证1张及收款合约书2份，所幸员警及时发现，早先一步拦查， 让林女未能完成面交工作，即遭警方查获，成功阻止一场诈骗骗局。
6: 全案警讯后，警方依诈欺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并向上追查集团成员及上游，扩大追缉幕后共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警察局检视近期交通事故趋势及高风险事故，呼吁用路人不酒驾、毒驾不分心，上路更要遵守行车规定。记者宋玲报道。
11: 双十连假即将到来，返乡旅游以及聚餐活动增加，机车、夜间疲劳以及酒后驾驶的风险也将随之提高。县府启动十月份秋季行车安全月，聚焦在高龄机车分心驾驶以及无照酒毒驾等高风险违规行为，加强连假、夜间以及事故热点的交通疏导巡查与精准执法。警察局长甘彦明说：“
12: 坚决反毒，绝不吸毒；欢乐聚会，绝不酒驾。”善用指定驾驶、寻求代驾服务及搭乘计程车，打击毒品，严抓酒驾。屏东警方绝对零容忍。
11: 而警方执法也锁定在无照、酒毒驾、闯红灯、任意变换车道以及分心驾驶等高风险行为，并结合高龄换照、机车驾训还有分众宣导，从人车路三方面同步降低重大事故风险。最后也提醒民众，在开车之前一定要做充分的休息，不酒驾、不分心、不无照上路，共同维护连假期间的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宜兰监理站呼吁民众多利用国道客运往返北宜，不仅省30分钟，还能免去塞车之苦。记者罗嘉慧报道。
6: 国庆连假即将展开，宜兰这几天除了传艺中心有亚太传统艺术节，宜兰运动公园还有大型免费的演唱会及烟火。为了让返乡和出游旅客避开车潮，台北区监理所已经协调客运业者，将是各站点排队人潮机动加开疏运班车。宜兰监理站副站长黄义挪说：“
13: 依照以往数据，尖峰时段搭乘国道客运往返北宜，平均可以驾自行开车节省30到40分钟的车程。民众可以在板桥、台北、市府及圆山等转运站搭乘国道客运前往宜兰。”
6: 黄副站长表示，为了提升北宜疏运效率，国五将实施大客车通行路间及主线移控，平均可较自行开车节省30到40分钟车程。监理所已经协调业者，是人潮机动加开班车，民众可以多加利用各大转运站搭乘，并透过 iBus 公路客运 App 查询即时资讯，安心欢度连假。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1: 国庆焰火十月十号晚间将在台东海滨公园登场。记者王玉芬报道。
14: 台东县政府表示，国庆当

0: 天将释放超过19000发焰火，其中更包含霸气十足的24寸大型焰火，以及多样造型变化。海滨公园活动现场同时也邀请了台北市立交响乐团附设青年管弦乐团现场 live 演出，让壮阔的交响乐与灿烂高空焰火完美交织，带给您视觉以及听觉的双重极致震撼。从下午一路延续到晚上，结合市集、南岛文化、音乐、舞蹈以及台东在地特色，呈现属于台东的国庆盛典。台东县政府民政处宗教礼俗科科长陈敦瑞说，
1: 7点到7点20有一个即将成真的火舞团进行国庆大秀的表演，它会融合台东县的炸邯郸啊、南岛文化等等的意象去做展出。那7点20到7点30台东县的儿童合唱团合唱手牵手，然后7点58分做引炮仪式，8点烟火释放，8点30之后有演唱会。
0: 台东县政府诚挚邀请全国民众10月10号来台东，一起欣赏国庆焰火，聆听音乐，感受南岛文化，共度璀璨国庆夜，为中华民国115年生日献上最美的祝福。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台中一名49岁洪姓女士，14年前确诊急性骨髓型白血病，历经化疗跟骨髓移植后，一度控制病情，不料10年后二度复发。但这次除了由儿子捐赠骨髓，还有个案管理师一路陪伴治疗。记者陈映涵报道。
3: 洪女士第一次接受移植时，曾因记错白血球生长因子施打时程增加风险，术后也因免疫力低下感染带状疱疹，去年10月血癌再次复发。这次由儿子捐赠骨髓，并由台中荣总干细胞移植个案管理师钟信化协助，从移植前准备到出院后追踪，提供及时咨询，陪伴她走过半年治疗。台中荣总协议肿瘤科主任陈聪志指出，急性白血病可能出现脸色苍白、疲倦、持续发烧、反复感染及容易出血等症状，民众若出现异常应紧速就医。
4: 在治疗白血病的过程当中，如果是需要做移植的患者，在移植之后仍然非常的建议要定期的追踪，追踪的时间越久复发的机会是越低的，所以这样固定的追踪对这样的是会很有帮助的，会及早的发现这样的状况，然后及早的治疗。
3: 各管师中心化表示，移植后初期需严格防范感染及留意排斥症状，病人也可能面临心理及生活压力。各管师除了协助治疗安排，也提供及时咨询及资源转介，让病人与医疗团队保持联系，降低治疗过程中的不安。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第27届黄兴美展首展于彰化县立美术馆盛大登场，文化局表示，今年真件数再创历史新高，最终评选出166件获奖佳作，展现台湾当代艺术多元且丰沛的生命力。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县文化局张雀芬局长表示，黄兴美展不仅是艺文的骄傲，更是全台创作者相互切磋的重要平台。最受瞩目的黄兴祥讲座更是美展的一大亮点。为了展现彰化深厚的工艺底蕴，文化局特别邀请县内杰出艺术家设计专属讲座。今年由彰化大村出身，同时也是美术家接力展第116棒国立台湾艺术大学雕塑系赖永兴教授设计和制作。赖永兴教授说，
6: 其实我的系列的英文名叫 Self-Image， 不是 Self-Portrait， 那变成说 Self-Image 是追寻理想中的自我。诶，这个刚好符合那个讲，就是给得奖者的祝福。诶，用这件作品然后祝福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5: 第27届黄兴美展首展即日起在彰化县立美术馆展出所有得奖作品，随后将展开县内外巡回展，县内前往花坛乡公所艺文馆，县外延伸到台南新营文化中心展出。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6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8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中，我是小球庄君。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右势到中立交流道，北上三重到远山路段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 34.6 公里过头城交流道，原本散落在内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云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连假出游行车途中，想掌握即时交通资讯，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广提供即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塞及道路管制等资讯，让您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2: 除了收听警广，也可以下载1968 APP， 查询国道路况、拥塞程度及施工等交通资讯。
0: 出发前先查询路况，行车途中也持续留意即时交通资讯，必要时弹性调整行车路线。
1: 连假期间车流量大，提醒您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及尖峰时段。
2: 收听警广，善用1968 APP， 及时掌握路况，让假期出游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金广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午的四点钟，由我在空中来陪伴大家。好，一开始送上的歌曲来自罗志祥，这首 No Love。

好，今天依旧是凉爽的天气哈，但是你说稳定度吗？就是很不稳定，看不到阳光啊。它也不是说就一直都阴天，时不时还会飘一点雨哦。明天开始就是3天的国庆连假了，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特别提醒哦，就是呢国庆连假水气真的是会增加，包括大台北还有东半部地区哦，是有可能会降雨的。可是你说那个雨势是会很大的吗？应该也不至于啦，我觉得就是跟今天的状况差不多哦，时不时的可能飘一些毛毛细雨这种感觉哦。但是气温方面算是蛮凉爽的，对，我现在就不太会穿什么短裤短袖出门，一定都是长裤长袖，因为觉得有点冷哦。对，有些人会觉得说啊，这是凉爽的天气，每个人感受度不一样，对我来说已经有点偏冷了。对，就衣服呢还是要保守一点穿，就是尽量让自己不会觉得好像在某个时刻会打哆嗦那种感觉哦。

好，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然后先前有一些施工啊、移动式清扫啊，都告一个段落，在中午12点的时候，下午会不会有延续性的施工或者是移动式清扫，那我们再来看看哈。对，就是有最新的状况的话，一定会在空中来跟朋友们做报告。

0: 王大文的歌曲《我的心理医生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好，十月份呢，连假特别多。好，还记得之前的中秋跟教师节连假吗？那这个在车站的那种挤爆的状况，很多人都非常惊讶，说哇，前所未见，前所未见啊！为了避免哦，再次出现这样子人潮爆满的状况哦，还有就是呢，这个高铁哈、哦、自由座排队还受到阻碍的自由座之乱再次发生，就是上一次了哈、哦，上个连假的那个乱象，希望不要再发生。所以高铁公司呢，他们宣布推出自由座新制啊、哦，就从这个双十国庆连假正式上路。好，新的制度呢，从十月八号开始就这样子实施到明年哦，明年的七月一号哈、哦。那未来呢，只要是每周五下班的这种超尖峰时段哈、哦，所谓超尖峰时段是什么时段？就是五点到晚间九点啊、哦。那高铁呢，他们会以啊全车自由座的特别班次来扩大南下的运能，好，就是会加开班次，而这些班次呢是没有对号座的，全部都是自由座，好，让自由座的旅客可以顺利上车这样。另外呢还会搭配就是深夜延后收班跟离峰加开列车哦。

好，刚刚讲到说在每周五下班的超尖峰时段，就是五点到晚间九点这四个小时内呢，他们会加开八个班次的全车自由座列车哦。

基本上就是每小时它就两个班次，全车自由坐列车，然后四个小时就会有八个班次，哦，这算是高密度的一个，哎，发车了。那发车点呢会有的从南港，有的从台北，终点的话呢是到台中，哦，因为可能有一大部分的旅客在这一段期间就会纷纷的下车了，所以他们就以这个加开的自由坐列车，只会终点站设到台中。另外呢，他们在调度上面也会采取首创的12分钟快速折返的一个调度，列车抵达台中或者是北部终点站之后呢，他就是要求啦，12分钟之内可以完成准备再次发车，因为这四个小时内的那个密集度真的是蛮高的，刚刚讲到说，每小时要开两班的全车自由坐列车，所以密集度这么高一定是要调度上面非常非常快速。

另外呢，他们也会在夜间来特别加开一个深夜延后收班的车次啊、哦。在10月10号国庆日的首日，就是连假的首日，10月9号，这一天会加开北上列车，的深夜班次，所以也鼓励民众是可以运用的哦。

当然啦，高铁也是呼吁分流分流，跟我们讲到高速公路希望大家分流是一样的，就是可以先去了解有哪些时段属于离峰时段，像刚刚讲的这种假期前的傍晚就是高峰时段，最好不要在那个时候来搭车，尽量是利用这个深夜延后的时间，好，延后收班的那个班车，或者是说其他的离峰时段，来搭车的话，这样子你比较不会浪费时间了哦。

很多的民众其实都蛮喜欢搭这个自由座的，为什么？因为比较弹性，对号列车，时间就会卡得比较死一点，虽然你确定会有位置坐，所以呢，如果你是习惯搭自由座的话，最好可以先查询一下他们自由座等候时间的那个预估灯号。对，它就是会分不同颜色的灯号告诉你说现在等候的时间是属于短的还是长的，你就尽量选绿色的时段，绿色时段就是不太需要等待可以上车的那个时间点去搭车。

好，提醒大家，台二线哦，在122K 到151K 大溪到公馆路段有绿美化维护的作业在进行，另外140.3

154到159.8K 竹安到顶寮路段呢，则是由鹿荣维护跟灾害抢修的工程持续啊、哦。那都到今天会结束，可是呢，施工时段都到下午的五点，所以现场随时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经过这些施工路段要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好，时间是1:29，来关心5分钟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新北市谢姓男子不满妻子申请保护令，去年当街持刀刺死妻子及小姨子，一审法院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求处死刑的新北地检署认为原审过度线索解释，判决有所违误，今天正式提起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有家暴前科的谢姓男子遭妻子申请保护令，返家由因故和妻子发生争执被报警抓人，检察官讯后无保请回，但男子心生不满，去年七月间开车冲撞共乘机车的妻子和小姨子，并且当街持刀砍杀两人致死。虽然检方侦查后起诉求处死刑，但一审国民法庭认为无法证明男子预谋连续杀人，而且无法再教化，加上未达死刑事先要求的一致决，无从判死，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新北地检署认为判决有所违误，决定提起上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3: 原审判决对于宪法法庭所揭示的最严重犯罪情节，解释过度线索，未能充分评价谢姓被告预谋杀人、手段残忍以及杀害二人的犯罪情节，本署依法提起上诉。
2: 检方认为原判决要求检察官证明预谋阶段既有连续杀人计划，以及对残忍手段和杀人人数必须达三人以上才属于犯罪情节最严重之罪，都过度线索解释，希望二审基于维护被害人权益、生命法益及社会公益，重新审酌改判。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罗惠夫卢颜基金会的看见改变摄影展即日起在全台巡回展出，爱心大使徐若瑄首度揭露身上疤痕力挺，判社会虽处外貌标签，以平等视角看见生命价值。记者尤柔晨报道。
4: 我有个很特别的地方，我的小耳症，这从来都不是什么，一直都相信自己特别吧。你没有比别人不好，你其实比别人更强。
5: 展览记录七位卢颜青年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的自信模样，担任爱心大使的艺人徐若瑄也首度揭露身上七道手术疤痕，坦言受到他们的勇气深深治愈。
6: 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手术，从小到大，我觉得不只是外观上肉体上的疼痛，还有心理上的过程，你要自己去治愈自己。所以我觉得看到他们的勇敢也治愈了我，所以我看见了我自己的改变，所以我想要就是加入他们，所以我就在前一天就跟造型师说，帮我把 T 恤剪成无袖。
5: 看见改变摄影展即日起在台北、嘉义还有高雄巡回展出，期盼大家放下外貌的框架，看见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生命光彩。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台南新市毛豆产业文化季17号举行，今年将18年来产业发展历程化为青春庆典，邀请民众走进新市认识毛豆，感受在地农业活力。农会今年更推出毛豆脆条与民众分享。记者施新凯报道。
7: 新市毛豆节今年以毛豆十八喇出发把为主题，17日将在三社宝鸡店举办。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毛豆节不只是年度庆典，更是推广在地农业、食农教育与健康饮食重要平台，邀请民众走进新市认识毛豆，感受在地农业活力。新市区农会总干事李美化说，
8: 毛豆十八喇，我们一起来出发吧。活动的现场当然就会有当场限定款的这个毛豆商品，我们最夯的毛豆香肠，还有我们的毛豆鱼拓烧，还有我们的毛豆大福跟毛豆面包。
7: 农业局表示，新市毛豆产业深耕地方多年，让一颗小小毛豆串联起农民、青农、社区及消费者，共同展现

0: 台南农业多元风貌。活动内容有毛豆商品展售、毛豆食农教育体验、毛豆 DIY 及青农特色产品展售，并安排在地学校、农会家政班及绿色照顾班带来舞蹈与才艺演出。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6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8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1: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2: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3: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大家好，宜兰县政府的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要来咯。
5: 无论你是社会新鲜人或是想转换跑道再出发，用尽欢迎力哦。
4: 现场有超过50家征才厂商及1000多个工作机会等你来。
5: 时间是10月17日星期六早上10点半到下午2点，地点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面试完还有机会抽大奖哦。
4: 详情可上宜兰县政府劳工处网站查询。
5: 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路况进来哦。如果朋友们要提供路况的话呢，除了可以拨打0800000123这支电话之外，也可以直接把你所知道的路况讯息传进我们播音室的 LINE 哦。要加入的话可以搜寻我们的 LINE ID 是0800000123.4、你就可以找到了找到景广宜兰分台的播音室、那你就可以直接把知道的路况PO进来了。来提醒一下，在台二线150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啊。今天台北股市呢，中场是下跌了492.93点哦，跌幅有0.99%。大盘指数呢收在49,313.44点，成交量啊是比较小的，有8,696.96亿元啊，这是呀。台股的部分，那亚股的话呢，今天普遍都表现不是太好哦。日经指数目前是下跌0.71%，韩国综合指数呢下跌1.17%，香港恒生指数下跌0.51%，上海综合指数下跌0.54%。好，再来看欧美股市啊，昨天哦一片绿。那欧股的话哦，英国股市是跌了0.79%，德国股市下跌1.35%，法国股市呢跌了1.22%。至于美股的话，因为这个美债殖利率还是持续攀升，这个债务压力之大呀，然后再加上呢这个联准会他们的这个会议记录显示，年底前还是有升息的可能性，所以呢美股四大指数都是跌的，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下跌了0.66%，NASDAQ 下跌0.22%，标普500的话呢下跌0.22%，费城半导体跌了1.15%。好，再来看外汇市场了。目前呢，美元兑换新台币感觉好像从这个汇率的

走势哈，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个资金的进出哈。美元兑换新台币现在哈，这个又接近超着32靠拢哦，目前是一块美元兑换31.92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话呢，是一块美元兑换6.69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目前来到158.26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话呢，是一块美元兑换0.892欧元。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由曹雅文所带来的 I Wanna Be Your Girl。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交通宣导承办人蔡有波。本分局辖内热门景点有五峰级风景区、抹茶山、龙潭湖风景区、大礁溪三层平原区以及乌石港。请民众如有前往的话，务必将车辆停于附近的停车场，步行入园。礁溪市区管制部分为礁溪路四段以及礁溪路五段，在例假日期间的14时至22时会划设行人徒步区，用交通锥来分隔，实施人车分流。在该时段，路边停车格地面画有例假日14至22时禁停的字样，就代表是不能停车的。即便它是路边的停车格，也是不能停车，请用路人特别注意。特别提醒行驶疑似匝道的驾驶朋友，若遇到塞车管制的时段，

191沿线的回转道会摆设交通锥封路管制，请继续往前往南方向行驶，往下一个没有封路的回转道再回转北上排队上国五。也请民众不要私自移开交通锥，造成交通打劫。礁溪分局祝福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在京剧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故事里的众生相；在真实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生命中的酸甜苦辣。让我们一同探寻世间脸谱中值得传颂的故事。

好，提醒朋友们，在顺安派出所前面呢，目前是有清沟的作业在进行，就是有这个车辆在进行水沟的一个清扫作业，请驾驶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了。

在今天世间脸谱单元当中，我们要来介绍的这一张脸谱呢，他是一位老师哦，他是战火下的一位幸存者，他叫做祖鲁布。在以巴冲突当中呢，战火迫使数以万计的巴勒斯坦儿童是离开家园的哦，当然也有人觉得说，他们其实离开家园呢，也帮自己保留了一线的生机哦，一丝的希望。那这些孩童有一些哦，会聚集在埃及北部的这个西奈省这边哦。这里有个边境的城镇叫做阿里什，在街头呢会看得到哦，有这个巴勒斯坦的学童，他们很有顺序很有秩序的走进一栋建筑物里面，而这栋建筑物呢，就是同样身为战火幸存者的老师祖鲁布所一手打造的一个避风港哦，也是这个地区唯一可以提供巴勒斯坦学童学校课程的地方，为这些离乡背景的加萨儿童们点燃学习的希望哦。在以巴冲突爆发之后啊，30多岁的祖鲁布呢，他大概是战争之后半年，带着家人逃离加萨。他落脚的地点呢，就在距离加萨边境44公里的这个边境城市阿里什啊。当然，也有数百名啊加萨的孩童们跟他一样来到了这边啊。这些学生呢，被迫中断学业，所以他就决定要号召那些跟他相同有机会可以远离战火的老师们哦，从租用小教室开始来辅导学生。而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呢，获得当地慈善机构，也就是埃及善心基金会的资助哦，来协助他们可以支付教室的租金跟教材的费用。而学校的规模呢，从第一年大概是

150人，到现在迅速扩展到涵盖6到18岁哦，将近400名的学生都可以来到算是免费的学校来继续他们的学业。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 的统计，冲突发生之后呢，有超过14000名学龄儿童是逃往埃及的哦。那这些难民家庭其实在埃及要面临的困境非常的多，包括他们要怎么样子生活，然后在网络设备缺乏，然后又没有居留身份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很难进入当地的公立学校，让孩子可以继续学业哦。在加萨本身，就是那个加萨走廊的这个地区呢，3年的战火也重创了当地的教育体系。联合国的机构就统计，当地大概有98%的学校都是遭到破坏跟摧毁的哦。所以，留在当地的这些学龄儿童哦，其实也都没有办法接受正常的学校教育哦。

反倒是有机会离开加萨的孩子，他们现在还有这样子的学习的可能性。这些孩子们呢，在清晨的校园里哦，就会穿着有像绣有鲜艳图案的巴勒斯坦传统服饰，然后呢，会按照他们在巴勒斯坦上学时的一切的规矩，比如说呢，他们会在早上的时候会有那个晨会，孩子们也会一起唱歌，用歌声、掌声、笑声来去展开这一天。当然对于这些孩子的家长们来讲，就会非常非常的感叹反而他们在异乡才能够让孩子还可以继续学习

好像这样子的避风港呢，其实不只是传授知识而已哦，他们更希望能够弥补学生们在停课之后的损失，让他们还保有所谓校园生活的记忆，心里面呢还可以去期待着哪一天在重回加萨的时候可以无缝接轨的再回到学校。

好，提醒一下，在台七线 122.5 到 124.4K 这个是宜兰市东港路哦，市公所呢在办理人行道的一个改善工程，工期会一直持续到年底，就是12月31号。这段期间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现场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整，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诊哦。那有任何的讯息，还是欢迎大家持续的提供给我们。

0: 的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新营入口匝道发生水泥车翻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提前改道。南下318公里，在永康前内线车道刚刚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继续往南337.3公里，在陆竹交流道前，先前停在路肩的货车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掉了布钩绳。北上293公里，在新营前中线有抛锚车。北上大雅出口匝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128公里，在后龙前有自小客车故障在外路间。南下131.8到132.2公里之间过后龙的外线掉落大铁片。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上次开苏花改整个被卡在路上，走走停停的，塞到我脚快抽筋，到底为什么到处都在施工啦？
1: 人家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是在帮路面做医美维护安全好吗？难不成你想开在坑坑巴巴的路上练越野车哦？
0: 我知道他们很辛苦啊，但是我在管制点等的时间真的很无聊呢。
1: 谁叫你出门前都不动动手指啊？像夜间或离峰时段的施工管制，内行人都嘛先查好行车时间。
0: 啊？去哪里查啊？
1: 手机打开搜寻公路即时路况网站，或者直接下载幸福公路 APP， 路况施工管制时段一目了然，随时掌握状况，就不用留在现场等到发慌了啦。
0: 啊，原来有这种服务哦，那我下次出发前

0: 一定要先查好查满，绝对不要再当冤大头了啦。
1: 聪明避开管制，行车安全又顺畅。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您，出门先查路况，幸福公路陪您平安出游。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啊，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感觉好累哦，事情好像都做不好，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2: 没关系，你不用急着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先听你说啊，我们慢慢来。
3: 生命中的困境或许会成为故事里艰难的一页，却不会成为结局。向他人求助，接受支持，让我们陪伴你重新看见自己仍有力量与选择。邀请您一起响应世界心理健康日。如果您或身边的人需要心理健康相关咨询，欢迎洽询宜兰县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罗东中心03-951-3880，圆山中心03-922-0885，头城中心03-977-0123。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时间下午的2:06，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分台金广 Low House，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呢在国道五号哦，头城到平林北上路段车行速度算是比较偏慢的哦，平均时速大概只有60公里上下，请驾驶朋友们走这一段多一点耐心。那另外呢，几个施工点来提醒大家，台七线的部分是在108.4到108.6K 再连路段，这里有边坡的工程进行。那另外台七丁1.15K 双连皮路段同样也是边坡的施工，在台七丁的5.6到5.8K 钻头路段也是有边坡工程哦。这几个路段的一个施工都会持续到月底10月31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会有机动管制哦。但是呢要提醒大家的是，它假日哦也是照常施工的，不包括连续假期，所以接下来这个周末是不会受到影响，他们就会停工。可是一般的假日就是周休二日的时候呢，他的工程还是照常施作，所以请用路人要特别留意一下。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毕书尽、古古吕思伟合作的这首《比就比就比》。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0: 听众朋友们，在今天健康视窗的单元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宜兰县卫生局的陈化文心理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心理师好。
1: 你好。
0: OK， 好。那这个十月份大家都会想到就是光辉十月，我们要迎接国家的生日哈。可是呢，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月份其实也跟我们的心情是有关系的，对不对？
1: 是的。嗯哼哼。十月十号啊，其实也是世界心理健康日。那这个世界心理健康联盟在1992年发起，那就是目的是希望大家可以重视心理健康啊，然后减少对精神疾病的误解。
0: 是，
1: 那我们就是也不只是提醒我们要保持心情愉快而已。哦，人不可能每天都真的就是每天都很开心。嗯，真正重要的是，当我感觉到不好啊，觉得很累，或者有些事情撑不住的时候，能不能够安心的说出来。
0: 嗯，
1: 那身边有没有人愿意理解，或是有地方可以得到支持协助，这会是我们想要透过这个日子和大家一起关心的事情。
0: OK， 好。那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好，因为好像每一年都会定不同的主题，是吗？
1: 没错，今年的主题呢，嗯，那它其实我们这边有一个暂时翻译的中文的意思，跟大家讲一下，是让亲身经验被听见，真实的声音带来真实的改变。
0: 嗯，
1: 那这个主题大家可能很难马上联想到一些意涵在里面。
0: 嗯，
1: 那就是你可以想象有一个情境，哦，就是当你鼓起勇气对你旁边的人说，哎，我觉得最近心里很累。
0: 嗯，
1: 那对方马上如果就回答你说，大家都很累啊，你不要想太多啦。
0: 嗯，
1: 那对方可能是其实出于好意，但是你可能就会不太想要继续说下去
0: 了。对对对。嗯，就是让自己觉得好像你明明想要跟人家分享些什么，对方就已经把你的嘴先堵住的感觉，对不对？
1: 对，就是所以我们会希望借由这个主题呀，啊，
0: 嗯，
1: 去提醒大家说，哦，我们可以先停下来听听看当事人到底经历了什么。
0: 嗯，
1: 哦，尤其是曾经啊或是正在经历心理困扰的这个人，那他们不只是需要接受帮助的对象啦，也是最了解自己生活当中遇到哪些困难的那一群人。
0: 嗯嗯， OK， 好。所以也需要身边的人去倾听啊。
1: 是，
0: 对，就是当人家想说的时候要有人愿意听，这很重要。
1: 没错，
0: 对，不然久了之后他也不想讲了。
1: 是的。
0: 嗯哼， OK， 好。那在社区当中有没有办法就是提供协助呢？
1: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近年来啊，越来越多的我们的国民越

0: 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心理健康的议题，所以也跟着就会开始向外寻求协助。我觉得这是我们多年来推广的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就是开始大家会重视自己的心理健康了。那接下来就会问说，那哪里可以给我这些服务跟支持呢？那其实我们宜兰县政府在各县就是在各地，我们有西南跟西北设出了三立的心理卫生中心。
1: 是
0: 那第一处的心卫中心就是在111年，也就是2022年10月8号在罗东街排的。那目前我们有罗东、圆山和头城三处中心。那我们中心共配置了有54名的人力，然后禁用率达80.6%，然后里面包含了各种的职类，比如说像护理师啊、职能治疗师、社工师以及心理师这些专业人员。那目的就是希望说这些心理健康服务可以走进民众的生活，在需要帮忙的话的时候，就可以从生活的社区当中找到场所。
1: OK， 好，所以现在在我们县内就是有这三处的中心，那是大家都可以去寻求相关的协助嘛？它有分就是不同的区域，比如说我在宜兰，好，我就只能够比如说就近到罗东吗？是这个意思吗？
0: 我了解你的意思。对，其实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因为宜兰的整个区域其实幅员蛮辽阔的。
1: 对，
0: 那我们一般宜兰在地人可能就会觉得分西南跟西北这样子。对，那像是我自己所在的单位是在头城社区心理卫生中心。那它服务的范围就会分成是头城、礁溪跟壮围。
1: OK， 所以你们还是有一个就是地域上面的一个区别，是不是？
0: 是的
1: 了解了。OK 啊，所以我刚刚讲说我在宜兰市，我就是是就近是要去圆山呢，还是去罗东呢？
0: 对，像我觉得如果宜兰市的话，应该就是会划分在圆山中心这样子。
1: 了解。
0: 但是我相信有很多民众也会像民意有这样子的疑虑，所以我们开放有很多管道，不管是专线电话，或者是线上预约，
1: 是
0: 都可以帮你接洽到转接到您所在服务地区的这个单位，然后跟你联系。
1: okay,
0: 所以不用担心。
1: OK， 好，那心卫中心平常你们的业务是什么呢？好，对，是不是有些人会以为啦，说只有那种这种心理疾病，或者是说有相关需求的人才能够去这样子？
0: 是，这的确也是我们在做宣导推广的时候，蛮多民众可能会有这个小小的疑虑啦。那的确大家会很担心说，是不是我自己有什么状况才需要这些心理支持。那其实我们包这个心卫中心的内容，工作内容啊，除了这个心理諮商咨询啊，其实也开办很多心理健康讲座工作坊。那这些中心当然也有像是精神疾病自杀通报，还有多重困难个案的这些关怀服务，然后还有心理健康促进、精神疾病去污名化和自杀防治宣导这些。我们其实都有在去落实在这个社区对这精神疾病病人的照顾跟管理。
1: OK， 好，如果只是一般人，比如说现在情绪低落，然后需要有个管道可能去抒发一下，也可以吗？
0: 当然是可以的。就是我们会有一个一定的流程，然后进行这个比如说进线的预约安排，或是转介。像是其实您可能就近单位可能是卫生所，那因为卫生局底下的单位也包含了卫生所，各县市各地卫生所。那卫生所的同仁呢，他们也会有一个预约转介单，就是当你有这个需求哈，你也可以向他们提出来进行这个预约单的填写。对，所以一般人其实都可以去寻求，只要是在宜兰在地居住或涉及的民众都是可以使用这个服务的。
1: OK， 好，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因为我觉得现代人这方面的需求还蛮高的。可能就是面对整个这种压力吧，好，对，现在跟过去又承受不同的压力，对，所以

0: 这个其实也算是文明病的一种，我觉得啦。对、嗯、，OK， 而且大家也不会这么去排斥这件事情啊，寻求协助这件事情。过去可能会觉得说好像没什么哈、啊，那自己可能就想办法去化解掉。可是有的时候真的就化解不掉这样子，对。所以啊，现在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管道的哈、啊，是有相关的资源的哈、啊。那你如果真的觉得说啊，这段时间你啊心里是有一些状况。啊、那你自己也没有办法去厘清的话、嗯啊、不如其实你们都是专业人员，对不对？
1: 谢谢
0: 啊、就是透过专业人员的协助，至少让他帮你去搞清楚说、啊、你是不是、真的需要进一步的可能寻求、相关医疗的协助这样子。
1: 对、嗯、我们就是很希望让民众都可以理解这件事情、嗯、就是、他们可能会很担心说我要不要先知道自己有没有问题，
0: 嗯嗯嗯，
1: 然后再打这通电话。
0: 是是，
1: 对。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想成一个概念，是觉得说、嗯、就像你如果身体觉得有点不太舒服，或是有些人定期会去做一些心理的检查，
0: 嗯嗯，
1: 健康检查，那我觉得这个服务的开办宗旨也是希望说民众意识到说、可能觉得心里面的状态不太对劲的时候，也愿意主动去寻求支持、
0: 嗯、
1: 对。那这个支持的方式有很多种，当然像、我们可能有专业的心理师可以跟你做諮商去谈、
0: 嗯、
1: 那但我们也可以开，我也会开办一些这种、心理卫教的推广，
0: 嗯、
1: 然后甚至在一些手作疗愈的课程当中陪伴大家，就是、在这个社区内可以得到一些温暖跟依靠。嗯、
0: 是、嗯、，OK， 好，今天刚好是十月八号哈、对于心理师来讲，今天是特别的日子，是吗？
1: 哦，对，我们今天有十月八号这一天，刚好就是刚有提到罗东社区心卫中心哦、也是在十月八号成立，那他们已经刚好满四周年，
0: 嗯、
1: 那刚好。我们头城社区心卫中心也在十月八号成立，所以我们刚好成立满一周年。
0: 是是，
1: 对，所以我们在、上午的时候才刚就是进行一个小小温馨的一个周年的纪念活动，跟民众一起手做这个半月勺，跟配合头城农会一起进行这样子。
0: 嗯、OK， 好，这算是帮这个你们的心卫中心庆个生，就对了。
1: 对，没错。
0: Okay.
1: 所以如果这次有听到这个节目或参加活动、嗯、就是开始觉得、哦、当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先打电话问看，那其实这个意识到对我们心卫中心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纪念祝福。
0: OK、嗯、好，那你们早上还有做什么？你做半月烧哦、
1: 哎、对对对
0: OK
1: 对，
0: 好、哎、其实你们除了就是会就邀大家去、做这些手作之外，还会、安排这种影展是吗？
1: 对，今年这个心理健康月活动系列的活动呢，我们主要是以、电影，就是电影关怀影展的方式来进行、
0: 嗯、
1: 那就是我们会说、欸、可能这个想象是你可能直接问一个人物说、欸、你有什么心事、
0: 嗯
1: 哦、那直接这样问，有时候不一定人家能够 回应得出来，
0: 是，
1: 但是、你可以跟他从、欸、你最近看了哪一部电影，哪一部剧、嗯、发生了什么情节，然后有什么角色、哦、那你就可以比较有空间说、欸、如果是我的话、
0: 嗯
1: 哦、我如果是这个角色或遇到了，那会有什么感受或行为、
0: 嗯、
1: 那他身边的人或许怎么可以怎么陪伴他或回应他，那我们就会希望可以透过民众去、理解那个故事的过程、啊嗯、那看见大家的心理的困扰不会只是一个冷冰冰的诊断、
0: 嗯、
1: 那可以是整个牵动整个家庭啊关系啊整个社会关系、嗯关系的这个感受可以被感受、被理解这样子。
0: 是是 ，OK，、嗯、好，所以特别有办这样子的心理健康月影展哦。想要参加影展的、朋友，接下来你们的那个时程，就是哎、欸，什么时间点放映什么电影，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来、透露一下这样子？
1: 是是是，嗯、对，我今天这个很重要的任务也是要来这个宣传一下，我们的活动已经在十月份就开跑了。
0: 嗯嗯嗯，
1: 好，那这一系列我们办了三场的影展，
0: 是，
1: 那第一场呢会是在十月十七星期六、
0: okay.
1: 下午的2点到5点10分，在宜兰市李科永纪念图书馆的市民讲堂、
0: 嗯、
1: 那放映的是

0: 是捷克的手工动画电影《灯泡男孩》，
1: 是
0: 这个现在目前还依然还有名额，就请民众如果需要可以很欢迎，它是一个动画电影，就是带自己家里面的小孩啊，
1: 嗯、
0: 或者是适龄的儿童就可以去观赏这样子。
1: 是是，好，这是第一场，
0: 第一场。
1: 哎、嗯，
0: 第二场的话是在10月21日星期三下午2点到5点10分，在中兴文创园区57号影视中心放映的是2021年上映由金马讲导演钟孟宏执导的国片《瀑布》
1: 嗯、
0: 那这部片主要也是在讨论这个心理这个疾病啊、心理健康的议题、
1: 嗯、是是
0: 对, 对。那我们在这些影展的 末尾都会、嗯、邀请一位相关的业界的 讲师专业人员、
1: 嗯
0: 然后陪民众一起去讨论一下这个议题，这个电影的内容，那就做一个分享，简单的分享会这样子。
1: 嗯嗯嗯 ，OK， 好，那最后一场是
0: 第三场，是在10月31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12点40分，
1: 嗯、
0: 在新月豪华影城放映的是2026年的浪漫黑色喜剧电影《抓马恋人》。
1: 嗯，
0: 那这一部是今年年初左右的时候才
1: 上
0: 上映
1: 的，对
0: 对，也是充满了议题，在讨论、嗯、这个感情关系呀、啊，还有一些人际关系的一些状态。
1: 嗯哼，
0: 嗯哼，那这些是包含报道放和放映交流的活动时间，那就不是只是电影开演的时间，所以虽然活动免费，但因为场次跟名额都有限，所以各位民众要留意报名资讯，在卫生局官网脸书，那请依公告完成去完成报名。謝謝。
1: OK， 所以就是说想要参加的人只要上网去报名就可以了，这样。
0: 是的没错、嗯、
1: 但是不要 no show 哦对，你人家报名你要去呢、哦、你给人家占了名额了OK 好，
0: 对，谢谢明星提醒对，因为像现在非常热门，像那个星月影城的那部抓马恋人已经额满了、
1: 嗯、
0: 所以先要想要再参加这个活动的民众，就要赶快眼明手快，到我们官网跟、
1: 嗯、
0: 就是脸书上面去找这个连结的报名连结这样子。
1: 嗯、OK， 好，今天非常谢谢陈化文心理师哦，在空中呢，哎、欸，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一个这个活动的资讯哈。当然也希望大家就是在这个月份可以多多重视一下自己的心理健康啦哈。对，健康不是只有身体健康而已，心理也要健康哦。
0: 心里面也要感受一下自己的心情。
1: OK OK， 好，谢谢心理师。
0: 不会，谢谢。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前定区有名郭姓男子和人发生了行车纠纷受伤，几天后这名郭姓男子在自家的门口又被人攻击，警方正在厘清两案的关联，扩大侦办当中。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表示，41岁郭姓男子和26岁苏姓男子3号下午在茄定区仁爱路一段跟成功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下车理论过程中发生肢体冲突，苏姓男子疑似持利器造成郭姓男子左手臂及额头受伤，警方依法将苏姓男子逮捕，经侦讯后依涉嫌恐吓、杀人未遂等罪嫌移送侦办。没想到7号下午郭姓男子又被人攻击，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茄定所邱善善明所长说，
3: 郭男在茄定区度假门口遭三四名男子以不明物体攻击，造成轻微受伤，警方已调阅相关监视器画面，掌握涉案车辆车号，目前正积极追查相关涉案人员及厘清案发原因。至于本案是否与前案交通纠纷案件有关，仍待警方进一步调查确认。
2: 湖内警分局呼吁民众，如遇行车纠纷应保持冷静，切勿以言语或肢体方式处理冲突，如有争议应立即报警，由警方依法处理。另外也呼吁民众切勿以暴力方式解决纠纷，以免触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面对精神危机事件，第一线人员不只要会处理，更要懂得怎么沟通，怎么保护自己和现场的民众。高雄市卫生局携手凯旋医院，邀请警察、消防等单位人员接受训练，培育精神医疗种子教师，让正确的处理方式能从一个人传到更多的第一线同仁。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协助精神病人护送就医人次，从113年的1362人次增加到114年的1647人次。凯旋医院这次办理两天共11个小时的训练，透过实际的案例教导学员辨识精神急症、沟通应对以及现场安全防护，也加入警察、消防专业教官的实务演练，让不同单位更熟悉彼此的角色与分工。卫生局专员黄英如说，
4: 精神危机事件发生时，现场状况通常比较危急，也需要医疗、警察以及消防人员彼此相互密切的合作，因此这次特别透过共同训练，让不同的专业更了解彼此的角色与处理方式，在实际遇到事件时能够更快速地掌握状况，及时分工，相互支援。
1: 卫生局表示，精神危机处理需要医疗、卫生、警察及消防共同合作，透过种子教师的制度，让第一线人员面对突发状况时更加的有默契，也让需要协助的民众能够更加安全顺利地接受医疗。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响应10月11号台湾女孩日，促进性别平等精神，台南市政府社会局与台南市青少年福利服务中心举办活动，邀请青少年齐聚健身房，透过挥击有氧，挥开框架与限制，展现不被定义、勇敢向前的青春姿态。记者施兴凯的报道。
5: 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每一位女孩都应有不受性别框架限制、自由探索与选择的机会，无论是兴趣、职涯或人生方向，都不应因女孩应该是什么样子而被预先定义。台南市持续推动性别平等及女孩权益，期盼透过女孩日创造更多尝试与表达的空间，支持女孩按照自己的步调探索可能，勇敢做出选择。青年奥运帆船选手汪芷玲说，
6: 别人面对的困难跟你面对的困难不一样，如果你愿意停下来调整自己，重新找到自己的方向，调整自己的航线，那说不定你也可以走出你自己的一条路。
5: 社会局局长郭乃文表示，今年女孩日选择以拳击有氧作为体验主轴，正是希望打破女孩不适合高强度运动的既定想象，比起

0: 以告诉女孩要有自信，更重要的是要给她们实际尝试的机会。每一个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认识自己、尝试突破的过程。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1度，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3: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4: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3: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4: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3: 疏浚防汛做在先，
4: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5: 宜兰美术馆自10月3日起至116年1月10日展出《动念如一》《迎气动》《致虚无》《吴炫三》《吴琴娜》父女双个展。本展览挑选自1995年起，吴炫三以粗的线条构筑肌理的绘画和陶瓷瓶罐两个系列的作品，以及吴琴娜以致虚无之空间概念创作的雕刻作品，举办父女双个展。这些作品汇集在一个以气为作品内在的小宇宙，欢迎乡亲好友莅临参观，共同感受艺术与生命交汇的流动与能量。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现在时间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先前我们有提醒哦，在古武北上头城到平林路段车行速度呢，当时还有60公里，现在降到只有50几公里了哦，速度是放缓了，越来越慢。表示呢车流量算大，请驾驶朋友们走这一段真的要多点耐心。那另外呢还要提醒，在台九线 116.1K 东澳路段哦，这边有在针对边坡进行刷坡工程还有挂网的工程，工期会到10月16号哦，每天早上的9点开始施作，到下午的4点结束，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可是有的时候配合工程需要他们会整个双向都封闭。施工单位是说，一旦双向封闭封闭的时间会维持

20分钟以内，对，就不会太久啦。那朋友们如果真的碰上的话呢，就麻烦大家在现场等待一下了哦。OK， 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它是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根据外媒的报道，有官员透露说，现在美国五角大厦呢已经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要完成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的准备。对对，还没有

真正要采取行动，但是要Get ready 啊，为这样子的行动做准备哦。虽然说，指令并没有定出一个具体的大规模作战攻击时间啊，那连白宫其实也都还没有针对要不要重启这样子大规模作战做出最终决定啊。但是呢，是说他们是要准备好的哦。那万一真的就是确定要采取下一波的一个大规模作战的话，时间点会落在什么时候呢？现在传出有可能行动会在美国其中选举前就展开啊。那美国其中选举是11月份嘛？对，所以会在那之前就会有所行动哦。但是在白宫真的下令之前呢，现在就是在一个所谓备战状态，备战但是不见得会战的一个状态。可是要万一真的就像我们对于当初为什么这个美伊战争会爆发，很多人都是料想不到的状况，所以心里面还是会担忧说，哇，那下一波的这样子的一个军事行动会不会又突然的就发生了，大家都措手不及哦。好，之前我们有讲到就是西班牙因为整个住房危机引发民众的大规模示威。那它的引爆点呢，就是一位87岁的老妇人被从自己住了70年的公寓赶出去哦。因为那栋公寓的产权现在已经是在这种大型的公司手上了。对，所以呢这些在旗下有非常多当地房产的大型公司，就是不断的调涨租金，让老妇人根本已经没有能力去支付了哦。那因为西班牙其实在整个欧盟地区它也算是重要的经济体嘛，前四大经济体之一。它的一个经济表现在最近这几年表现非常好哦。那当经济表现好的时候呢，其实真的也会带动通膨，所以像这种租金啊或者是房价啊都可能因此被推升的状况之下，越来越多的西班牙人是觉得压力非常非常的大哦。对，就是因为那起事件引爆大家心中的熊熊怒火吧哦。在走上街头之后呢，当然这个首相桑切斯他就必须要去提出因应方案，他有提出一个紧急的住房法案，但在国会上国会当中是没有通过的哦。因为现在他的执政联盟席次不过半，所以这个法案就没有办法来过关，遭到否决哦。那于是呢，这个桑切斯他就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哦，他要诉诸民意哦。就是在应该下礼拜一吧，会来宣布解散国会，提前举办大选哦，希望呢就是在这个国会透过提前举办大选，他的这个执政联盟席次可以增加，让相关的法案可以过关哦。很多的人都认为说，哇，这场大选算是豪赌啦。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也没有把握说他的执政联盟就一定可以拿到比较多的席次，因为现在的民调看起来反而呢他的执政联盟是落后的，落后这个右翼的反对党的。但因为他所提出的这样子的住房法案是可以

去缓解现在在西班牙的住房危机嘛，他是希望说如果选民是支持他去做这方面改革的话，那是不是会比较愿意把票投给他们？

好，再来看是日本啊、哦，日本在上个周六的时候发生驻冲绳的一位美国大兵叫做巴拉德呢，他在当地的饭店杀害了一名39岁的当地女子，而且还洗劫她的财物啊、哦。那这个案件又引发冲绳民众对于驻日美军的不满哦。冲绳新任知事古谢玄太呢，他在这个拜会了，就是最应该不能说拜会，应该是他召见了哈这个驻冲绳美军的最高指挥官华生之后，华生也没有表达任何的歉意哈，只有说遗憾这样，所以大家就更生气，觉得你们没有心要针对在当地这些美军所造成的一些治安上面的问题去想要解决哈。那整个这种反美的情绪好像就在酝酿当中了。好，终于呢这个驻冲绳美军最高指挥官华生他有动作了啦，好，虽然是依旧不道歉，但是他是有发布一个纪律规范通告，下令所有驻冲绳的美军人员呢就从这个公告宣布当日中午开始整个部队活动暂停48小时，然后禁止外出，禁止在基地外自由活动，然后全面禁止饮酒，甚至呢美军还罕见的实施30天的宵禁反省时间，就是晚上也都不能出去

好，另外呢，现在在日本啊，他们高市早苗政权正努力的希望能够推动就是食品消费税调降哦，这是他这个会期重要的政策之一，计划把食品消费税从现行的 8% 降到 1% 哦，因为对于日本民众来讲，这个高涨的物价是让他们不满，对生活不满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样子。所以现在把这个食品消费税从 8% 降 1%， 应该多多少少可以减轻大家的一个负担哦。而且呢是大概为期两年的时间哦。但这一次的降税呢只有适用外带食品的部分。餐厅内用呢依旧维持 18% 的消费税哦。所以餐饮业者就开始担心啦，哎，你这个差也差太多了齁，外带的话就可以降为 1%， 然后内用还是 10%， 一定会降低大家到这些餐饮店去用餐的一个几率嘛，就是我干嘛多花那 10% 的消费税去内用呢哦，对，就会担心说降低大家外食的一个意愿哦。所以有部分的餐饮业者他们也给

也开始调整策略了，就是要增加外带商品的选项哦，希望透过外带的业务去弥补大家减少内用的那个次数，就希望能够让那个营收还是可以持平啦，好。

好，朋友们有听说啊、日本他们有所谓的故乡税吗？听起来好像是要课税哦。其实这个所谓的税哈、它并不是真的征收的税金，而是呢一种对于地方政府的捐款啦哦。就民众本来，比如说你住在东京，那你就要支付给这个东京都所谓的住民税，对，因为你居住在当地啊、哦。那现在呢，他们就是为了让很多的一些地方的这一些市町村啊、就是地方自治体，也可以有一定的这个财政收入，不然大部分人都挤在大都会区啊，那大都会区就是可以收一大堆的住民税啊，他们就让民众可以选择说，哎，我就不把这个住民税啊付给我所居住所在地的这个政府，反而我可以另外再选一个哈、其他的这些地方政府去进行捐款，好，就是把我的住民税跟部分的所得税呢转捐给日本县内的任一个县市，这个被他们称为故乡税。那当然这些比较算偏远非都会区的哈，这些地方自治体就可以多一笔财政的收入来源哦。可是我要怎么样吸引大家等于是跟我这个地方政府来捐款呢？把这个故乡税给我呢？他们就会送上相对应的回礼哈、当然其实听起来也不错啦。一方面他们可以把在地的一些比如说农渔特产啊当作回礼送出去哈、然后吸引其他的这些日本民众把故乡税给我这样子。但现在因为日本政府发现说它有造成所谓的恶性竞争，因为所有的人都希望说我们可以收到更多的故乡税，好，就是这种地方的捐款，就会那个礼啊越送越夸张，这样大家就会互相竞争哦，有些是真的非常高档的礼品哦。而且呢本来是说可以借此来推广在地的这些农渔特产，但后来就发现说他们送的不是在地的农渔特产，反而是一些其他高价的礼品哦，有很多的甚至不是在地生产的东西。所以现在日本的中央政府就收紧规范，要求这些地方政府提供的这种回礼故乡税的回礼呢必须要有50%以上的成本啊工序啊都是在地所产生出来的哦，你不可以透过洗产地的方式用别的地方 的东西然后当作回礼，这样子这样就对于在地的这些产业没有贡献嘛，好，就是你至少要50%以上都要是在地的使用在地的这些材料啊或者是食材啊或者是制作工序啊。好，当然了这个规范紧缩之后就变成以前很吸引人的这些高价回礼纷纷的从他们的名单当中就消失了哦。

好，时间是下午的3点整，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来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诊咯。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7公里，在中正路出口匝道前有轮胎皮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低于60。国道二号西向5.7公里，在大竹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砂石车散落烂泥巴，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13.4公里过了三重，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台88线东向13.5公里，在万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水桶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了建立国产花生识别，农业部推动台湾花生标章，产品如果要通过审查，花生原料就必须全数在我国境内种植生产，不得混用进口或来源不明的花生，并须符合原料追溯及标章管理规范。
2: 认明台湾花生标章绝对会有好事花生，赞啦！
1: 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表示，台湾花生具备新鲜、风味佳及在地生产等特色，不仅是国人日常饮食的重要食材，也承载地方农业文化与农村产业价值。但是受花生加工产品原料来源多元，消费者很难只透过产品外观或包装辨识使用的花生是否来自台湾。透过台湾花生标章建立具公信力的共同识别，将让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产品更容易被市场看见。
3: 贴上这个标章，你就可以100%确认它是一个国产的一个标章。那其实讲到花生，其实大家都应该有一些饮食的这些记忆，其实花生是一个在我们的饮食文化里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食材。那它的食材从我们年节的送礼还有贡品到我们的小吃零食，我们都到处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花生的一个产品。那这样的一个花生产品本身，它代表的是我们国人的努力。
1: 落花生产业策略联盟执行秘书余兆峰也力挺台湾花生标章，希望协助消费者能更了解国产花生，也可以更支持国产农产品。
4: 那当过去消费者一直在市场上面只看到品牌，但他没有办法从辨识花生

0: 生去了解它到底是不是国产花生。好，那我们认为今天台湾花生最大标章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消费者多了一个简单那清楚而值得信赖的一个辨识方式。那对我们产业而言，这个标章也不只是一个 logo、哦、更是一个责任。那业者把台湾花生标章、哦、放在产品上，就代表我们愿意对产地品质跟产品资讯做一个负责，也让有机会被更多的消费者看见，说支持国产，支持国产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在每一次的消费的选择里。
1: 农粮署杂粮特作组组长庄月峰进一步说明，符合资格的食品制造业者、农会、合作社及品牌业者等，均可依规定提出申请。标章初期适用于贩售或食用状态下，仍可由肉眼直接辨识花生仁或花生夹圆形的花生糖、调味花生及焙炒花生等加工产品，并以个别产品为申请单位。
2: 目前规划预计就是由CS 协会来协助受理，那每个产品是个别申请、个别审查。那CS 协会受理完申请之后，确认文件完成之后，他们要去做现场的，包括产制、进销处的相关的一些查查，确认说它的使用花生的来源确实是我们符合国产花生的部分，才能够进入到复审的阶段。那由农粮署复核之后，确认结果完成之后，再由正式书面通知业者可以使用花生标章。那通过之后，是由业者针对这次产品跟农粮署签约，好，那正式签订台湾花生证明标章的契约书，来同意使用标章。那每一次的标章是使用3年。
1: 农业部表示，为维护标章公信力，后续也将查核原料进货量、投料记录及出货流向等，必要时办理现场查核或抽样检验，确保取得标章的产品持续符合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规定。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阿红啊，今天国五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1: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啦。
0: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1: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1: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0: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2: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双十连假去哪儿玩？走，今年我们去宜兰。
4: 10月9号到10号，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前广场，2026宜兰星光音乐节免费入场。
3: 现场除了美食市集，还有免预约的人体泡泡球与气垫体验哦。
4: 活动下午3点开始，完成指定脸书任务，还能免费领取限量的防水露营垫。
3: 10月9号，摇滚夜，911芒果酱 ，UNUS Her Plus。轰炸全场！
4: 10月10号，民歌夜，郑怡、施孝荣、徐锦淳带您重温经典。
3: 双十节当晚还有璀璨国庆烟火秀。
4: 10月9号到10号，宜兰运动公园。
5: 2026宜兰星光音乐节，我们不见不散。
6: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下午的3:11，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的景广 LOHA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有新的这个施工消息哦，要告诉大家，国五南下在51到54公里之间，苏澳前外侧进行工程哦，所以请用路人要特别注意。那目前国五北上头城到平林路段的车行速度哦，就还是比较偏缓慢哦，平均时速是52公里，驾驶朋友们要多点耐心了。好，来看一下这个 Billboard 排行榜，终于有了变化了，哇哦！在之前将近一个多月吧，我都说这个排行榜有点无聊，就是基本上没什么变动这样子哦。然后呢，这个冠军位置一直被这一位乡村女歌手，她就是 Ella Landley 来霸占着，这样她在榜上的时间已经有24周，榜上的时间是50周，然后呢在冠军位置呢已经长达24周、哦、是赢了 Mariah Carey 的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对，写下一个新的记录、哦、但是这个礼拜有变化了，他被谁挤下来了呢？似乎也只有这个人才有这么大的一个力量、哦、对，没错， Taylor Swift最近推出一支新的作品，新的单曲哦，立刻空降排行榜冠军。这首作品呢，叫做 Patient Zero。

这是一本听的音乐杂志。重温往日时代经典，

0: 掌握时下音乐潮流。CT 西洋流行音乐志。Now on air。
1: 在今天 CT 西洋流行音乐志单元当中呢，我们要来聚焦的就是2026年的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哦。好，在之前入围名单公布的时候呢，大家就发现好像是两大天后之争哦。那他们是属于不同世代的天后啦，哦，一位就是 Madonna， 另外一位就是 Taylor Swift， 到底谁会成为赢家呢？可以说两个人都是赢家。如果以奖项数来说的话呢， Madonna 略胜一筹啊，抱走了七座的奖项哦。而 Taylor Swift，其实他也写下了一些记录，所以我并不会觉得说，他输给了 Madonna 哦。

好， Madonna 呢，她是睽违了23年哦，再度的站上MTV 音乐奖的舞台哦，那他一上舞台就献上长达8分钟的开场演出，这样子一句 "It's Mother"， 霸气宣布他回归哦。现场呢，他跟新生代的歌手哦，包括现在我们听到这首 "Bring Your Love" 的这个 Sabrina Carpenter 哈、哦，这是他们两个人合作的这支单曲哦，在这个舞台上面来现场演出，然后另外这个 Charlie XCX、也跟他一起合唱了多首热门的单曲。那在整段表演当中，其实还有很多的名人也帮他客串、所以真的就是很有排场这样子。今年呢，他是以13项提名居冠，最后呢抱走了很重要的奖项，就是 Artist of the Year、年度艺人、这个大奖在内的7座奖项，是、这一届 MTV 音乐大奖的、算大赢家之一。我刚刚讲另外一位赢家是 Taylor Swift、那 Madonna 呢，她就在舞台上面回忆说，42年前、她在第一届的这个MTV 音乐奖上面发生走光的意外，那时候他的前经纪人就说，你的职涯完蛋了这样。可是时隔40多年，他依旧是站在舞台上的哦。他在领奖的时候就说到说，他花了1年半的时间找回自己，相信自己，做出自己想要的音乐，对他来讲这才是身为艺术家的真谛。

首歌应该大家不陌生吧，就是 Taylor Swift 在 The Life of a Showgirl 当中、收录的单曲 The Fate of Ophelia。 那他就是以这一支 MV、The Fate of Ophelia 拿下了、MTV 音乐大奖当中最重要的奖项，就是年度最佳 MV 奖、然后呢他自己还以个人的身份拿下了最佳导演。因为其实、Taylor Swift 你不得不佩服他、他不止、在歌曲创作上面、展现的才华，他其实很多的 MV 都是自己发想然后自己、去导演完成的。

他今年拿下的奖项数不如 Madonna 这位前辈哦，可是呢，他首先是夺下了最重要的年度 MV 奖。

奖嘛，然后也获颁首届的 Artist Director Honors、哦、他们称为艺术导演荣誉奖这样、哦、对，所以呢他、现在累计的、这个 MTV 音乐奖的奖项数、哦、就是他目前拿下过去累计起来的这个奖项数呢是33座，已经正式超越 Beyonce 成为 MTV 音乐录影带奖的、史上获奖最多的艺人哦。

好 ，Taylor Swift 说呢，他自己参与过的这个 MV 的录制哦，大概有60支，那其中有18支都是他自己编剧跟导演的哦，所以他真的在这方面呢，也展现了他的实力哦。他说喜欢做这件事情最大的原因还是他的这个 Swiftie 好，就是他的歌迷们，因为他们让做这件事情变得有趣哦。随后呢，他在这个颁奖典礼上还首播了由他也是自导自演，另外请来两位很厉害的明星，一位是 Dakota Johnson， 另外一位是这个 Colin Farrell 科林法洛哦，来为他助阵所演出的刚刚我们播放过的这首歌曲 Passion Zero 的 MV 哦，在典礼上面首度曝光。好，那当然，其实每一年 MTV 音乐大奖，韩国的歌手都不会缺席的哦。那今年的这个最佳 K-pop 的奖项，就是由 BTS 的 Swing 拿下。

听到的歌曲来自 BTS 的 Swim。 那国道五号啊，北上的 38.8K 宜兰路段前现在外侧是有散落物的，请朋友们注意了。时间下午的3:30，关心一下5分钟新闻咯。

0: 警广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开低震荡，一度失守五日线，中场下跌492点，收在49313点。有书院的报道。
1: 美债殖利率

0: 欲重新走高，再度引发市场对通膨及债务升高的担忧，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黑，连带拖累雅股。日股走跌，韩股由红翻黑，台股同样遭遇沉重卖压，挑战五万点的多头气势面临考验，在国庆连假前最后一个交易日震荡走低，全指股走弱，电子金融同步下挫，盘中跌幅扩大，加权指数回测五日线，只剩记忆体族群展现抗跌力道。分析师江庆才说，
1: 美国拉回，那台股涨多了当然就会顺势回档，这个是很正常的走势，只是大家原本期待可以上五万点，这个希望可能会稍稍的一个落空。最大的原因就是说成交量一直没有办法持续去做一个放大，但是下跌量缩也是一个多头格局。
0: 分析师指出，目前十日线、月线和季线等短中长期均线呈现多头向上排列，整体震荡偏多不变。而在基本面方面，九月和第三季企业营收陆续揭晓，也将带来利多讯号。后续可观察连假结束过后，日均成交量若能有效提升，将可延续成长动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修正草案，扩大辅助商圈、市场、夜市及观光旅宿等微型企业，并加码租税优惠，包括研发投资抵减率提高到 20%， 转型设备投资抵减门槛降到25万元。李一晨的报道。
3: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才是，这次修法将更名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透过扩大辅导对象，推动产业群聚转型，鼓励企业加薪及增加雇用，加码租税优惠，以及培育新创企业等五大方向，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
4: 第一是扩大辅导以及适用对象，全面纳入了包括像是商圈、市场、夜市、农企业以及观光旅宿等，提供普惠贷款，新增农业信用保证基金，并且协助数位转型，提升销售的量能，带动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
3: 这次修法辅导资源预计涵盖约102.9万家微型店家，研发投资抵减率提高到20%，转型设备投资抵减门槛降到25万元，员工加薪的加成减除率也从175%提高到200%。此外，政府规划未来8年投入1000亿元，支持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并增订新创企业培育专章。朱荣泰要求经济部积极与立法院朝野党团沟通，争取尽速完成修法。请往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妇人在网络加入投资社群，遭诈团以温情攻势诱骗投资，前往银行准备提领新台币50万元面交，幸好行员察觉有意报警，成功阻诈。陈怡琳的报道。
5: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57分驻所所长庄凯宇表示，一名71岁妇人日前加入网络投资社群，遭诈骗集团盯上，对方假冒投资专员，每天嘘寒问暖，并亲切称呼妇人为姐姐，再以高获利股票投资计划诱骗投入资金。起初诈团先要求妇人下载指定投资 APP， 因妇人不熟悉操作而无法顺利完成，诈团便改口称可以线下代为操作，要求他到银行提领50万元现金，所幸行员关怀提问后察觉异常，立即启动警政 QR Code 通报机制阻诈。所长庄凯宇说，
6: 因妇人不熟悉手机操作，诈团竟谎称能线下代操，骗他提领50万退休金交付面交。
5: 清水警分局呼吁，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的投资就是诈骗，民众应提高警觉，尤其要多关心家中长辈财务与网络使用状况，才不会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6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1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为10月9号到11号，为期3天。
1: 为了缓解交通拥塞，高工局于部分路段和时间实施高承载管制。
2: 10月10号及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将有高承载管制措施。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要有3个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
1: 若您的车内人数没有达到3人，您可以选择改走替代道路，或是提早延后出发，以避开管制时段。另外，如果车内乘客含有孕妇，需持有孕妇健康手册及证明；身心障碍者或是搭乘计程车，则不受3人限制。
2: 廉价出游，请提早规划行程，共同配合共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因为反应热烈，报名时间延长至10月20日，欢迎大家继续支持，踊跃报名。
4: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时间下午的3: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在国五两个状况要朋友们注意的，一个是国五北上 38.8K 宜兰前外侧散落物还没有排除哦，另外呢是南下的51到54公里之间苏澳路段前外侧的施工也还在持续。那现在国五头城到平林北上路段的车行速度是越来越慢，表示车流量越来越大哦。目前平均时速已经降到50以下了，所以请用路人走这一段多一点耐心。好，另外再来看其他的这个施工的路段哦，在台九线 120.7K南澳路段的一个边坡施工应该今天就要结束了，不过今天中午就已经结束了。好，它后面刮胡我才看到，本来都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来施作，所以今天中午已经结束。好，再来看台九丁的部分，台九丁线呢在 9.4K 9公里路段有箱涵排水跟路面改善的工程，那它的一个工期是到11月30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另外台九丁的 39.8K 观音路段这边的排水涵管埋设施工是到10月底，每天施工的时段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现场是机动管制。台九丁44.3到44.9K 观音路段有台电办理电杆下地的改善工程，工期到10月底，每天施工的时段是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台九丁的51.9到52.4K 这是澳花路段，这边呢在15号的时候，所以

这是一个预告性的一个施工，在15号开始会进行奥化隧道内的交通设施清洗浇灌，早上8点到下午5点会有机动管制，也请朋友们到时候配合现场人员指

0: 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好，在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的顶楼这边呢，其实是有一座巨型的温室啊，那它是市中心仅次于皇家植物园秋园的第二大公共温室。在温室当中呢，细心呵护着800种的珍稀植物。因为他们要进行一个大规模的升级改造，所以馆方在年底会开始闭馆嘛，进行改造，他们就趁着闭馆前举办了一场植物认养的活动。消息一出，立刻吸引很多的民众到这里来排队，等着认养植物，把这些植物带回家中来好好照顾这样。好，我们就来听听现场参与民众还有呢这个认养活动的创办人林恩的说法。

好，我们先来学一些单字跟用法哦。首先呢，就是现场参与认养植物的民众哈，他还帮植物取名。对，一开始其实馆方就已经有帮那些植物先取了名字了。那只是呢，你如果认养之后想要改名字也可以，所以他就说 This is Charlotte， 好，这叫做夏绿蒂，但是 I'm going to call it Charlie， 他要把它称为 Charlie。 当然你是主人，你要怎么做都可以，你要怎么称呼他都可以哦。然后他就说他们刚刚才认识彼此。好，通常这是一个在派对啊或者社交场合会用的说法，算是俚语啦，苏格兰的俚语，叫做 meet a lumber。 lumber 其实是指木材这样。好，当然它一定背后有典故，但是现在就是口语上面，当你讲说 meet a lumber 的时候，就表示说你跟某人有点像是配对成功吗？可以这样讲吗？对啊，就是成功搭讪彼此的那种感觉啊。对，所以他这边他是用来表达说他自己找到了他心爱的这一株植物这样子。然后他说接下来的每一天他都会记得要让他去晒晒太阳啊，然后要给他很多的爱啊，跟给他一些细心照料哦。好，细心照料用 nurture 这个字哦 ，nurture， nurture。好，刚那个 meet a lumber 的拼法哈，就是木柴的拼法，叫做它的拼法是 lumber， lumber。好，那主办认养活动的这位

0: 好，我们现场有狸猫山。
1: 嗨，
0: 你觉得我们这个播音室的灯光如何？
1: 我觉得很 OK 啊。
0: 我也觉得很 OK 啊。为什么还要再拿一个那种
1: 没有
0: 了
1: 有
0: 棒子啊？
1: 有时候
0: 那个是。那个是好像指挥交通的一个指挥灯棒，
1: 没有啦，有时候来宾来的时候拍照的确会比较暗，或者是人比较黑嘛。
0: 不会耶，我其实看他们拍的我都觉得那个灯光蛮好的耶。
1: 可是有些来宾
0: 就很饱满的灯光啊，
1: 就是如果有些来宾真的脸比较黑的话，肤色比较重，就还是需要。
0: 我至少目前我看到的照片我都觉得还不错、
1: 哦、是哦，
0: 对，不会真的像有的时候就真的是欧妈妈这样子、啊、
1: 因为这真的蛮亮的，我刚
0: 对哦，他刚就在那边试，我说这什么东西啊，看起来很像是那种指挥棒之类的，
1: 应该是啦，应该是指挥交通用的啦，或者逃灾不是逃灾，防灾、
0: 哦、
1: 防灾的时候用的，
0: 就引导什么要
1: 疏散、啊、
0: 对
1: 求救啊
0: 那种路线，
1: 那个闪是不是有什么 SOS 的之类的，
0: 没有哎、欸，我觉得他乱闪啊，他根本就乱闪，他就是一直闪一直闪一直闪，然后眼睛看了就觉得哦不行不行不行这样子。 OK
1: OK 好吧、嗯，可能包一下那个什么描图纸之类的，
0: 哎、
1: 欸，好一点。
0: 你不是买了一个那种调光灯泡吗？
1: 哎、欸，对啊，
0: 对啊，你觉得嘞？
1: 很触鼻耶，
0: 触鼻，我是说好不好用呢？很触鼻，
1: 我就
0: 谁要触鼻、啊？
1: 可是我目前没有什么调光的需求啊。
0: 那你为什么要买调光灯泡？
1: 因为未来会有需求啊。
0: 未来的需求是、哦、
1: 它有很多模式，有什么圣诞节模式，
0: 真假的，
1: 然后就会亮红色跟绿色灯、啊、然后闪烁，
0: 那也太稀花了吧
1: 很多，它里面很多功能，然后有一些什么暖炉的功能、啊、然后就有暖炉的效果，
0: 有暖炉的效果，
1: 就是它那个亮明亮感，就是有那种火焰暖炉的效果、
0: 啊、那这样不就是有点诶香香细细那种感觉，
1: 可是它是很温和的，但是你不能没事在家开那个，人家会以为你家会秀出
0: 哦、oh, ，
1: 对啊
0: ，OK。
1: 如果那个太亮，然后又有那种明灭的效果的话，人家会以为你家、
0: 嗯、发生什么
1: 事
0: 了这样子。
1: 对啊，所以那个时候不能乱用。
0: Oh, OK， 嗯，
1: 但我觉得蛮触鼻的。
0: 结果是为了触鼻这样？
1: 没有啦，我的确有那个需求啦，因为有你。
0: 我本来想的调光就是纯粹就是可以调明暗就好了，
1: 明暗，然后黄暖光跟白光也可以调、嗯。那它本身是 LED， 所以它可以。换很多不同的颜色
0: 哦、oh, ，
1: 对啊，
0: 好、okay.
1: 啊，因为我们家就是灯具摆放的地方比较特别嘛，所以就需要调光灯泡去测试一下。
0: 灯具摆放的地方特别，
1: 就是我家具一挪移之后，那个灯反而不是在一般客厅的位置啊，不是在我的沙发电视区了啊，所以我沙发电视区现在就变得很暗啊。
0: 哦、oh. ，
1: 对啊，我就需要调光灯泡。
0: 它为什么不能是一般灯泡就好？
1: 一般灯泡就只有亮跟暗啊，会反光啊，电视会反光啊。
0: Oh, OK，
1: 对啊，那、oh. 有时候看恐怖片的时候需要一些气氛什么之类的。
0: 好啦好啦，反正对于你来说就是蛮好用的，
1: 就蛮有趣的。
0: OK，、嗯、好，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狸猫山、哦，
1: 待会见哦。

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52.7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往生猫咪。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32.7公里，在安坑隧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南下194公里，在彰化系统前中线车道有铁线掉落。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5.7公里，在大竹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砂石车散落泥巴，造成后方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63.4公里，在东十二前外线车道以及路肩都有碎玻璃掉落。台78线西向42.6公里，过古坑系统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吼，我上次开苏花改整个被卡在路上，走走停停的，塞到我脚快抽筋。到底为什么到处都在施工啦？
1: 人家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是在帮路面做医美维护安全好吗？难不成你想开在坑坑巴巴的路上练越野车哦？
0: 我知道他们很辛苦啊，但是我在管制点等的时间真的很无聊呢。
1: 谁叫你出门前都不动动手指啊？像夜间或离峰时段的施工管制，内行人都嘛先查好行车时间。
0: 哈？去哪里查啊？
1: 手机打开搜寻公路即时路况网站，或者直接下载幸福公路 APP， 路况施工管制时段一目了然，随时掌握状况，就不用留在现场等到发慌了啦。
0: 啊，原来有这种服务哦，那我下次出发前一定要先查好查满，绝对不要再当冤大头了啦。
2: 聪明避开管制，行车安全又顺畅。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您，出门先查路况，幸福公路陪您平安出游。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4: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3: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4: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3: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4: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3: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5: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澳分局警员张耀。假期期间即将到来，预计透过廉价出游及返乡人车潮将会明显增加。连假期间，苏澳地区国五苏澳交流道及台九线车潮较多，呼吁民众可行驶台二线滨海公路分散车流，以免塞在车阵当中造成自身不便。另外，假期期间辖内庙宇如南天宫、金南宫等观光景点人潮较为众多。

请用路人预先做好行程规划，并遵守交通规则。如遇交通拥塞时，请用路人耐心等候，听从警察人员指挥，以维护行车顺畅。苏澳分局关心您。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翅膀、啊。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林茂三，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好，下午的4:08，欢迎大家在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国五南下51到54公里之间，苏澳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目前有施工的工程在进行，经过的时候请您注意小心。目前国五北上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45公里，石碇到南港的平均车速55公里，是比较慢的状况。南下的部分目前都可以维持在70公里以上。我一直都没有今天是那个星期四的感觉，但是应该很多朋友现在的心情蛮亢奋的哈。3天的国庆连假哈，因为国庆日是遇到了星期六，所以明天10月9号会补假一天。在国道的部分呢，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其实都已经公告出来了哦。明天和后天，10月9号和10月10号呢，10月9号是在凌晨0点到中午12点，那10月10号是在清晨5点到中午12点，我们会封闭国五石碇跟平林的南下入口。石碇南下入口封闭的期间会改为大客车的专用入口处。高承载的管制部分呢，10月10号星期六跟11号星期天，每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上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车上必须要坐满3个人。收费措施的部分呢，3天10月9号到10月11号都是采取单一费率，暂停收费的时段呢，则分别是在3天的凌晨0点到清晨5点钟。

苏花路廊的部分呢，目前也没有看到明显的车潮哈。当然啦，这个南下跟北上相比的话，目前我看一下哈，会觉得好像没有差很多哎哈。并没有说南下比较多或是北上比较多这样子啦，应该这样讲。我觉得上一个那个中秋节连续假期啊，在大众运输的部分有吓大家一跳，所以我想这一次包含了铁路的部分有加开班次的列车，然后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做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1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好，刚刚已经跟大家简单提醒了，在这三天的国庆连假，国道五号的一个交通疏导的情形，哦。其实跟往常的三天连假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啦，哦，大致上都是进行这样子的一个管制状况。那我们来看一下苏花路廊的部分哦。苏花路廊的部分呢，东区养护工程分局也有一些特别要提醒大家的状况哦。明天哦，就是这个三天连假的第一天呢，南下的旅次哦，全日的交通量大约是13000辆次哦。那首部的车潮呢，清晨5点就会开始出现了。尖峰的时段呢，最高的车流量一个小时可能会有1000辆车涌入我们的苏花路廊。车多时段平均车流量800到900辆，车多的情形会持续到9号，明天的中午，所以从清晨5点到中午12点是在南下的部分车潮会比较多。假期的后段呢，则是以北返的旅次为主，第三天10月11号星期天会出现北上车流的高峰，北上全日的交通量大约有12500辆次，好，车潮会从10月11号的上午11点开始陆续的出现，车多的情形预计要持续到当天的晚上7点，会这么晚吗？好吧，这是我们东区养护工程分局的预测。所以呢，在南下的接风时段是10月9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北上的接风时段则是10月11号上午11点到晚上7点，请大家尽量避开车多接风时段上路，或是多利用大众运输。那苏花路廊苏澳到崇德路段呢，主要还是以台九线作为车流的疏导路线哦。建议往返苏澳到花莲长途旅次的用路人，还是以行驶台九线苏花改路线为首选，避开行驶台九丁哦，可以节省蛮多旅行时间的。大客车行驶苏花改路间以及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通行的时段呢，10月9号是早上5点到下午5点，10月10号是早上7点到中午11点，10月11号是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如果大家对于在这个苏花路廊的道路状况部分有其他的想要查询的资讯，可以下载我们的幸福公路 App 哦，透过行动装置就可以接收到省道的最新即时路况了。欸，我知道1968可以听得到我们景广，幸福公路 App 可不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吗？我还真的不知道呢，应该是可以吧，哈。

哎，好像没有看到哦。好像不行听哦，好，所以大家如果要收听的话，你可以下载这个警政服务的 app 或者1968的 app， 都会有这个警广全国各地区台的节目哦，欢迎大家可以收听。

0: 骑这紧啊？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
2: 交通部及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时间4:24，我们媒体同业真的是那个标题真的是下得很猝鼻哦。他下的标题是应该不塞了吧。但它是针对那个大众运输的部分啦，当然不是针对国道五号哈。国道五号其实在特定的时段还是会出现车多的情形哦，这个是很难避免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连假天气的状况哦。东北季风逐渐减弱，天气也开始回暖了。气象署说，各地早晚还是会有些凉意，低温大约22到25度，空旷地区和河谷地带大约可以再低1到2度。白天的气温明显回升，西半部的高温29到32度，东半部28到30度。全台大多维持多云到晴的稳定天气，只有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偶尔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东北季风持续影响我们，但是整体的天气还是适合安排户外活动哦。未来几天呢，台北、新北是多云，偶尔有短暂阵雨的天气。桃园到屏东则是晴到多云，基隆、新北东侧、宜兰和花东地区则是有零星下雨的机会。各地夜晚、清晨的低温23到25度，白天普遍可以来到29到32度。好，整体而言呢，10月10号大台北跟宜兰降雨的状况会比较持续一些，花东地区也有零星下雨的情形。到了10月11号基隆北海岸跟宜兰还是要留意局部较大雨势，其他地方大致都是多云到晴，只有在中南部的山区可能会出现一些短暂阵雨的状况。在温度方面，连假各地高温都接近30度，中南部地区甚至会来到32到34度。12号就是收假，星期天，星期一啦，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因应国庆日还有光复节廉价就医的需求，卫福部规划从10月到12月的国定连续假期，从健保挹注 2.5 亿元奖励医疗院所假日开诊，部分门诊、急诊还有住院医疗的服务费用增加 50%， 希望能够增加医疗的量能，减轻急诊的负担。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卫福部预估这波类流感疫情将在中秋连假后趋缓，新冠疫情则因就医人次连续7周下降，预计10月中旬脱离流行期。不过连续降

0: 期仍可能冲击医疗服务量能。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要求卫福部汲取中秋连假经验，强化区域联防及跨区协调。
1: 副院长也请卫福部要汲取中秋连假的经验，协同地方政府强化区域联防以及跨区的协调，并且积极的监测就医指标，及时因应连假期间急诊量能的变化，启动应变的机制，确保民众的就医权益。
0: 为鼓励医疗院所连假期间持续提供服务，卫福部参考今年春节经验，规划由健保挹出 2.5 亿元，针对10月到12月国定连续假期，周日门诊的诊查费及药事服务费加成 50%， 急诊及住院的诊查费、护理费及药事服务费也加成 50%， 奖励金额至少80%需分配给相关医疗人员。新闻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宝山总队查验了进口的货柜，发现有不法的业者企图以进口工艺品的名义加长走私的中国茶叶，开箱之后当场查获了大量的茶品，成功拦阻没有经过食安检验的中国茶叶流入市面。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安检组与海关共同执行货柜查验，开柜检查时发现业者申报进口工艺品，现场却闻到明显的茶叶气味，研判可能夹藏物品，经逐一开箱查验，果然发现大量包括普洱茶、茶饼、茯苓沉香茶及老白茶等没有申报的茶叶，而且不法业者刻意用工艺品掩饰，避免被发现。保育总队第一大队安检组组长李泽明说，
4: 茶叶进口应接受相关食品安全检验及符合相关标示等规定，若未经查验及流入市场，可能产生食安问题。部分查获物品中外包装印有宋拼套普洱等字样，另有标示乾隆御制之苗金珐琅彩六方瓶夹藏老茶，夹藏手法十分多样，全案已依违反海关缉私条例移请财政部关务署基隆观察处。
3: 宝山总队透过申报资料和现场查验交叉比对，成功拦阻茶叶走私入境。宝山总队预警民众，经由合法通路购买茶叶，千万不要因为价格低廉就购买来路不明的茶叶。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45岁的黄姓男子骑车违规跨越了双黄线，遭到了新北市警方盘查，他以上班迟到为由，希望能够加快开单的速度，但却因为神情过于慌张，被原警察觉异状，唾液快筛之后呈现阳性的反应，随身背包当中也藏有安非他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深夜巡逻时，发现一辆机车违规跨越双黄线，依法上前拦查。45岁黄姓骑士则向警方声称，因为上班快要迟到，才会未注意标线标志违规。此时眼尖的员警发现黄姓男子眼神飘忽，且警报随身背包，举止相当异常。就在黄姓男子主动打开包包时，分别印有 Snoopy 以及蜘蛛人图案的两个小皮包内竟有毒品吸食器及安非他命，依法对黄姓男子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阳性反应。特警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说，
6: 当场依法自单举发并移至包办车辆，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5: 据了解，黄姓犯嫌上班前有吸食毒品才会延误上班时间，他遭逮时还不断双手合十向原警求饶，却仍必须为自己错误行为付出相对应的法律代价。新北保大也提醒，吸食毒品害人害己，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尝试，警方将全力扫荡毒品，净化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有关于国庆三天连假的天候状况，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警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东北季风虽然减弱，不过环境风场还是吹着东北风，是在迎风面云量还是比较多，而且有些零星的降雨，下力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山区跟近山区平地目前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明天的话，环境风场还是吹着东北风，所以在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云量还是会比较多，偶尔会有些零星的降雨。那至于桃园以南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温度的话，白天还是比较舒适到有点偏热，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的高温大约28到30度，新竹以南跟台东可以来到31到33度， 早晚是稍微凉一些，低温在22到25度，那空旷地

0: 去会再更低一些，夜晚清晨请适时调整衣物以免着凉。那周六跟周日的天气形态跟明天其实蛮类似的，我周六跟周日这两天迎风面的水汽会稍微增多一些，所以在基隆北岸、大台北山区跟东北部地区下雨的地方会比较多一些，特别是在周日这天，基隆北岸跟东北部会有局部较大一次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明天的风力还是比较偏强，在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还是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周一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今天想吃什么啊？
1: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0: 哇，好像很不错哎！
1: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0: 哇，经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1: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0: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1: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2: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3: 宜兰美术馆自10月3日起至116年1月10日展出《动念如一》《银气动》《致虚无》《吴炫三》《吴琴娜》父女双个展。本展览挑选自1995年起，吴炫三以粗的线条构筑肌理的绘画和陶瓷瓶罐两个系列的作品，以及吴琴娜以致虚无之空间概念创作的雕刻作品，举办父女双个展。这些作品汇集在一个以气为作品内在的小宇宙，欢迎乡亲好友莅临参观，共同感受艺术与生命交汇的流动与能量。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0: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1: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警员黄威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著名的观光景点像是梅花湖、生态绿洲、传艺中心、中心文创园区以及罗东夜市，预计将涌现大量人车潮。在此特别提醒您，国道五号将实施高承载管制，管制路段包含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路口匝道。如果同车乘客未满三人，请务必提早抵达匝道或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前建议您先查询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最后呼吁驾驶朋友随时收听警广，遇车流拥塞时请保持耐心依序排队，千万不要随意插队或回车，并请配合现场员警指挥保持路口净空。罗东分局祝您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好，时间是4:42，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五南下15.7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稍早发生了3台自小客车的意外事故。另外，在北上的20.2公里内侧有故障车，吼，这个状况有点多，请驾驶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南下15.7公里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内侧车道，北上则是在20.2公里内侧有故障车的情形。

周星杰的苏联都未记啊，时间是4:4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每年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五是世界鸡蛋日，真的是什么日都有啊。今年是第30周年了，但是我今年才知道原来有个世界鸡蛋日这样子啊。

今年事件鸡蛋日的主题呢叫做 Pretend That Power and Protects。什么意思呢？就是强调鸡蛋提供优质的蛋白质跟多元营养的重要性。很多人说这个鸡蛋哪天不能吃太多，因为它有很高的胆固醇。但是根据国健署的饮食指南，蛋类已经被列为重要蛋白质的来源了。除了有人体必须要的九种氨基酸之外呢，它还富含胆碱、叶黄素、玉米黄素、维生素 D 跟微量的特别元素。另外呢，鸡蛋的蛋白质其实有助于增加饱足感的，维生素 D 则是有助于钙质的吸收。

好啦，所以这个营养的部分还是请大家特别注意咯。我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日子也蛮好，蛮有趣的啦、就是可以了解一下各种不同食物的一些营养素，调整一下自己平常的饮食习惯。

再来关心国道五号最新的状况哦，在北上的部分呢，稍早说在内侧车道20.2公里有故障车的情形，北上雪隧的平均速度37公里。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5.7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有3台自小客车的意外事故。不过南下的部分目前平均速度还可以维持在70公里左右哦。任何最新的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因为反应热烈，报名时间延长至10月20日，欢迎大家继续支持，踊跃报名。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4:5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五南下51到54公里哦，稍早在苏澳交流道前外侧的施工目前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刚刚我们提到的两个事故状况，分别是在国五北上20.2公里雪山隧道内侧的故障车，还有南下15.7公里内侧，好，这是南下有3台自小客车的意外事故，哈，目前都还没有排除。北上的部分，雪山隧道平均速度只剩下30公里了。南下的部分呢，在雪山隧道前这边也有排队的状况哦，石碇到坪林平均车速只有53公里而已。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豆豆，历史的碎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系指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327.9 公里过仁德加速车道有一串钥匙掉落，国道一号北上197公里过了彰化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长方形的铁块，北上竹北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

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校前路以及北上中丰到机场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148公里在通宵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国道5号南下 15.7 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3线北上 14.5 公里在乌溪大桥慢车道有碎石散落，台78线西向 42.5 公里过古坑系统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保险杆的碎片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喝酒不能开车，吃药或吸毒后也不能开车，因为毒品会让人看不清楚，反应变慢。
1: 意识错误可能害到自己，也可能害到别人。有使用药物或毒品，就不要碰方向盘。
2: 请找家人接送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切勿毒驾，安全最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3: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盐系统南向入口。
2: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3: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3: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4: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阿红啊，今天国五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3: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及边坡补墙工程啦。
5: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3: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5: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3: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5: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4: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5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这首歌相信大家非常熟悉了 ，Gay 凹，然后这个声音也是我觉得台湾的朋友非常熟悉的声线啊。凤飞飞他当年呢在准备这个演唱会的时候，到了录音室啊，录了这一首 Gay 凹，然后在今年有机会。

0: 所以大家可以听到这首歌曲凤飞飞的录音室版本。国道五号南下15.7公里雪山隧道内侧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排除，石泥道平林行控雪山隧道入口处这边的平均车速只剩下30公里了。国五北上的部分呢，雪山隧道的平均车速51公里，宜兰往头城方向目前也只有不到50公里的平均车速，请驾驶朋友们这个不管是南来北往都特别注意。那北上的部分其实在雪山隧道内侧的故障车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是剩下这个南下15.7公里三台自小客车应该是连环撞的事故，还需要一点时间。任何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诈，
0: 好，今天的不是薯条不欠诈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是有关于假投资的诈骗案例。是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宋俊良分局长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分局长。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有关于这个假投资的诈骗类型。假投资的诈骗类型通常不单只是投资啦，有时候可能会结合一些假交友的状况哦。然后但是假投资的这个案件数呢，虽然可能不是最多的，可是它通常它的上当的金额，被诈骗的金额可能都是其他所有诈骗案件的加总都不到这样子。所以今天针对这个假投资的诈骗类型，邀请分局长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2: 好，就像主持人提的，那个假投资这个件数虽然不多，但是这个损失通常都相当的庞大，
0: 每一件可能都6位数、7位数，
2: 对，就几百万甚至是几千万的都有。那大家这一辈子的积蓄都没了，甚至还有人把房子拿去抵押。那这个是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0: 就是身家财产通通没有了。有时候真的是不单只是金额上面的损失，甚至家人感情的破裂，这个就是真的很难用钱去弥补回来了这样子。
2: 对啊，各位听众那不要以为这个我们念很多书没有，我讲真的是这边是要提醒那个高知识分子我不要说哪个行业，
0: 是
2: 很多高知识分子他们都认为他们没有绝对不会被骗，结果损失最多。像我就讲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医生
0: 是OK
2: 7-8千万，
0: 7-8千万
2: 就是假投资，
0: 7-8千万，
2: 对，
0: 我这辈子赚到7-8千万吗？可能赚不到7-8千万的啊。
2: 而且中间他已经我们有发现了
0: 已经有，其实有跟他提醒
2: 了，那他已经那时候已经损失4-5千了，但是他后续又继续投资下去，哇对，
0: 这个，
2: 但是他不认为他被骗了，
0: 就是他还没有那个
2: 他还没醒过来，
0: 没有醒过来，或者是他就是不想醒过来。有时候他可能知道我可能被骗，但是如果他知道他醒过来，他要去面对一些食物上面的状况的时候，他不想去面对，他就假装自己没被骗。
2: 对，
0: 有些人是这样子。
2: 所以这种假投资最怕的，不是没有赚钱，而是你以为你自己正在赚钱其实你的钱已经慢慢被骗走了。
0: OK， 好，所以其实这个诈骗的案件数虽然我们刚刚有提到了不是最多，可是它的诈骗金额比例非常非常的高，就甚至像我们分局长刚刚提到的，有些通常都是必须要有一些可能在社会的经济水准上面比较高的这个朋友们，遇到假投资诈骗的比例又更高一点点，因为说实在话，可能比较这个中低收入的朋友就没有这样的金额可以去投资嘛，就生活上面已经很困难，要怎么投资呢？这样子，
2: 对，因为比如说像医生，他认为他不会被骗，
0: 这个真的就是心态上面的问题耶，
2: 对，
0: 对不对？
2: 那我们怎么苦口婆心跟他说但是。 当然这不是在宜兰的案件、
0: 啊、OK
2: 对
0: 好
2: 好、哦、这是我自己

0: 前服务的单位，对，
1: 有遇到这样的情形吗？
0: 有遇到，哎，
1: 这个真的会有无力感吧？就是就是怎么，就是我要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你相信这个站在你面前真实的我，真实的警察这样子？对于有些警务同仁来说，也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无力感。
0: 对，那我们也是尽量的会跟他
1: 多关心。
0: 当然，大部分的都是会醒过来，
1: 被害人是了解的，
0: 对，大部分，对，那因为这诈骗集团哈、很会演戏啊，
1: 对，
0: 那就是让你看到获利啊，然后又用一个赖的投资群组，
1: 是，
0: 甚至那个投资群组
1: 还有其他的演员在里面，
0: 还有地方分局长在上在里面，假的
1: 分局长在里面，
0: 对，
1: 演到这样，
0: 对，就是那个赖。赖群组里面有一个，比如说我啦，就我的名字在里面，但是那个赖是不是我的？
1: 不是你的，
0: 对啊，只是他用我的名字，
1: 把你加到那个群组里。
0: 对，真的，我有遇过。
1: 那这样实务情形上面应该是可以，就是可以提告的吧？就是冒用的，但是
0: 他没有写。
1: 哦，是
0: 头衔啊，他可能同名同姓啊。
1: 哦，他只是冒用一个名。一个假身份而已，这样子。
0: 对，就像他会冒用张忠谋他老师在里面
1: 对，可是老师实务上面他没有叫你投钱，他只是分享一个投资资讯，这样的话，当然对于名誉上面是有损失的。
0: 对，所以他们的方式五花八门。你看到比如说这个地方士绅很有名的，或是名人。也在群组里，你就会卸下
1: 可信度就提高。
0: 比如说很有名的艺人，陈圈圈，他也在里面啊。其实那个也是假的。
1: 当然啦、当然是假的、大家可不可以醒一醒，好不好？
0: 对，
1: 摇醒你这样子。
0: 对，或者是什么那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的名字，也在里面。
1: 对，这个真的有时候真的大家会搞不太清楚状况的时候，就会误信。
0: 对啊 ，Facebook 也很多比如说张忠谋老师他要送你书，
1: 对
0: 有书干嘛？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他怎么可能会送你东西
1: ？OK， 而且只是一本书而已，大家不可以去书店买吗？
0: 对，
1: 有时候就是
0: 大家就想说免费送投资张忠谋的书还是那个有名的穆老师等等，要送你投资的书，就点进去，一步一步就被骗上当了。
1: 对，他要诈骗的不是你的，可能不单只是你的钱而已，你的个人资料等等都可能是诈骗集团利用的对象跟方式。
0: 你要这本书你要先加入什么 LINE
1: 什么会员
0: 什么会员你就进到群组一直看大家贴获利单，
1: 会不心动吗？
0: 对，
1: 就是要抑制自己的情绪，
0: 一步一步认为这个他们都有在贴对账单，那这应该是真的啊。
1: 那我为什么不加入呢？我都已经看到了那种感觉，这样子。OK， 好。所以这个实务上面其实是诈骗集团，他们会用很多的花招，
0: 对他们花招很多的交战手册。
1: 好
0: 像我们分局，实际就有一个案例，也是被害人在网络上认识网友，也是透过 LINE 聊天，那对方就开始跟你聊到虚拟货币投资，然后就开始教他怎么这个赶快注册怎么操作，马上获利，
1: 账面上面的获利看起来很多这样子。
0: 对，然后开始一直养大你的胃口，哇，这样点一点，真的都赚钱呢！
1: 那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啊？拜托
0: ！他那个，货币虚拟货币的涨幅跌幅，搞不好那个页面都是诈骗集团做假账
1: ，OK， 做出来的。
0: 对，然后就开始被害人就痒痒的，哇，这么好赚！我已经赚了，才一个礼拜就赚了30几%。
1: 30几%是平常我们实务上面诈骗类型大概会遇到的一个趴数，对不对？30几%谁不赚呢？怎么会留给你？

0: 赚了，当然我要自己赚啊，如果是诈骗集团的话，对不对？
1: 对
0: ，OK，
1: 好，然后就开始调被害人，
0: 嗯，
1: 哦，那你要不要买大额的
0: ？OK，
1: 哦，面交
0: 投越多赚越多啊，
1: 对，面交啊，嗯，我这边有一个 APP，
0: 嗯，
1: 哦，你的钱就在里面，
0: 嗯，
1: 哦，就开始啊，被害人就开始把所有的钱就投进去了，
0: 嗯。OK，
1: 好，那被害人想说，哎，欸，啊，我赚了，我想要拿一些出来
0: 零花用，
1: 零花用的时候啊，问题就出来了，
0: 是，
1: 哦，啊，你要先缴税金，
0: 嗯，
1: 哦，等等，
0: 保证金、手续费，哎，等等等，对不对？哈，
1: 哦，啊，然后想当然，
0: 嗯，
1: 你的保证金、税金，哦，哎，怎啊怎么一直缴，一直缴？钱还是没有出来，
0: 还是拿不出来，这样子
1: 才醒来。
0: OK，
1: 好，哦，结果这个被害人损失了大概500万，
0: 五百多万，欸，说多不多，但是说多不多吗？实际上蛮多的
1: ，
0: 多的，对啊，可能是很多人这个好几年的年收入这样子哈，哦。OK，
1: 对，
0: 所以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投资的诈骗类型呢，其实在大家在选择投资标的的时候，应该是要去详细了解你的投资标的哈，哦，不要想说你单纯的把钱投入进去，它就会自己的就是生钱出来，并没有这么好的事情。投资要了解自己的投资标的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再加上虚拟货币，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投资标的物，如果你没有详细了解的话，贸然投入的话，我相信一开始是需要缴一些，如果你是正规的方式去投资的话，我相信你一开始是需要缴一些学费的啦，没有一开始投入就大赚钱的这种事情出现，嗯，
1: 对，okay，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啊，要投资还是投资政府的，哦，比如说股票基金，
0: 嗯，
1: 哦，
0: okay，
1: 这种是绝对不可能有问题的，
0: 嗯，
1: 啊，你要相信你的网友，哦，你相信他提供的 APP，
0: 嗯，
1: 他提供的门路，
0: 嗯，
1: 哦，这一定是高风险。
0: 对啊，这个我不能说网友都是假的，但假的比例真的非常高，好不好？哈，真的莫名其妙有钱我自己赚，啊，我通常是不会后康到修补，
1: 啊。我们也受理很多，
0: 嗯，
1: 好朋友间，好，哦，我帮你操盘。
0: Oh.
1: 哦，你就两三百万放在我这边操盘，
0: 哦，oh. ，
1: 我帮你操盘，
0: 是，
1: 结果呢？
0: 操到最后，
1: 就操到最后这个
0: 丁点，
1: 这个操盘的人因为其他案件进去关了，事情才变康，
0: 自己跑路了，这样子有可能，
1: 对啊，
0: 等等
1: 啊，钱也损失好几百万，
0: 哇。实物上面的情形，投资的部分，大家真的是要好好的，把握自己的财产的安全啦，好不好？即便是这个对方要求你加入一个 App 里面，然后看似说里面的这个 App 的操作都是我个人的操作，但其实，还是会有问题出现，哦，不代表这个平台就是真的。
1: 所以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其实我们国家已经有很多股票基金可以给你
0: 投资了
1: 、哦，甚至还有什么正二负二，
0: 嗯，
1: 好，哦，还有
0: 五花八门，
1: 很多五花八门，
0: 嗯，
1: 而且这些都是银行，
0: 嗯，
1: 证券都在你旁边啊，
0: 对，哦，看得到，也可以
1: 看得到，
0: 找得到人，
1: 对你根本不要去一些什么虚拟货币商，
0: 嗯，
1: 那个什么面交。那个文件都是假的啊！
0: 对啊，这个风险真的太高了啦，所以有时候在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所讲的，你选择投资标的要特别的注意，然后尤其是可能是一些你根本就没有见过面的网友哈，要求你加入的一些投资的 app， 投资的 app 真的很危险欸，说实话，你根本就不了解这间公司，不了解这个 app 的使用的方式的时候，你就把你的资金投入进去，这个风险真的太高了。
1: 对你即使是你周遭的朋友，你跟他没有很熟，你不知道他的背景，他的
0: 来历，
1: 他的来历，
0: 嗯，
1: 哦，可能是朋友的朋友
0: 哦 ，OK，
1: 哦，看他我都开好车，哦，这边炫富
0: 是，
1: 然后只见过几次面，
0: 嗯，
1: 哦，好像认识几个月，哦，他说什么？你们都把他当作神啊，因为他有钱嘛。
0: 是
1: 啊，其实那些钱可能是以前骗人家赚来的。
0: OK，
1: 他就继续这样子那种庞氏骗局。
0: 嗯，
1: 好，哦，继续骗，
0: 没错。
1: 所以真的还是建议大家要投资这个国家

0: 政府提供的这个证券正常的管道，
1: 是 OK， 就是选择正常的管道跟银行跟证券商进行投资，而不是自己贸然的把这个自己的财产交给一个陌生人或者是你不熟悉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城市当中，
0: 对、
1: 哦、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如果真的有遇到一些可能已经身在诈骗就是陷阱当中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真的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有一些觉醒的话，赶快
0: 打165，
1: 赶快打电话，然后
0: 打165
1: 解决，
0: 对，
1: 建立停损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对，
1: 不要再这样子昏昏沉沉的执迷不悟下去了。所以今天针对这个投资的标的呢，投资的这个诈骗的类型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说明跟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宋俊良分局长。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5:28。国五北上雪山隧道平均速度40公里，宜兰往头城方向北上42公里，石碇到平林南下的部分目前也是42公里哦，所以南下北上目前车子都稍微多了一些，然后南下的这个事故情形目前呢还没有接到排除哦，这个北上的部分呢目前是已经启动了主线的移控管制，包含了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移控管制，请驾驶朋友们依照我们的灯号来做通行。

5:31，我们的中台湾新闻跑去哪儿了呢？中台湾新闻里底都会有。

3.5亿元新建台中市平林新桥，今天完工通车。内政部表示，新桥串联北屯桥、串联北屯区以及太平区，打通大理溪两岸交通瓶颈，兼顾行行安全和通勤。

0: 请便利信陈一宁报道。
1: 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表示，平林新桥打通地方原有的交通瓶颈，不仅解决隔河交通阻隔的难题，大幅节省居民通勤时间，两侧更特别规划人行步道空间，落实总统赖清德所强调以人为本的用路理念，让道路兼顾车辆行驶与行人安全。
2: 河道的两边其实是最困难的啊，因为一条河怪挂两边，两边的人都没交通没交流，这个社会就很难来互动，所以中央地方到底合作就像河的两边透过一个桥大家互相来联络，让这个原本交通瓶颈的地方能够透过这个桥顺利的来完成这样子的一个连结，节省大家的交通时间。
1: 台中市长卢秀燕指出，平林新桥全长约110公尺，工程总经费约3.5亿元，其中中央补助70%经费。新桥通车后，大里溪两岸居民不必再大幅绕行，往返车程可缩短约10分钟。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国庆连假即将到来，新竹市青草湖联关设置2026青草湖秋宴季，明天10月9号以及到26号登场，活动跨界携手国际超人气作品蜡笔小新，并且规划6场璀璨的湖畔烟火秀。曾佩蓉报道。
3: 今年市府特别引进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国际人气作品，打造大型气偶及装置打卡点，周末也将推出6场湖畔烟火秀，每场长达300秒，更搭配书湖秀市集，加入美食小吃手作体验，周边快闪店及多元舞台演出。市长高宏安说，
4: 今年的青草湖秋宴季呢，即将在10月9号到10月26号，这一次呢，我们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国际巨星蜡笔小新呢，要跟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一次的书湖秀的秋宴季。那我们会在现场呢，会有很多蜡笔小新的大型的装置，还有湖上的艺术装置，还有包含说我们有很多打卡的景点，都欢迎大家呢可以跟着蜡笔小新一起来游览我们新竹市最美丽的青草湖。
3: 此外，游客可前往新竹市火车站旅游服务中心、影像博物馆及青草湖风景区服务台等3处指定景点参加城市集章活动，集满指定印章可兑换限量纪念品。也提醒预计开车前往的民众，活动会场不提供汽车停车位，请多利用接驳车前往会场。金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0: 新竹县政府举办新竹文献竹东镇专辑新书发表论坛以及造镇者展览开幕，感谢客家先贤的贡献，促进新竹的百年繁华。徐海伦报道。
5: 新竹县政府表示，新竹开拓史上规模最大、灌溉面积最广的水利工程竹东镇启工百年，从灌溉大圳转身成为科技用水的饮水渠道，对新竹地区产业发展具有关键意义。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6: 所以当时这个水圳是非常有价值的。那我想100年之后，我们也看到了竹科的发展跟这条水圳是密不可分，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产值跟这个价值的区分。
5: 新竹文献竹东镇论坛由主编阳明交通大学退休教授罗烈师引言，前客家传播基金会董事长陈板和杨玉文教师讲述新竹水文化竹东镇的珍贵史料。造镇者展览将带领观众重新认识一条水圳如何改变土地、聚落与日常生活，展期到12月31号为止，欢迎民众到新竹县史馆参观。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阴天25度，新竹阴晴天27度，台中多云30度，台南多云28度，高雄阴天29度，宜兰是阴天24度，花莲和台东是阴天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0: 哎，美美，你周末不是要去唱歌吗？出去玩，人多的地方，东西要小心，不要什么都敢试哦。
1: 哈，安座，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最近不是常听到丧尸烟弹吗？有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可能掺有伊托米酯，吸了可能会恍神、站不稳、身体发抖，严重还有可能会呼吸停止，真的很危险。
1: 哈，啊，看起来像电子烟，里面竟然可能有毒品哦。
0: 对呀，而且伊托米酯类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不是好玩试一下就没事了耶，食用、持有都有可能会触法，制造、运输、贩卖刑责更重，最重可处死刑。
1: 原来这么严重，看来来路不明的东西真的不能乱碰哎。
0: 没错，别因为一时好奇赔上自己的健康和人生，看到身边的人疑似使用，也别当作没看到，必要时赶快寻求协助。
2: 伊托米酯类已列为第一级毒品，施用、持有都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碰，远离毒品诱惑，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啊，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感觉好累哦，事情好像都做不好，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4: 没关系，你不用急着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先听你说啊，我们慢慢来。
5: 生命中的困境或许会成为故事里艰难的一页，却不会成为结局。向他人求助，接受支持，让我们陪伴你重新看见自己仍有力量与选择。邀请您一起响应世界心理健康日，如果您或身边的人需要心理健康相关咨询，欢迎洽询宜兰县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罗东中心03-951-3880，原生中心03-922-0885，头城中心03-977-0123。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6: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7: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 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0: 好，时间是5:4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国道五号的最新状况。目前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邱佩玲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南下路况方面，南港到平林路段车多，时速大概是30到4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路况方面，往台北的车流量较大，雪穗入口至后方回堵3公里。那进入雪穗内，洞口时速约20到30。

0: 流道目前都还没有回堵的现象，那麻烦各位驾驶朋友行驶较拥塞路段时请耐心的驾驶。以上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
1: 好的，谢谢邱佩玲话务员，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刚刚这个话务员又跟大家提到了，目前北上的主线是有移控管制的，这个主线有一点排队的感觉，排队的车阵大约有3公里左右。这边品控也提供了这个行车用路的时间给大家做参考。朝西转运站经国五到南港系统92分钟，宜兰河桥头到南港系统105分钟，罗东传一路口115分钟，苏澳的海山西路到南港系统65分钟，这个差异蛮大的。好，朝西转运站经台九到平林走国五到南港系统64分钟，所以 A 朝西转运站这边反而走台九到平林会比较快一点点。另外呢，礁溪转运站经台九到新店的清潭是88分钟的时间。好，这个是时间部分，提供给听众朋友做个简单的参考啦，哈。等一下，我们来关心的就是宜兰的地方讯息哦。

0: 来自于 Tech That 这首歌叫做 Dreamer， 时间是5:48。我们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国庆连假即将到来，宜兰监理站呼吁民众多利用国道客运往返北宜，透过大客车专用道和机动夹开班车，不仅省时，还能免去塞车之苦。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国庆连假即将展开，宜兰这几天除了传艺中心有亚太传统艺术节，宜兰运动公园还有大型免费的演唱会及烟火。为了让返乡和出游旅客避开车潮，台北区监理所已经协调客运业者，将是各站点排队人潮机动加开速运班车。宜兰监理站副站长黄义挪说，
2: 依照以往数据，尖峰时段搭乘国道客运往返北宜，平均可以驾自行开车节省30到40分钟的车程，民众可以在板桥、台北、市府及圆山等转运站搭乘国道客运前往宜兰。
1: 黄副站长表示，为了提升北宜疏运效率，国五将实施大客车通行路间及主线移控，平均可较自行开车节省30到40分钟车程。监理所已经协调业者，视人潮机动加开班车，民众可以多加利用各大转运站搭乘，并透过 iBus 公路客运 App 查询即时资讯，安心欢度连假。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115年国庆三天连假即将到来，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10月9号清晨5点开始将涌现南下车潮，11号则换成北返尖峰，提醒用路人配合苏花路廊的大客车优先和车种管制措施。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迎接115年国庆日三天连续假期，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9号清晨5点起将涌现南下车潮，全日交通量约13000辆次。11号的收假日则以北返车流为主，预估达12500辆次。交控中心主任詹成耀说：“
2: 预估连假首日，苏花路廊南下旅次全日交通量13000辆，当日首波车潮将于清晨5点起涌现，尖峰车流预估将持续到中午12点以后逐渐缓解。”
1: 为了确保交通顺畅，建议往返花莲的长途旅客优先行驶台九线苏花改路段。同时，公路局在连假期间将视车流状况启动大客车优先通行、时段性开放路肩及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通行等管制措施。管制时段为10月9号早上5点到傍晚5点，10号早上7点到中午11点，以及11号中午12点到傍晚6点双向实施。公路局呼吁用路人出发前做好车辆检查，行驶途中随时注意 CMS 路况资讯，平安欢度连假。金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宜兰园区最近正在举办亚太传统艺术节，双十连假园区推出宜兰县民和国庆寿星免费入园，邀请民众把握机会前往欣赏。请听记者罗嘉慧报道。
1: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的2026亚太传统艺术节以重水之境为主题，汇聚印度、印尼、日本、韩国及台湾等优秀团队，透过音乐、舞蹈与戏剧展现亚洲多元的水文化风貌。活动将持续到10月11号。为了回馈民众，国庆连假期间寄出多项专属优惠。全联善美的文化艺术基金会邱丽英说，
2: 2026亚太传统艺术

0: 节进入最后倒数，今年以重水之境为主题，汇聚台湾及亚太各国精彩的传统艺术演出与文化交流。连假期间每天傍晚还有精彩的彩街游行，邀请大家一起来宜兰传艺，感受传统艺术热闹又精彩的魅力。双十连假期间，宜兰县民出示身份证即可免费入园。双十国庆出生的国庆宝宝，凭身份证也可免费入园。
1: 除了精彩的国内外专场演出和彩街活动，现场还有文化漫游 DIY 及异国体验，邀请大家把握2026亚太传统艺术节的最后压轴，来到宜兰传艺园区共度美好的国庆假期。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为了欢庆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宜兰县政府10月10号上午将在宜兰运动公园举办升旗典礼暨全民健行活动，邀请民众齐聚旗海飘扬的会场，用健康活力为国家庆生，还有机会抽中丰富的家电大奖。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宜兰县政府举办国庆升旗与健走已经迈入第8年，今年活动在双十节当天上午6:30在宜兰运动公园田径场盛大举行。今年将安排宜兰高商一队带来精彩活力的表演，升旗后还有健行路线，从体育馆前广场出发到县府折返。民政处处长张千祥说，
3: 邀请乡亲一起来升旗典礼跟健行来欢度中华民国的生日。那另外我们也会准备这2500面的小国旗发送民众，另外健行完成的乡亲呢也会有一个活力的早餐，那今年也会有一个摸彩，摸彩品超过100份以上。
1: 县府当天将发送2500面小国旗，并准备3000份活力早餐给全程参与的民众。活动结束后还有摸彩，奖品包含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厨师机和电锅等丰富好礼，邀请大小朋友携手为健康而走，共同欢庆双十国庆。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以上是今天宜兰的地方讯息，提供给您。哇，你看这个一车多哈，国道5号就有很多突发的状况。那目前呢，在北上雪山隧道的部分是有排队的车阵，南下的部分呢也有排队的状况哦。目前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平均车速46公里，南下61公里。雪山隧道北上的排队车阵大约有3公里左右哦。那各个入口匝道也有一控的管制情形，请大家依照灯号来做行驶。南下的部分呢，平均车速是61公里，不过在隧道入口处这边，从南港系统到石碇、平林都有排队的感觉，平均的车速大约落在50公里左右。有道路的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稍待会跟您一起来关心整点路况会诊。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告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高架汐止段到五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段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南下龙井到和美，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

0: 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陵，北上宜兰到平陵车速低于60。国道2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大竹，以及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32公里，在房里前外线车道有黑色物体掉落。台78线西向 34.8 公里，在斗南交流道前外路间有保利龙。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双十连假去哪儿玩？走，今年我们去宜兰。
2: 10月9号到10号，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前广场，2026宜兰星光音乐节免费入场。
1: 现场除了美食市集，还有免预约的人体泡泡球与气垫体验哦。
2: 活动下午3点开始，完成指定脸书任务，还能免费领取限量的防水露营垫。
1: 10月9号，摇滚夜，911芒果酱 ，UNUS Her Plus。轰炸全场！
2: 10月10号民歌夜，郑怡、施孝荣、徐锦淳带您重温经典。
1: 双十节当晚还有璀璨国庆烟火秀。
2: 10月9号到10号宜兰运动公园，
3: 2026宜兰星光音乐节，我们不见不散。
4: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开车开到很累可以继续吗？
5: 不可以，疲劳开车很危险。
6: 累了就找安全的地方休息，或请别人开车。
4: 不要打瞌睡，也不要硬撑。
5: 可以先休息一下，再安全上路。
6: 不疲劳驾驶，大家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6:0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现在很明显的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南来北往的车潮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哦。国五北上的部分目前只剩下雪山隧道车子比较多一点点，平均车速50公里。南下的部分呢，则是有排队的感觉，从石碇开始到头城，平均车速大约落在50公里左右。来听到黄飞的《那无爱你，要爱谁》。

好，接下来来关心一下天气的部分了哈。明天环境上还是东北风，水汽稍微增加，桃园以北和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星期六星期天水汽稍微减少，大环境是东北风更为减弱，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和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平地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状况。宜兰的预测天气，我刚刚就是五点半左右往窗外一望，那个雨滴还蛮大颗，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持续在下。目前呢，预测的天气今天晚上是阴短暂阵雨，23到25度，降雨几率是50%。明天白天的部分呢，则是23到28度，阴时多云短暂阵雨，降雨几率40%。好，在各地的温度情形部分，礁溪22.4度，宜兰是23度，苏澳的部分23.8度，南澳目前23.6度，太平山11.9度，也是有点冷呢。一直有一种今天好像星期五的错觉，没有，今天星期四，只是明天大部分的朋友有一个国庆日补假。天气的状况提供给您哦。主持人偶尔会有点神经质发作，所以会想要大放一些台语歌。蔡秋凤的《扣魂的爱琳》。

0: 蔡秋凤的《抠魂的艾琳》，我觉得我刚刚那个用字好像不大 OK， 因为我平常是很热爱听这些台语歌的。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宜兰县政府的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要来咯，
2: 无论你是社会新鲜人或是想转换跑道再出发，拥进欢迎你哦。
1: 现场有超过50家征才厂商及1000多个工作机会等你来，
2: 时间是10月17日星期六早上10点半到下午2点，地点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面试完还有机会抽大奖哦。
1: 详情可上宜兰县政府劳工处网站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疫苗接种开跑喽！长者、幼儿、医事人员及符合资格的民众，记得前往合约医疗院所接种流感及 COVID-19 疫苗。学生也可以透过校园接种服务接种流感疫苗。此外，65岁以上长者、55至64岁原住民及符合资格的高风险族群，别忘了肺炎链球菌疫苗。左流右心，护肺顾心，一起守护您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对啊，我平常是很喜欢听这些就是很有愧靠的台语歌，只是平常节目这个时段比较少播嘛，所以我才会说我就是神经质发作这样子。孙协志的心事，有路况告诉我们，经过0800-00-1023。

刚听到的是孙协志的《心事》。时间是6:2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陈建伟的台北哪拢无人。6:25，稍待会呢要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 Selina 任嘉萱的《致分手》，我是李茂山，明天下午4点钟同一个时间再会 ，See you， 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九月出口872亿美元创单月新高，连35红，刷新史上最长上升周期。国庆连假，双铁联防加开班次拼疏运。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10月8号星期四的金光晚间新闻。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9月出口规模达 872.2 亿美元，再创历年单月新高，也是连续第35个月正成长，正式改写史上最长上升周期记录。有书员报道。
1: 财政部原先估计九月出口规模将在770亿到803亿美元之间，然而实际结果大幅超出预期，同时年增率达到60.9%，正式打破民国74年11月到77年8月创下的最长上升周期纪录。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 ，AI 需求持续引爆，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铺货潮，使得整体出口持续维持强劲动能。
2: 九月份的出口可以说是大放光彩，全球科技创新还有 AI 投资的热潮高涨，这也就相当程度的抵消了地缘政治还有通膨疑虑的干扰，使得整个全球的经济基本面得以维持在稳定的状况。
1: 累计一到九月对五大市场出口值都是历年同期最高，其中对美国和东协双双提前刷新全年纪录，而总计第三季出口规模2449.2亿美元也打破今年第二季的纪录，再创历年单季新高。接下来第四季出口很可能实现历史性的跳跃式成长，全年总出口预估将冲上9000亿美元，大幅超越去年全年6000亿美元的集聚。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国庆光复两个连假即将登场，高铁台铁将加开班次因应旅运需求，其中台铁配合台东国庆焰火，另外加开11列次疏运旅客。李一晨的报道。

0: 行政院会八号听取交通部廉价交通疏运报告，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才是要求交通部针对国道义勇色路段及观光景点善用 AI 影像辨识及1968 APP 推播引导车辆分流，高铁也应落实自由座人潮管控。
1: 而在铁道方面，请高铁公司务必要落实自由座三阶段的人潮管控，适时加开自由座的班次，管理也要更加精进，维护疏运服务品质。而针对10月10号的台东国庆焰火的部分，请台铁公司与交通部全力配合台东县政府，加开散场后北上的自强号以及夜间的接驳车，务必要协助民众安全的疏散。
0: 交通部预估国庆连假10月9号号及光复节连假24号，国道南向交通量将达高峰。11号及26号收假日，北向交通量则预估为平常的1.1到1.2倍。公共运输方面，高铁国庆连假加开92班，光复节连假加开86班，台铁国庆连假全线加开126班。另外，配合台东国庆焰火，加开11列次。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国庆连假明天开始，高工局提醒民众避开拥塞时段。西部国道连假前两天建议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则建议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以后上路。杨欣的报道。
3: 高工局公布国庆连假重点拥塞路段，南向部分国一杨梅到头份9号早上8点到下午3点，10号9点到12点较拥塞，国五南港系统到头城9号早上6点到下午4点，10号早上6点到下午3点车多，中部国一彰化到埔盐系统，国三快关到雾峰也可能出现拥塞。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4: 就是如果您是第一天第二天南向出发的话，我们就是建议可能西部国大概就是抓上5、6点前或者下午12点后，就可以大概可以避开大部分的拥塞路段。当然，像如果您是要去杨梅头份的话，可能就是要再更晚一点。像国五就是可能就最简单，就是国五南向就上5点前，下5点后。
3: 北向部分，国三关西到大溪10号下午4点到7点，11号下午3点到9点叫拥塞。国五宜兰到平林10号下午1点到晚上12点，11号早上10点到晚上9点车多。中部国一西螺到埔盐系统，国三草屯到雾峰也将是拥塞路段。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为维护假期交通顺畅，警政署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规划疏导措施，并要求机动调整警力，迅速处理交通事故及突发拥塞情形，提供民众安全顺畅的廉价交通环境。吕明宗的报道。
5: 这个月除了光辉10月的连续假期，月底紧接着又有光复节的连假即将到来。由于预期这段期间将会涌现出游返乡及参与节庆的车潮，警政署先前便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疏导勤务，针对重要活动场地、热门景点和国道容易拥塞路段，预先会勘规划疏导措施，同时加强横向联系，及时掌握车流状况，机动调整警力部署，迅速处理突发的状况。而今年国庆焰火将在台东县卑南西出海口释放，警察机关也从9号凌晨零点开始针对周边区域道路进行管制，预警民众多加利用接驳车前往活动现场。另外，根据统计，今年1到7月大型车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196人死亡，分析肇事原因主要是未保持车距和分心驾驶等因素，提醒大型车的驾驶人转弯时要减速慢行，避免疲劳驾驶，而且要随时注意周边路况，其他用路人也要和大型车保持安全车距和间隔，避免进入视野死角和内轮差等危险区域，确保行车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行政院今天公布普发现金10000元的规划，若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顺利完成三读并由总统公布，最快1月25号开放登记入账，首批入账时间将落在1月26号，但实际时程仍需视预算审议进度而定。李怡晨的报道。
0: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才是，政府在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列2357亿元，规划每人普发10000元，相关部会已提前展开准备工作，期盼预算通过后尽速发放。
1: 预计最快在明年农历春节前即可启动发放作业，116年1月25号就能够登记入账，但实际领取时程仍然是需要来视这个总预算案的最终审议进度而定，因此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尽速的审议。院长。

0: 也请各部会密切注意预算的审议情形，妥为因应，并请张秘书长统合各部会与立法院来进行必要的沟通。
1: 根据财政部规划，如果明年度总预算在明年1月5号前三读通过，并于1月20号前由总统公布，最快1月25号开放登记入账，领取方式比照过去普发现金，包含直接入账、登记入账、 ATM 领现、邮局领现及造册发放等五种方式。卓荣泰也要求相关部会提前完成系统及领现作业准备，确保发放顺畅，并加强领取资格方式及期限宣导，防范诈骗事件发生。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屏东县出现今年第一例本土登革热确诊个案，为40多岁女性，十月上旬出现相关症状，经就医并通报采检送验后确诊登革热，目前感染源尚待厘清。杨欣的报道。
3: 疾管署表示，这名个案没有国外旅游史，研判为本土病例，检体将进一步定序厘清可能感染源。同住家人目前都没有症状。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因为第四型登革热在国内本土疫情较少见，且住家周边发现3个阳性容器，社区风险仍存在。屏东县政府已经启动跨局处防治，疾管署也派机动防疫队进行疫调。
4: 屏东现在出现第一例本土登革热，那是第四型的，第四型在国内的话算是少见，今年的话境外一路个案有6个是第四型的，分别是4个来自印尼，那马来西亚跟菲律宾各有一个，但是在屏东这边并没有第四型的，所以以这个案子来讲的话，它的感染源能待厘清。
3: 疾管署呼吁民众落实防疫措施并配合防疫工作，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或出疹等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旅游及活动史。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近期接连发生跨境镇压事件，行政院今天表示，正密集研议反渗透法相关修法，强化预防保护及反制机制。李宜晨的报道。
1: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政府已建立跨国镇压跨机关协助平台，并请法务部会诊不同类型案件，目前正密集讨论反渗透法相关法规，
0: 来落实预防跟保护还有反制三个面向。目前呢是密集的在针对反渗透法的相关法规来进行讨论。
1: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指出，现行反渗透法及国安法未涵盖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从事跟监、殴打、泼漆等行为，导致检方只能依个资法伤害罪等罪名起诉，未来应朝跨境镇压单独定罪的方向修法。
5: 检察官都很努力办案，但是他们在碰到要起诉的时候，就是发现我们整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里面没有针对跨境镇压这个事情单独成罪的这个概念啊，所以未来的方向就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走。
1: 至于艺人蔡康永因出席竞选活动遭中国官媒威胁，李慧芝表示，警政署已责成警方掌握情势，将依具体风险评估，必要时采取安全维护措施。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2026年青年奥运将在达卡登场，这是奥运史上首度在非洲大陆举行，5国代表团共有37位选手将参加17个运动项目，运动部长李扬亲自授旗并颁发20万元加菜金为选手打气。吴依妮的报道。
6: 挥舞团旗，象征我们热烈昂扬的青年意气。
7: 第四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首度移师西非国家塞内加尔首都达卡举行，将在今年10月31号到11月13号登场，聚集全球约2700名15到17岁的杰出青年运动员同场竞技。在中华队授旗仪式上，运动部长李扬勉励大家去认识各国文化及训练的差异。
8: 代表团的各位应该都还是学生运动员的身份，也希望你们在训练、比赛还有课业的部分可以持续的精进，多多的交流。
7: 代表团团长中华奥会主席蔡家福则指出，2026达卡新奥是史上首次所有运动项目达到男女选手名额均等的奥会，大会新增的5人制棒球更主打男女混合，中华队也有出赛。
9: 棒球的这个比赛里面是第一次8位选手里面4位男性的选手，4位女性的选手，所以青奥有很多的特别的代表性。
7: 中华奥会也向所有关心选手的家长朋友喊话，在台大医院及疾管署协助

0: 注下，所有人已经打好四剂疫苗，做好前往非洲的万全准备。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内政部与地方政府持续合办宗教政策宣导座谈，深入第一线，了解宗教团体所面临的困难。内政部长刘世芳指

0: 题由来已久，涉及层面广泛复杂。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编印简单易懂的土地建物合法化指引，另外也将成立专家辅导团，深入地方进行第一线面对面诊断。内政部宗教理治司司长林振儒说，
1: 那后来就是跟地方政府合办以后，针对个案来解决，逐步一下一下把解套，好，不要再盲目的在社经区，在各个不能变更土地的地方一直盲目的一个盖下去。
0: 另外，宗教团体以自然人登记不动产暂行条例将延长到117年6月9号，内政部也呼吁宗教团体把握期限申请，地方政府也将扮演理航员角色，主动协助预审相关文件，保障宗教产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2: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丰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10公里，安定前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定到永康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内湖到东湖，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9.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线有自小客车自撞后翻覆的事故。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99.5公里新竹系统前，在外线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南下龙井到和美，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北上龙井到大溪，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国道十号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西向在3.6公里顶金系统前，在内线有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4公里沙仑交流道有卡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1线北上22.6公里竹尾前，在内线有重机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台68线东向竹北出口往金国桥的匝道，先前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修正草案，扩大扶助商圈、市场、夜市及观光旅宿等微型企业，并加码租税优惠，包括研发投资抵减率提高至 20%， 转型设备投资抵减门槛转降到25万元。李怡晨的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才是，这次修法将更名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透过扩大辅导对象，推动产业群聚转型，鼓励企业加薪及增加雇用，加码租税优惠，以及培育新创企业等五大方向，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
3: B 是扩大辅导以及适用对象，全面纳入了包括像是商圈、市场、夜市、农企业以及观光旅宿等，提供普惠贷款，新增农业信用保证基金，并且协助数位转型提升销售的量能，带动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
2: 这次修法辅导资源预计涵盖约102.9万家微型店家，研发投资抵减率提高到20%，转型设备投资抵减门槛降到25万元，员工加薪的加成减除率也从175%提高到200%。此外，政府规划未来8年投入

0: 1000亿元支持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并增订新创企业培育专章。卓荣泰要求经济部积极与立法院朝野党团沟通，争取尽速完成修法。经网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新北市谢姓男子不满妻子申请保护令，去年当街持刀刺死妻子及小姨子。一审法院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求出死刑的新北地检署认为原审过度塑陷解释，判决有所违误，今天正式提起上诉。吕明宗报道。
2: 有家暴前科的谢姓男子遭妻子申请保护令，返家由因故和妻子发生争执被报警抓人，检察官讯后无保请回，但男子心生不满，去年七月间开车冲撞共乘机车的妻子和小姨子，并且当街持刀砍杀两人致死。虽然检方侦查后起诉求处死刑，但一审国民法庭认为无法证明男子预谋连续杀人，而且无法再教化，加上未达死刑事先要求的一致决，无从判死，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新北地检署认为判决有所违误，决定提起上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3: 原审判决对于宪法法庭所揭示的最严重犯罪情节解释过度限缩，未能充分评价谢姓被告预谋杀人、手段残忍以及杀害二人的犯罪情节，本署依法提起上诉。
2: 检方认为原判决要求检察官证明预谋阶段即有连续杀人计划，以及对残忍手段和杀人人数必须达三人以上才属于犯罪情节最严重之罪，都过度限缩解释，希望二审基于维护被害人权益、生命法益及社会公益，重新审酌改判。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中联油品检出致癌物超标，总经理余林中等四人起诉后仍在押，台中地方法院召开准备程序庭，裁定被告分别以40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并接受电子脚镣等科技监控。黄俊伟的报道。
4: 包括中联油品总经理余林聪、厂长陈明荣以及泰山前任现任总经理沈怡君、蔡国良，都在法院准备程序庭当庭申请停止羁押，请求交保。地院行政庭长简方杰表示，合议庭综合卷证资料，被告四人犯罪嫌疑重大，原来的羁押原因仍然存在，但客观上勾串共犯、证人或面证的可能性已经大幅降低。
5: 考量本案诉讼程序进行、证据调查与保全情形，以及被告四人犯罪情节、涉案角色、职务地位、经济能力等情状，准予被告余林聪提出新台币400万元，陈明荣提出新台币50万元，沈怡君提出新台币250万元，蔡国良提出新台币250万元保证金后停止羁押，并对被告四人均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8月，以及命被告四人均应遵守接受电子脚镣科技监控8月。
4: 合议庭强调，被告余林聪四人如果在停止羁押期间无故不遵守日期到庭，违反拘保应遵守事项，法院得进行拘提或再执行羁押。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屏东县出现的本土登革热病例是住在屏东市的40岁女子，县府接获通报后立即跨局处启动防治措施，已完成个案居住地周边环境消毒等紧急防治工作，并持续扩大采检及疫情调查。宋玲的报道。
6: 屏东县卫生局说明，患者在个案潜伏期间主要活动范围以住家周边为主，没有国外旅游史，研判是本土病例，目前个案住院治疗当中，同住的家人快筛结果都是阴性，感染源仍待进一步厘清。今日卫生、环保、警察以及民政等单位共同执行个案居住地及临近范围强制滋生源清除，还有户内外消毒等紧急防治工作，另外持续针对周遭民众扩大采检以厘清感染源，并找出可能的潜在感染者，截至中午12点为止，采血检验39人，快筛结果都呈现阴性。卫生局长张秀君提醒民众，务必要做好环境管理的工作，
7: 是要落实循道清刷，减少那个积水的容器，然后另外那出外也要注意防蚊。
6: 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疑似症状，一定要紧速就医，并且告知旅游活动史。网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8: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晚上的7点10分，在景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们呢，电话是0800-000-123。

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96公里彰化前的路段有事故，后方回堵到彰化系统。国道三号北上54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外线有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 49.5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线车道有自撞翻车的事故，后方是严重回堵的。

连续两首都是英文作品哈，阿妮娜 The End 还有 The Ice 的歌曲叫做《花火齐放》。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0.6公里过曾文溪桥往安定内线有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9.3公里土城前的中间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在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还有中立转接道北上到泰山转接道都非常慢，不到40公里哟、哦。平面的北上内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中立到机场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桃园到中立路段也都在塞车的哈、哦。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土城到安坑、大溪到。到三鹰不到50公里，同样也是日鹰的这个口味，他们是 Living 谷客语的双人团体，歌曲叫《花蛇法沙》。

当太阳再升起，就让高墙倒下，请放下对于种族、宗教、性别、性向等等的仇恨和歧视，拥抱彼此，尊重各种差异，以个人独特的方式狂欢。我是陈慧婷，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灰色地带，它是娄俊硕的新作品，7:24。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车子多，南下的310.7公里过曾文溪桥往安定的内线有事故。台七四线的西行20公里，潭子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有4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在北上的49.5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内线小客车撞护栏的翻覆事故非常危险，后方回堵哦。好，来看一下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谷都不到50公里。再来是双向的平面，泰山到林口，机场系统到中立都是车速缓慢。刚刚说到了高架北上49.5公里有事故嘛，所以北上的中立转接道一路到泰山转接道都是拥塞的塞车哦。国三南下的新店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不到50公里，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受到事故影响，这里也是定点时速不到20。国一南下湖口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好了，待会来听警广新闻，王力宏火力全开。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提出松山机场迁建的构想，规划将原址打造 AI 园区。行政院建议先和中央沟通，交通部则指出桃园机场第三航厦和第三跑道的建设规划并未纳入松山机场的迁建，相关议题仍需审慎评估。李义成报道。
1: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松山机场迁建涉及多个中央部会，但台北市政府并未事先与中央讨论，建议北市府先与中央沟通。
2: 那我们也蛮讶异的，因为台北市没有跟中央讨论，但是松机迁建的话呢，是牵涉到了非常多的中央部会，所以我们建议北市府应该先跟中央来讨论。
1: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指出，松山机场兼具国际两岸及国内航线功能，也是离岛与东部交通重要枢纽，空警总队也进驻其中。迁建涉及民航、都市发展及离岛交通等议题，必须审慎评估。
3: 交通部立场当然各方的讨论我们都予以尊重，但是这样牵涉到有关民航、都市发展、离岛交通等等的议题呢，可能要审慎评估。
1: 至于北市府规划配合2033年桃园机场第三跑道启用完成迁建，陈彦博表示，目前桃机第三航厦及第三跑道的建设规划并未纳入松机迁建。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传出第二例疑似鼠疫的病例，机关署表示 WHO 指相关的资讯不完整，现阶段没有办法评估公卫的风险，将持续查证并监测疫情。我国也已经建制防治医疗网。杨欣报道。
4: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根据 WHO 提供的资讯，俄罗斯表示近期并没有报告任何鼠疫病例。针对鼠疫防治研究所一名员工罹患严重肺炎事件，俄罗斯已经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并启动相关预防与控制措施，所有接触者都已经框列并接受检查，目前都未检出高威胁病原体。
5: WHO 的话也说，他们就现有的资讯的话是不能判断目前风险的高低，所以以台湾来讲的话，我们会注重的是第一个各个外媒的报道，外媒外电的报道，第二个我们会看看俄罗斯这个实验室临近国家的反应大概是有哪些反应，第三个我们会观察的是美国、欧盟跟

0: 侍卫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跟看法。那国内的部分我们准备，当然我们也没有延迟，国内对于不明肺炎、不明病源，还有像这种鼠疫这种的话，我们大概感染症医疗网都有准备。
1: 疾管署强调已经加强边境发烧筛检等检疫措施，鼠疫的相关治疗药物也是国内临床医疗常备且供应稳定的抗生素药物，可以供确诊治疗与暴露后预防性投药，请民众不用过度恐慌。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南一家超商陈姓女店长怀疑店员侵吞公款，涉嫌伙同黑帮分子签本票并凌虐致死，台南高分院改依加重强盗罪将女店长判刑12年，共犯判处7年2个月到17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吕明宗报道。
3: 在台南一家超商担任店长的陈姓女子，3年前怀疑丁姓店员拿了超商的钱，伙同具有帮派背景的刘姓主嫌及共犯将被害人带到仓库质问，一行人强逼被害人签立100万元本票和和解书，后来又以被害人侵吞代收款项为由，又将被害人带进仓库，期间不仅以塑胶水管殴打逼下跪，还开枪击伤被害人腰部，被害人心生恐惧坠楼身亡。一审法院依私刑拘禁致死等罪将陈姓女店长判刑15年，刘姓主嫌等被告别重判7年半到25年不等。案件上诉到2审，检方主张原审量刑过轻，但台南高分院认为原审将5名被告论处私刑拘禁致死罪有所违误，将让检察官未举出有何可加重刑罚的事由，将原判决撤销，改依加重强盗罪减轻改判。陈姓女店长改判12年，刘姓主嫌改判17年，开枪的嫌犯改判14年，另外2名共犯也改判7年2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大台北、台湾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时多云，23到30度，中部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晴时多云，25到33度，东部阴天，23到30度，离岛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过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上路前我一定会检查车况，不是为了跑多快，而是确定今天能平安到家。
5: 你可是号称开车最稳的男人呢，还需要检查车况吗？
4: 哎，越是熟悉的车越不能大意啊，胎压不对，刹车不灵敏，下坡再快也只会演变成失控悲剧。
6: 哎，没错没错，我当修车师傅10年了，没看过轮胎、刹车、灯光

0: 油水哪项出问题，方向盘有办法救的。
1: 原来真正的高手不是只会踩油门，而是做好行前车况检查。
2: 嗯，车况好，路才跑得完。这不是比赛，是每天都要回家的路。
3: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行车前检查车况，确认轮胎、刹车、灯光与油水是否正常。真正的赢家是安全抵达的那一刻。开车上路，先顾好你的车，才能顾好你的命。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4: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5: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4: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5: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4: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0: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休息回来7:45。如果我在明天就会离开，他们是831，收录在没有翅膀的人当中。国道3号南下1.93到1.9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车多，台74线的东向11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也是车子多的。国道1号南下的顶金系统出口货柜车故障，国一北上的342.7公里高客轿到内线是有事故。路网图的部分，国道3号北上的龙潭到莺歌系统，国道1号的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都是定点哦。吼，用驾驶朋友麻烦要多点耐心了。连假的第一个晚上，这个连续假期打算怎么过呢？刚刚是如果我在明天就会离开，感觉听起来超难过，对吗？八青哥接着唱最难受的事情。

小春 Kenzi 跟李英红虾块来得及条瓜洗胸会香火。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路灯不亮，国道五号北上11.8公里蓬山隧道内线有故障车。

新专辑叫做 Greater Waves， 它是马克夫真爱歌曲潜移默化。台61线北上0.4公里淡水端前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国三北上54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外线有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好的，待会8点来汇诊路况消息。阿爸阿忍忍，马巴样，台湾女孩。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区段，路灯是不亮的。国道三号北上54公里过莺歌系统外线车道，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这里定点回堵，请多点耐心。国道五号的北上11.8公里蓬山隧道内线有故障车。省道台61线北上0.4公里淡水端前内线车道有事故。台61的北上20.5公里芦竹前的外线卡车跟小客车事故。路网图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林口到泰山车多，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梯顶到下塔悠，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都不到30公里。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北上龙潭到大溪走走停停的，大溪往北到莺歌系统定点不到2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国一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不到60公里。再往南哦，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都是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红啊，今天公务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1: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0: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1: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1: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0: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2: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

0: 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相共，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0: 警部你还好你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咯。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国家台车平安快乐哦。开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中国平你继续行。

0: 好啦，法律一点零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金波联合法律事务所邓启宏律师，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好，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法律常识呢跟老师有关系哈。好，9月28号刚过的教师节，我们今年应该说是从去年开始，这个90月份的连假都会蛮多的，可是以前的老师跟现在的老师能够做的事情跟我们对老师的印象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改变的。比如说以前呢、我们如果有带违禁品带漫画、或者是以前有没有带电子机去学校呢，有没有被老师搜过包包的一个情况呢？但是这样的事情现在是可以做的吗？好，所以我们是要来聊聊这个教师跟学生在学校当中这个收身收书包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是吗，律师？
1: 对，没有错。那回想到以前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在那个年代，你只要什么书包带个什么东西，比如说刚刚主持人讲的漫画，
0: 对，
1: 那搞不好全班都搜了一遍，
0: 没错、
1: 所有的书包全部倒出来。那可是在现在这个社会会觉得说很匪夷所思。
0: 对啊，
1: 然后我还记得说我在国中的时候，全班因为答不出一个题目，然后全班都被揍了一顿。对啊，在那个时代那个年代，我们都觉得好像也还好。
0: 对
1: 对啊，只是说到了现在，我说连碰你一下都不太可能。
0: 是
1: 哦，那我去比如说各级学校或者是教师产业工会里面去做法治教育或是法律咨询，我发现说老师最关切的就是跟学生的管教
0: 对
1: 有问题。
0: 对，
1: 因为现在老师的确他也不知道说该怎么拿捏。
0: 嗯，
1: 然后对学生的管教，你说太过又怕触法，
0: 对，
1: 太不过又怕学生或是家长反映说，老师你怎么都不教，
0: 都没在管。
1: 对，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老师的搜查惩戒权。
0: 嗯，
1: 第一个我们再来讲说老师到底有没有搜身跟搜书包的这个权利，
0: 应该要有一个合理的原因吗？
1: 对，没有错。那原则上其实就法规面来讲，其实老师并不是搜身搜索的这一个主体。这个所谓的搜身，其实在法律面来讲它是搜索。
0: 对
1: 对，所以其实相关的刑法规定里面来讲的话，如果说你没有依法令去搜索他人的身体含空间的话，其实是你这个是有触法的问题。
0: 懂那个意思了。
1: 然后在刑事诉讼法里面有规定说，那搜索的主体是规定在刑事诉讼法。那有法官，法官可以带头搜索。
0: 对，
1: 检察官、原则上检察官你要搜索的话，原则上要法官开的搜索票。
0: 搜索票，
1: 对。然后检察事务官、司法检察官跟司法警察这三类是比较属于像警察类的。
0: OK，
1: 所以更不用讲说这三类的人他其实要法官的搜索票。
0: 是，
1: 原则上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最高法院的好几个判决曾经都跟我们讲，就是说法官原则上要有法官所开令的这一个诉讼
0: 票，
1: 就是搜索票，
0: 对，
1: 你才能搜索，所以这个叫做有令状搜索。
0: 对，
1: 那老师呢？老师不可能啊。
0: 对啊，因为老师又不是刚刚说我们是讲的这些人。
1: 对，所以你从来没有看到说老师去跟法官申请搜索票。
0: 对，
1: 纵使你去申请，法官也不会理你，想说你哪位？
0: 懂
1: 哦。所以原则上老师是不可能去搜索的。
0: 是。
1: 那在四至三五三五号解释里面，曾经也对于说临检去进行搜索或是搜身，也有做一个相关的阐释规定。
0: 对，
1: 那这个都必须要符合法律保留原则。
0: OK，
1: 所谓的法律保留原则就是讲说，你所做的这个行为的合法性一定要有法律规定。
0: 嗯嗯，
1: 而且要注意，它只是有法，它必须只有法律规定。
0: 法律规定。
1: 不包括行政命令，不包括行政规则。
0: 所以它是要法律啦以下的不行啦、
1: 我们的立法委员，我们的立法院经过三读通过，然后总统公布施行的法律。
0: 对，
1: 法律跟法令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的。
1: 对，好，那因为我们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说规定老师你就可以搜书包。
0: 对，
1: 那老师搜书包就很危险。在前两年发生了一个事件，那这个事件呢导致了这个教育部跟民间团体就是一直在讲说，如果说老师你有及时去搜这个人的这个学生的书包，就可以避免那个憾事。

0: 教师辅导与管教学生办法注意事项。
1: 是。
0: 好，那这一个事项的第29点，它里面有讲到说，为了维护校园安全，学校发现或是接获检举通报，
1: 嗯，
0: 有某种特殊状况来讲的话，可以对学生的身体，还有他随身携带的私人物品，比如说他的书包跟手提包，
1: 对，
0: 还有专属学生私人管理的空间，比如说他的抽屉
1: 啊、柜子等等，
0: 对，柜子可以进行必要的校园安全检查。
1: 是。
0: 好，那这一点的校规则呢，注意事项所规定的东西，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是行政命令。
1: 哎，它不是法律啊。
0: 它不是法律，这个是教育部颁定的，并没有经过立法院的三读通过。
1: 哦，
0: 好，那我们刚刚讲这个必须要符合法律保留原则。
1: 哇，那这样不就不能做了？
0: 对，那如果老师依照这个东西的话，是不是真的可以阻却他的违法？有可能是一个问号。
1: 对啊，
0: 好，有可能是一个问号。当然也有可能有法官可能会买单，就是说，哎，其实因为你是按照这个命令，你主观上并没有违法搜索的这个意图。
1: 嗯嗯嗯，
0: 对，有可能会造成这样解释，可是实质上还是会引发一些法律上的争议。
1: 是
0: 哦，因为这只是一个行政规则、行政命令而已。
1: 是，
0: 对。好，那他就分说，哎，那你在哪些状况下可以去搜索这些学生的身体跟他的物品？
1: 对，
0: 第一个，特定身份学生有危害他人生命、身体之余。
1: OK，
0: 好，这边就有在讲说什么叫做特定身份学生。
1: 对啊，你这样是帮学生贴标签吗？
0: 对，没有错，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对啊，
0: 好，特定身份学生里面来讲，他又讲了这个叫做少年法院审理中或是裁定交付保护管束执行中，并经学校校园安全检查会议决议有危害他人生命、身体之余者。好，你经过少年法院、少年法庭法官的审理之后、调查之后，
1: 嗯，
0: 我们哦，法官就命他付保护管束，
1: 是，
0: 好，就交给可能家长去好好的管教，
1: 是。
0: 好，那你如何认定说他有危害他人生命身体？因为他的这个案件就认为说他有危害他人生命身体吗？
1: 你也要看那个案件的内容是什么吧。
0: 对啊，那纵使是说他之前是犯了一个伤害罪，
1: 是。
0: 好，那这个伤害罪是代表说他之后一定会危害他人生命身体吗？
1: 也不是这样讲的。
0: 对，没有错。所以这一个部分就会像主持人您讲的一个贴标签的作用。
1: 哇，这很难处理耶。
0: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OK， 他说经过校园安全检查会议决议，
1: 嗯，
0: 那就是代表说这些会议参加会议的人都知道了这个少年曾经被法院审理过，然后裁定交付保护管束中。
1: 是。
0: 好，我们少年事件处理法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定，不能泄露这个少年曾经在少年法院里面经过调查的这个问题
1: 啊，因为我们要保护未成年的少年啊，我们保密。
0: 嗯，校园安全检查会议你为什么会知道？
1: 所以他其实已经矛盾了耶。
0: 对，没有错，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点。对，那113年我昨天才查了一下，113年的这个修正的管教学生办法注意事项到现在就没有再修正了。
1: 嗯哼，
0: 对，所以这个部分对老师来讲其实会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1: 就修了但我还是不能用啊。
0: 对，有可能会不能用啊，用了也可能会产生一些争议。
1: 对 对， 對，哦，
0: 那这些争议有可能会带以后的法院再来审判。
1: 哦， 哦，
0: 啊，但是老师就是很有可能会变成说最后可能没事，但是你这个中间过程你可能就是要跑地检署，你要跑法院。
1: 可以，毕竟老师就是在第一线的教育现场的人啊。
0: 对， 对，没有错。但其实我比较建议就是说教育部去把这些管教学生办法的注意事项把它明文化成为法律
1: 啊，我们就不要用行政命令，哦，我们就把它立法立清楚。
0: 我们去把它用比如说在教育基本法里面去规定，哦，直接规定就是说老师他有他的搜查权。
1: 对，
0: 那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可以有搜查权？
1: 对，
0: 好，那接下来就是说这个管教学生办法的注意事项里面也有跟大家讲，就是说那我们要怎么去校园安全检查。
1: 是，
0: 哦，比如说要指定两位以上的人员呢进行检查，要这个注重这个性别的问题。
1: 嗯，
0: 哦，不能说你搜查女同学的这个私人物品，
1: 对，
0: 然后你就派的所有都是男老师跟男同学
1: 啊。懂
0: 哦，这个都不行。那还有比如说你做这个检查呢，你必须要全程做记录，你要全程录影，那这个录影完之后，你检查完之后，你要记录检查结果，而且要保存好。
1: 是。
0: 然后学校呢，你要负有保密义务，不能把这些检查的东西外泄出去。
1: 是。
0: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有关于检查的这个方式。那接下来如果说我们发现了这个违禁品怎么办？

0: 对呀、啊，如果真的有的话怎么办？
1: 对，那学校呢，在一样在这个管教学生的这个注意办法事项这个事项里面，其实也有讲，就是说你要依照如果说这个是危险的物品，比如说你发现了毒品，
0: 对，
1: 哦，你发现了这个电子烟，
0: 哦，
1: 那个电子烟里面可能是最近实行的
0: 伊托米酯，
1: 对，然后还有就是说猥亵暴力的图片，
0: 嗯，
1: 那像这些违禁品的话，你要送全。相关权责单位去处理。
0: OK，
1: 好，那猥亵的跟这个图片啊、影片，原则上送到警察那边去，因为它毕竟还不构成刑罚的问题。
0: 是，
1: 我只是单纯的持有这个猥亵物品，其实不太构成刑罚的问题。
0: 是，
1: 比较构成刑罚的问题，比如说是毒
0: 啊，
1: 然后刀械，
0: 懂，这个是真的会有生命安全的东西。
1: 对，还有枪弹，
0: 嗯，
1: 像这类的东西，其实根本不用这些。注意办法的规定，原则上老师就可以报警，请警察来处理。
0: 理解，
1: 因为这个本身它就有即刻的危害性。
0: 懂，
1: 所以其实老师去报警，然后请警察来处理，
0: 嗯，
1: 这个不会有问题。当然，警察可能在进校园去扣这些东西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因为之前就有发生过案例，警察直接到校园去扣，
0: 嗯，
1: 然后就变成全国开始注意这个事项。为什么大家就开始讲说，为什么警察可以到学校里面去扣东西？
0: 哦，
1: 这个部分可能在执行勤务上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0: 嗯，
1: 对，那当然在教育部它还有订定的另外一个叫做学校订定教师辅导与管教学生办法注意事项校园安全检查操作手册。
0: 是
1: 啊，这个很长。
0: 是，
1: 那其实它就是跟你讲说你要怎么去教你要怎么去操作这个校园安检的问题。
0: 嗯，
1: 哦，你要符合比例原则，你要符合避免标签效应，然后你要遵守性别分际，保护个人隐私。
0: 对，
1: 还有重点，他讲说你要依据《儿童权利公约》，学生的隐私应该要保障。
0: 我觉得听起来都好矛盾哎。
1: 对，所以这个东西，你一方面就是说，你要保护那个学生的隐私，那你一方面就是说，你在某种状况下，其实你是可以针对于所谓的特殊身份学生，去检查他的整体，检查他的物品。
0: 对，
1: 那。就跟我们刚刚主持人讲，这个部分就有可能产生一个矛盾的状况存在。
0: 对啊，
1: 好，那所以其实，在我们实务上去跟老师在做法治教育或是法律咨询的时候，老师针对这一点，他们也觉得说，到底该怎么办？
0: 对啊，我就绑手绑脚啊，我又不能做啊，我做了我也没有那个正当合法性。
1: 对，然后不做呢，又怕说万一发生什么事，大家又开始讲说，老师为什么你都不管？
0: 哇。就真的是这样子，
1: 老师在这一方面真的是有点进退两难。
0: 对
1: 对，所以这个部分还是比较希望，就是说教育部其实重视这个问题，
0: 嗯，
1: 把这一个老师，纵使你认为说他有所谓的为了维持校园的秩序，有搜查学生书包的安全性的这个必要性的话，
0: 对，
1: 那就把它提升到法律位阶。
0: 懂，就是让这个法律是可以有一个明确准则跟位阶，大家可以依法来执行的。
1: 对，没有错。那这样对老师相对来讲保障会更多，比放教师节更好。
0: 其实是这样才有解决问题，不然我放那一天假，我的压力还是在。
1: 对，因为老师放了一天教师节，可是他可能有一年有差不多9到10个月都要面临到这个问题。
0: 确实是，
1: 对，好，所以这个比较麻烦。那第二个来讲，就是说老师到底有没有惩戒的这个权利？
0: 哇，惩戒权，我觉得这个是现在我们都说不能打啊，不能体罚，
1: 不能打。好，这个不能体罚，原则上我们现在也很少会听到说老师会去打，老师现在也不太敢打，连碰一下都不太敢碰。
0: 当然。
1: 好，那惩戒权其实规定在民法的1085条，
0: 嗯，
1: 但是这个不是老师的惩戒权，这个是父母的惩戒权。
0: 哦，听起来是可以的，是吧？
1: 对，在民法1085条里面，它是规定说，父母可以在必要的范围内惩戒他的子女。
0: 是，
1: 可是老师并没有相同的规定，
0: 就没有被规定在里面了。
1: 对，更何况这个父母的1085条的惩戒权，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行政院有通过修正草案，要把这个部分删掉。
0: 哦，
1: 对，连父母都不一定有惩戒权哦。
0: 是。
1: 对，所以这个部分。如果说连父母都没有惩戒权的话，更不用讲说老师不可能有这个惩戒权。
0: 是，
1: 好，那老师惩戒的对学生做出惩戒的话，这个相关规定在哪？因为你也不可能说不给老师一个武器，
0: 对啊，
1: 然后老师就一定要每天好好的跟学生讲说，哎，你应该怎么样？那学生犯错的话，总是还是要接受处罚嘛。
0: 对，
1: 好，那我们相关他很的这个处罚，可能相关的要依循的，就是有我们

0: 教育基本法。
1: 嗯哼，
0: 教育基本法里面有规定说学生不受任何的体罚跟霸凌行为。
1: 嗯，
0: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儿童权利公约。
1: 是，
0: 好，那很多听众朋友他会认为说儿童权利公约关我们什么事啊，那不是国际的公约，我们又不是联合国的会员。
1: 哦，我们依据那个来制定我们的法律吗？
0: 对，原则上我们儿童权利公约其实是在我们后来有订了一个叫做儿童权利公约施行法。
1: 是，
0: 那这个施行法呢把儿童权利公约内化为我国的内国法。
1: 哦
0: 哦，也就是说它其实是我们一部法律。
1: 是，
0: 好，那儿童权利公约它简称 CRC。
1: CRC
0: 哦， CRC 它有区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本文，
1: 本文，
0: 然后一个部分是一般性意见。
1: 是，
0: 好，本文跟一般性意见的差别就拿我们的宪法跟大法官的视线的内容来看来差别就知道了。然后宪法的本文就相当于 CRC 的本文。
1: 哦， okay.
0: 就是说宪法第几条规定怎样。
1: 懂懂懂。
0: 好，然后我们的四字，比如说我们刚讲的525号解释说那个警察临检还要符合什么的要件。这个就类似于儿童权利公约的一般性意见。
1: 哦，就是我们解释这条法条，或我们依据我们实际上遇到的案例所写出来的东西。
0: 对，就 CRC 的本文跟一般性意见原则上都是适用在我国法里面。
1: 是，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做很多有关于儿童权利的事项的时候除了本文之外，一般性意见也很重要。
1: 是，
0: 好，那儿童权利公约的第八号一般性意见的第十一段里面就有在讲说不能体罚学生，不能体罚儿童。
1: 哦，所以他就讲啦。
0: 对，然后第十二段呢，里面也有讲说在学校啦，甚至在司法体制里面对于儿童进行体罚还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1: 对，
0: 然后在第十三段里面，我们拒绝接受任何对儿童采用暴力或是侮辱形式惩罚的理由。
1: 是，
0: 但是不反对你用正面的几率概率概念来让这个儿童的发展能正常化。
1: 嗯，
0: 好，也就是说儿童权利公约其实他讲的就是说我不反对你好好的教小孩。
1: 对，
0: 但我们反对就是说你用暴力的方式，甚至是用嘲弄或是贬低他社会地位的方式去教育这个小孩。
1: 懂，就是要有纪律，可是你不能用这个伤害的方式去做。
0: 对，那我们的相同的在管教学生办法注意事项里面也有相关的这个规定。
1: 是，
0: 好，那这个规定呢其实里面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老师是可以要求学生站立反省。
1: 对，
0: 一次不能超过一堂课。
1: 嗯哼，
0: 每天不能累计超过2个小时。
1: 哦，他有写清楚啊。
0: 他有写清楚。
1: 是，
0: 好，那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在了，如果说这个学生他站立10分钟他就晕倒了怎么办？
1: 哈，
0: 对，
1: 那就也不行啊。
0: 对，所以这个部分就很麻烦，因为你说老师可以让他站立，可是问题是偏偏这个学生他就是站立10分钟，老师你也没有去问他的身体状况。
1: 嗯，
0: 对，那如果说他学生站立了10分钟跟你讲说老师我快不行了，但是他骗你的，老师该怎么做？
1: 哇，这好好难教，好难教。
0: 最保守的方式就是你让他马上休息。
1: 懂，
0: 因为你要假设说他讲的都是真的。
1: 对，
0: 如果说他讲的是真的话，万一发生了，所有的事件的责任就是老师的。
1: 是是是是，
0: 对。好，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让学生坐在某一个地方，然后暂时让他跟其他的学生保持适当距离。
1: 哦，有一个隔绝的效果啦。
0: 这个就违反我们儿童权利公约的标签化。
1: 哦，懂懂懂。哇，
0: 对，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管教学生的注意办法事项里面，办法注意事项里面，其实虽然有跟老师讲说哎，其实你们可以怎么教，怎么处罚，可是这些处罚其实往往还是会产生一些状况在，让老师有可能反而他会负担的更重的一个法律责任，
1: 因为就是绑手绑脚，然后没有办法做啊。
0: 对，所以其实我都会比较建议说，如果说真的也要把惩戒权管教的方式列给要给老师这个权利，也是一样法律明文化。
1: 是是是，
0: 对，让老师有一个依循，他可以好好的去做事情。
1: 所以说其实齁，在当代呢，不管是老师难教，但我觉得这个是共同社会上的这个结果齁，就是家长的 idea 跟想法，还有小朋友的想法也都是越来越多的。所以我们透过今天的连线去讲到，到底老师在小朋友身上，在学生身上的搜查跟惩戒权齁，有怎么样子的一个现况，让大家好好的回去。

0: 景广新闻。
1: 年底寻求六连霸的新北市议员黄永昌，因发放官庙面涉及贿选，遭检方搜索深押，新北地院裁定100万交保。至于黄永昌妻子及两名儿子，检方则予令各以50万到15万元不等交保。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63岁的新北市议员黄永昌，长期深耕土城选区。大从2005年台北县议员当选之后，至今多次连任县议员及改制后的市议员，已经5连霸，地方基层实力雄厚。先前他虽然曾因涉及诈领补助费2000多万被依贪污起诉，但后来贪污获判无罪，只被依伪造文书判刑1年，缓刑3年定谳，因此重获参选资格，并登记参选年底选举，寻求6连霸。不过检调获报，黄永昌疑似透过地方庄脚发放价值160元的官庙面，寻求选民支持。检方认为有以物品影响选民投票意向之余，搜证之后兵分八路前往服务处、被告住居所等地搜索，并传唤黄永昌妻子、两名儿子、一家四口及多位里长等8名被告，还有21位证人到案。经漏夜讯问，检察官认为黄永昌涉犯违反选罢法交付贿赂罪，嫌疑重大，并有串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另外7名被告分别以15万到10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其中他担任里长的妻子50万元，2名儿子分别以15万和30万交保候传。新北地院召开声押庭之后，认为黄永昌没有羁押必要，裁定100万元交保。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华语文能力测验上线25周年，全球考生累计突破130万人次，足迹遍及77个国家，在国际教育与人才发展上持续成长。吴怡妮的报道。
3: 教育部委托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成立的国家华语测验推动工作委员会，自2001年研发华语文能力测验 TOEFL， 今年迎来25周年。华测会主任委员、台师大校长宋耀廷说：“
4: 最主要是这笔测验，题本要印了之后带上飞机，考完了之后呢，外管同仁一起找个偏僻的地方把它烧掉啊。所以各位大概都很难想象，那后来变 CBT。”现在 CAT， 那从只有读跟听到现在啊说跟写，从这个成人到儿童华语，从正体字到简体字都有，非常的完备。
3: 华测会邀请到50位通过流利级和精通级的考生到场庆祝及交流。来自美国的陈安阳和比利时的白晨曦分享跟吃有关的华语。
5: 大家辛苦工作都是希望能混口饭吃，但如果工作得很辛苦，就叫做吃力。如果你工作太多，负担太大，就会吃不消。
3: 教育部次长刘国伟表示，未来规划将华语文能力测验延伸到 AI 平台进行，希望科技跟语言学习并不忽视，而能帮助建立台湾在华文领域的话语权。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罗惠夫鲁研基金会的看见改变摄影展即日起在全台巡回展出，爱心大使徐若瑄首度揭露身上的疤痕力挺，判社会撕除标签外貌，以平等视角看见生命的价值。尤淳的报道。
6: 我有个很特别的地方，我的小耳症，这从来都不是什么，一直都相信自己特别吧。你没有比别人不好，你其实比别人更强。
7: 展览记录7位鲁研青年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的自信模样。担任爱心大使的艺人徐若瑄也首度揭露身上7道手术疤痕，坦言受到他们的勇气深深治愈。
8: 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手术，从小到大，我觉得不只是外观上肉体上的疼痛，还有心理上的过程，你要自己去治愈自己。所以我觉得看到他们的勇敢也治愈了我，所以我看见了我自己的改变，所以我想要就是加入他们，所以我就在前一天就跟造型师

0: 说帮我把 T 恤剪成无袖。
1: 看见改变摄影展即日起在台北、嘉义还有高雄巡回展出，期盼大家放下外貌的框架，看见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生命光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北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情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哎、欸、姐，明天你要跟男朋友去约会对不对？吃那个高级 buffet， 我也要一起去。
2: 啊，才不要嘞！每次我约会你都要来当电灯泡，这次还要再跟来哦，小心我把你拿去丢回收哦。
1: 哈，电灯泡要回收，不是直接丢垃圾桶就好了吗？
2: 当然要回收啊！现在还有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是购买照明光源，就可以参加抽奖或是折扣回馈活动哦！
1: 太棒了吧！那我今天不当电灯泡，赶快回家收集旧灯泡来参加太旧换新活动喽！
3: 相较于传统灯具 ，LED 照明设备拥有寿命长、省电和减碳的优势。为了鼓励大家使用 LED 照明设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举办“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自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线上或实体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购买照明光源，即可参加抽奖、折扣或是回馈活动。详情请上“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活动网页，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哎哎哎，等一下，你今天不是要开车吗？你真的可以开吗？
1: 嗯，可以啦，我没喝酒，清醒得很，放心啦。
0: 哎哎哎，前面有人，哎，小心！哎，
2: 我刚刚怎么啦？
0: 你刚才差一点撞到人哎，你自己没有发现吗？
2: 我只是觉得有点恍神，手脚也怪怪的。
0: 你有没有可能用了什么不该用的东西啊？
2: 我只是想说试一下，应该不会怎么样。
0: 哎，开车不是应该没事就可以？毒品啊，可能让你意识、反应、判断力都出问题。方向盘握在你手上，出事了就是毁掉别人的人生。
3: 毒驾不只是违法，更可能变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不碰毒品，不毒驾，开车上路前先确认自己真的安全，别让一时的好奇与侥幸成为终身的遗憾。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赫普勒这首歌曲。 Hush 的词曲创作，孙燕姿演唱。8:44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一北上95.5公里，在新竹 B 出口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三北上62.8公里，大溪前的内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三号的莺歌系统路段，黑色箱型车圈圈400开远光灯影响到别人了。国道一号的机场系统过后往北呢。

路灯没开，这里是因为在进行桥灯检修。晚上开车赶快检查行车灯有没有正确的开启了。来自罗文玉，还有娃娃魏如萱，哈嘎给

罗文玉跟娃娃魏如萱的《追星星的人》之后呢，是田馥甄的新歌《大船》。这首歌曲呢是杨世轩的词曲创作。谁是杨世轩呢？他是前草东的成员之一。在2024还是2025年的时候呢，发行了个人的首张 EP《普通活着》。现在大部分的时间呢，都退居幕后制作音乐。国道一号南下40.7公里，林口 A 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三北上62.8公里，大新前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95.5公里，新竹 B 路段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

草东没有派对歌曲叫做《床》。国道一号南下的鹿竹交道入口，草化线上塑胶栏掉落。国一南下40.7公里林口二前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在北部地区的两起事故呢，国道一号南下40.7公里林口的出口前，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北上62.8公里大溪的路段，这两个事故都要留心。北上的国三从龙潭从大溪到莺歌系统，从大溪到莺歌系统呢，这里车速都是比较慢的。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路段，走走停停的，要麻烦多点耐心咯。这一段都分享跟杨世轩跟草东有关的作品。刚刚是田馥甄的大船，草东没有派对的床，再来是杨世轩本人演唱的窗。待会9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锁定别走开了。

晚上九点钟，整夜的工作有谁知道？但你的努力我都知道。为了我们的好日子，一起加油吧！大家好，我是 CJ Mee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40.7公里林口 A 前内线车道两台车续故。国一南下的路竹交流道入口槽化线上有塑胶栏掉落。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机场系统过后的路灯没有开，在进行检修。国一的北上95.5公里新竹 B 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续故。国道三号南下56.6过莺歌系统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北上的62.8公里大溪前的内线是三台车的事故。在台北市的凯达葛兰大道，目前有国庆大会 LED 的主题视讯灯的活动交管。路网图的车流，国道一号南下林口路段有事故，后方回堵2公里。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跟大溪出口都是拥塞。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了建立国产花生识别，农业部推动台湾花生标章，产品如果要通过审查，花生原料就必须全数在我国境内种植生产，不得混用进口或来源不明的花生，并须符合原料追溯及标章管理规范。
2: 认明台湾花生标章绝对会有好事发生，赞啦！
1: 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表示，台湾花生具备新鲜、风味佳及在地生产等特色，不仅是国人日常饮食的重要食材，也承载地方农业文化与农村产业价值。但是受花生加工产品原料来源多元，消费者很难只透过产品外观或包装辨识使用的花生是否来自台湾。透过台湾花生标章建立具公信力的共同识别，将让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产品更容易被市场看见。
3: 贴上这个标章，你就可以100%确认它是一个国产的一个标章。那其实讲到花生，其实大家都应该有一些饮食的这些记忆，其实花生是一个在我们的饮食文化里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食材。那它的食材从我们年节好的送礼还有贡品到我们的小吃零食，我们都到处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花生的一个产品。那这样的一个花生产品本身，它代表的是我们国人的努力。
1: 落花生产业策略联盟执行秘书余兆峰也力挺台湾花生标章，希望协助消费者能更了解国产花生，也可以更支持国产。

0: 和农产品。
1: 那但过去消费者一直在市场上面只看到品牌，但他没有办法从辨识花生去了解它到底是不是国产花生。好，那我们认为今天台湾花生最大标章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消费者多了一个简单那清楚而值得信赖的一个辨识方式。那对我们产业而言，这个标章也不只是一个 logo、哦、更是一个责任。那业者把台湾花生标章哦、放在产品上，就代表我们愿意对产地品质跟产品资讯做一个负责，也让有机会被更多的消费者看见说支持国产、哦、支持国产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在每一次的消费的选择里。
0: 农粮署杂粮特作组组长庄月峰进一步说明，符合资格的食品制造业者、农会、合作社及品牌业者等，均可依规定提出申请。标章初期适用于贩售或食用状态下，仍可由肉眼直接辨识花生仁或花生夹圆形的花生糖、调味花生及焙炒花生等加工产品，并以个别产品为申请单位。
2: 目前规划预计就是由CS 协会来协助受理，那每个产品是个别申请、个别审查。那CS 协会受理完申请之后，确认文件完成之后，他们要去做现场的，包括产制、进销处的相关的一些查查，确认说它的使用花生的来源确实是我们符合国产花生的部分，才能够进入到复审的阶段。那由农业署复核之后，确认结果完成之后，再由正式书面通知业者可以使用花生标章。那通过之后，是由业者针对这次产品跟农业署签约，好，那正式签订台湾花生证明标章的契约书，来同意使用标章。那每一次的标章是使用3年。
0: 农业部表示，为维护标章公信力，后续也将查核原料进货量、投料记录及出货流向等，必要时办理现场查核或抽样检验，确保取得标章的产品持续符合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规定。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嗯，今天想吃什么啊？
1: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0: 哇，好像很不错哎！
1: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0: 哇，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1: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0: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1: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2: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3: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来听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14，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他是李佳维，浴火。国道一号北上316.1公里，台南系统接往国道八号东向的入口处有故障车没有警示。国道三号南下大溪出口匝道的中线有小客车停放。国道五号南下25.5公里雪山隧道的碧车湾有车辆停放。国三南下56.6公里过莺歌系统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在这个地方。国道一号北上95.5公里新竹B路段的内线有2台车事故哦。

好，这个国庆焰火应该是过几天的事，可是台北总统府的建筑光雕展演昨天已经开始了哈，从7点到9点半，每30分钟一个场次哈，所以晚上的话7点、7点半、8点、8点半、9点、9点半，好，每个晚上有6个场次，会持续到星期六。好，今天礼拜四咯，明后还有2天的机会来看。

严艺阁，诶，在歌唱比赛的时期好像有被称为阎罗王，是不是一出手就杀遍天下无敌手啊？好，陈金荣当中歌曲叫做花火。在国道10号的双向左营到顶金车速都是比较慢的地方，在国道3号北上的大溪路段这里回堵3公里，国道1号南下的新竹系统出口前这里有事故，南下98公里有事故，后方车多，从竹北一路往南到新竹系统都是有拥塞的。道路状况，台一线北上的 288.5 公里新营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动物躺平，国道1号北上的 316.1 台南系统往国道8号东向的入口处有故障车，国三南下的大溪出口匝道中线小客车停放在这里。国五的南下 25.5 公里雪山隧道的 B 车弯小客车停放，国三南下56

陈奕迅 Eason 的歌曲《孤勇者》。国道一号南下的 199.3 公里过彰化，外线车道路径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台一线新营路段北上的 288.5 公里内线车道小动物没有生命咯。在这个明天的第一天连假，有这个匝道封闭的路段。来看到的是在，我来看一下，我把它增大一点。好，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五号，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坪林，在半夜的12点到中午的12点是匝道封闭哦，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坪林，半夜12点到中午12点是匝道封闭。另外呢，在国道一号。

南下。凭证系统跟普盐系统是早上五点到中午十二点遭到封闭，不能走，所以这个路段要特别小心，要往南的朋友，要往宜兰的朋友，都要留意这个匝道封闭的消息。待会一样九点三十分来锁定金广新闻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 The Weeknd Waken 跟 Anita 歌曲叫做 Sao Paulo。

0: 立法院今天举行八个常设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全数透过推举方式产生。民进党取得八席，国民党七席。另外，国民党礼让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一席，赵伟给民众党，由立委陈昭姿出任。李义成的报道。
1: 立法院第十一届第六会期日前开议，八个常设委员会八号举行召委选举。由于每个委员会设有两席召委，负责排定委员会议程，召委席次向来是朝野党团争取重点。民众党立委陈昭姿会前透露，这次协商共识就是由国民党礼让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召委席次，
2: 所以我们大概即便期待，也只能就说得到礼让。好，那这一次的共识是在司法法制委员会这个部分，好，礼让给这个民众党。
1: 选举结果，八个委员会共16名召委中，民进党取得八席，国民党七席，民众党则取得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一席召委。
3: 徐委员巧心，王委员一川，两位为本院第十一届第六会期本会召集委员。
1: 其中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由民进党立委王义川、国民党立委徐巧芯担任召委，内政委员会由民进党立委李博毅、国民党立委廖先祥出任，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则由民进党立委张亚玲与民众党立委陈昭姿担任召委。经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传出第二例疑似鼠疫的病例，疾管署表示 WHO 相关资讯不完整，现阶段无法评估公卫风险，将持续查证并监测疫情。杨欣的报道。
4: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根据 WHO 提供的资讯，俄罗斯表示近期并没有报告任何鼠疫病例。针对鼠疫防治研究所一名员工罹患严重肺炎事件，俄罗斯已经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并启动相关预防与控制措施，所有接触者都已经框列并接受检查，目前都未检出高威胁病原体。
5: WHO 的话也说，他们就现有的资讯的话是不能判断目前风险的高低，所以以台湾来讲的话，我们会注重的是第一个各个外媒的报道，外媒外电的报道，第二个我们会看看俄罗斯这个实验室临近国家的反应大概是有哪些反应，第三个我们会观察的是美国、欧盟跟世卫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跟看法。那国内的部分我们准备，当然我们也没有延迟，国内对于不明肺炎、不明病源还有像这种鼠疫这种的话，我们大概感染症医疗网做准备。
4: 疾管署强调已经加强边境发烧筛检等检疫措施，鼠疫的相关治疗药物也是国内临床医疗常备且供应稳定的抗生素药物，可以供确诊治疗与暴露后预防性投药，请民众不用过度恐慌。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115学年度中等学校蓝牌组垒四大联赛17号起陆续点燃战火，最受瞩目的高中篮球总决赛定于明年3月13到14号举行。吴依妮的报道。
6: 115年中等学校学生运动联赛开打，由足球联赛11人制、国中篮球联赛及高中篮球联赛甲级资格赛率先登场，后续排球联赛及女子垒球联赛也接续开赛。上个学年度的冠军队伍包含拿下高中男子篮球联赛二连霸的松山高中，获得队史首冠的阳明高中女篮，完成女足三冠王的醒吾高中等校，都现身为新赛季揭开序幕。
7: 代表选手松山高中赖俊以及阳明高中陈兴登场。
6: 高级中等学校体育总会会长陈胜利表示，学生联赛创办38年来，仰赖社会各界对优胜球队及偏乡学生的装备赞助和奖助学金。
8: 我们也谢谢我们这边所有赞助的厂商代表，让我们这些联赛能够办得好，感谢运动部。之前我们的篮球排球是有去一力训练，那在今年度我们加入了垒球，丹凤高中的教练他们非常的高兴，因为他们第一次拿到第一名，就让垒球也有这样子去异地训练的机会。
6: 今年四大联赛以现在就超越自己为口号，鼓励选手挑战自我，突破极限，为求学时光留下难忘回忆。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3: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4: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录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5: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6: LINE。
5: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The Linda Lindas 还有 Hayley Williams 的合作歌曲收录在 Gotta Get Out 当中，歌曲是 Closer。 9:42，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国一的北上过凭证系统路径有机车跑上来，国一的南下199.3公里过彰化的外线车道路径有两台车事故，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的25.5公里的 B 车弯有小客车停放，台一线的北上288.5公里新营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了，要避开来哟。上个周末去看了联合公园的算是纪录片，然后是回归的纪录片，有非常多在青春期听联合公园的回忆浮上来了。天空之城美特拉 Metra Linkin Park 的作品 Somewhere I Belong。

联合公园的 Somewhere I Belong 之后，他是安娜 Anna。Final Girl 是一张客语专辑，不过歌名蛮多都是英文歌的歌名呢，叫做1111。9:49，台九线双向的119.6公里新澳隧道路段的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国一的南下199.3过彰化的外线车道路间有两台车事故。Every Loving, I'm with you.

I'm with you 是 Avril Lavigne。 刚刚这首歌曲来是 Hoobastank 好把戏合唱团 The Reason。 今天的最后30分钟呢，用流行的摇滚乐，这个大概是在2000年左右，千禧年左右，西洋流行的摇滚乐风，应该也是承载了非常多人的共同回忆。好啦，明天开始就是国庆的3天连续假期，出门在外面一定要留心道路状况，行车灯打开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了。虽然是国庆连假，不过明天晚上的7点一样空中见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 The Free 冲突乐团 You Found Me， 明晚见，晚安，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节目。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晚上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南下199.3公里过彰化的外线车道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台一线北上的288.5公里新营路段的内线车道东屋躺平不动了。台九线双向的新澳隧道路段在119.6公里哦，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在台北市的凯道呢，有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灯的活动交管会一路到10月11号。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路段时速不到30公里。在国道八号东向14.6公里有散落物。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到顶金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5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0点到5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61，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4: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3: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4: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3: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1: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登山戏水前，请先查询天气及环境状况，备妥安全装备。途中遇到不明状况，请立即停止活动，马上撤离，不要勉强冒险。出门在外，平安回家最重要。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Yeah， 尚恩 the night is now on air。可是我不是尚恩，我是今天来代班的俊少哦。非常感谢呢，哎，卡尔呢，三个小时顺的陪伴，就由我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喽。刚其实一开始以为会很惊险啊，因为刚去拍东西，然后呢拍完之后紧接着赶过来哦，柯嘎仔顺的接过来了。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包括刚刚传进来的国道一号的南下呢199公里彰化段的外线和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还有省道排除消息哦，台一线的北上288公里新营段的内线车道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顺利排除。市区部分呢，小心台北市内在市高往南呢过了仁爱路的外线秀有事故的，目前车流尾端是落在忠孝东路哦，所以有人在这个仁爱路或是忠孝东路一带吗，请记得放慢车速，因为呢建高往南过仁爱路的外线呢是有事故发生，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是的，刚刚也是拍电视剧赶回来齁，所以节目第一趴给你一系列电视剧的主题歌曲。诶，这是日剧哦，来自小田和正所带来的爱情故事突然发生。

0: 耳边听到呢，1991年啊，红遍整个亚洲的日剧《东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来自小田和正《Oh Yeah》专辑当中的《爱情故事突然发生》。时间是晚上的10:13哦，也非常感谢大家哈、哦，持续锁定景广，不断收到听众说要一起孙孙孙，是不是？没错，希望今晚呢一起孙孙孙。那说到路网图，我来看一下有没有孙孙孙哈、哦，目前留意到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这里蛮多车的。国一的竹北呢，南向到新竹，车速是不到42公里的状况哦。还有在台九线的台北丰冈路段，南下的159公里，和平车站呢是有小客车自撞的，然后呢有掉落在外侧边坡的情形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哦，在台九线的台北丰冈路段，南下的159公里和平车站一带呢，有小客车自撞。有掉落外侧的边坡，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说到经典的电视剧，这部偶像剧怎么可以错过啊？听到呢，戴佩妮所带来的《你要的爱》，你还记得是哪一部偶像剧的片尾曲吗？
1: 虽然经常

你想到是哪一部电视剧了吗？没错，就是超级经典的《流星花园》里面的片尾曲，来自戴佩妮在2001年所演唱的《你要的爱》，收在他的专辑《怎样》里面的作品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留意几个刚刚传进来的路况，非常感谢全台驾驶呢回报最新路况给警广了。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53公里男子路段两台车的事故是占用了中线和中央的分隔岛哦，然后呢全线有掉落物哦，经过请你小心。还有一样请你注意了，在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南下159公里呢和平车站有小客车自撞，然后掉落在外侧边坡，希望大家小心哦。那这个时段呢开车其实最需要注意的是大家的精神状况，你刚好想要睡，那有好麦金要睡一下才出发呢。

哇，这首歌好适合深夜听，对不对？来自 Elba 萧亚轩所演唱的《最熟悉的陌生人》。嗯，你还记得是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吗？其实在当年哦，花系列很红，对不对？当年的花系列呢是《红颜花》里面的主题曲哦，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是1999年的作品。晚上的10:23，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心哦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台九线的南下159公里呢大清水路段，有小客车是卡在边沟的状况，在和平车站这边哦是自撞啊，然后掉落外侧的边坡，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吉安号买足矣哦，北上的353公里南子路段有两台车事故，现在占用了中线和中央分隔岛的状况，全线都有散落物哦，希望大家平安，经过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哦。

哇、wow, 三国的题材呢，不管是现代版或是古代版，都很多人喜欢哦。我会赶上你未来，听到呢飞轮海所演唱的不会爱，也是当年的终极一家的片尾曲哦。时间来到晚上的10:27了，嗯，好快，等一下又要播新闻咯，希望等一下不要吃螺丝哦，刚很用力的练了一下。那等一下听到作品来自梁静茹的没有如果，在歌曲之后来哦，一起来听景广夜间新闻。

0: 景广夜间新闻。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林俊孝。新闻首先呢，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那明天台湾的环境呢是比较偏东北风，在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云量是比较偏多的，偶尔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那在桃园以南地区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南部的山区仍然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一个机会。温度的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仍然是比较偏凉的，低温大概是22到25度。那空旷地区或者是河谷可能会再低一点点，所以在晚上或清晨外出的时候要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那明天白天的时候，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的高温是28到30度，那新竹以南跟台东的话可以来到

0: 31到33度，有太阳的时候感受上呢是一个比较温暖偏热的一个温度。那风力还是比较偏东北风，然后东北风还是比较偏强一点点，所以在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跟兰屿岛、澎湖、马祖部分地区沿海的风跟浪会比较大一些些，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是的，非常感谢昭成呢，很专业的分析，提醒大家呢要做好相关的保暖工作了。接着关心其他的新闻重点，财政部呢公布最新的海关进出口统计，九月出口规模呢达到了872.2亿美元，再创呢历年单月新高，也是连续呢第35个月正成长，正式改写呢史上最长的上升周期记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财政部原先估计九月出口规模将在770亿到803亿美元之间，然而实际结果大幅超出预期，同时年增率达到60.9%，正式打破民国74年11月到77年8月创下的最长上升周期纪录。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 ，AI 需求持续引爆，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铺货潮，使得整体出口持续维持强劲动能。
3: 九月份的出口可以说是大放光彩，全球科技创新还有 AI 投资的热潮高涨，这也就相当程度的抵消了地缘政治还有通膨疑虑的干扰，使得整个全球的经济基本面得以维持在稳定的状况。
2: 累计一到九月对五大市场出口值都是历年同期最高，其中对美国和东协双双提前刷新全年纪录，而总计第三季出口规模2449.2亿美元也打破今年第二季的纪录，再创历年单季新高。接下来第四季出口很可能实现历史性的跳跃式成长，全年总出口预估将冲上9000亿美元，大幅超越去年全年6000亿美元的集聚。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国庆日及光复节两个三天连假呢即将要登场了，交通部呢预估国道车流呢将在连假首日出现南向的高峰，收假日呢则以北上车流为主，高铁、台铁也将呢加开班次因应旅运需求，其中台铁配合台东国庆焰火，另外加开11列次的疏运旅客。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4: 行政院会8号听取交通部廉价交通疏运报告，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才是，要求交通部针对国道义勇色路段及观光景点善用 AI 影像辨识及1968 APP 推播引导车辆分流，高铁也应落实自由座人潮管控。
5: 而在铁道方面，请高铁公司务必要落实自由座三阶段的人潮管控，适时加开自由座的班次，管理也要更加精进，维护疏运服务品质。而针对10月10号的台东国庆焰火的部分，请台铁公司与交通部全力配合台东县政府，加开散场后北上的自强号以及夜间的接驳车，务必要协助民众安全的疏散。
4: 交通部预估国庆连假10月9号。及光复节连假24号，国道南向交通量将达高峰。11号及26号收假日，北向交通量则预估为平常的1.1到1.2倍。公共运输方面，高铁国庆连假加开92班，光复节连假加开86班，台铁国庆连假全线加开126班。另外，配合台东国庆焰火，加开11列次。经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双十国庆连假展开，为维护呢假期交通顺畅，警政署呢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规划疏运措施，并要求机动调整警力，迅速处理交通事故及突发拥塞情形，提供民众呢安全顺畅的连假交通环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这个月除了光辉十月的连续假期，月底紧接着又有光复节的连假即将到来。由于预期这段期间将会涌现出游返乡及参与节庆的车潮，警政署先前便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疏导勤务，针对重要活动场地、热门景点和国道容易拥塞路段，预先会勘规划疏导措施，同时加强横向联系，及时掌握车流状况，机动调整警力部署，迅速处理突发的状况。而今年国庆焰火将在台东县卑南溪出海口释放， 警察机关也从9号凌晨零点开始针对周边区域道路进行管制，预警民众多加利用接驳车前往活动现场。另外，根据统计，今年1到7月大型车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196人死亡，分析肇事原因主要是未保持车距和分心驾驶等因素，提醒大型车的驾驶人转弯时要减速慢行，避免疲劳驾驶，而且要随时注意周边路况。其他用路人也要和大型车保持安全车距和间隔，避免进入视野死角和内轮差等危险区域，确保行车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屏东县出现今年的第一例的本土登革热确诊个案，为40多岁的女性，10月上旬呢出现了发烧、头痛、肌肉痛、腹泻等症状，经就医呢并通报采检送验后呢确诊为登革热，检出登革病毒第四型，目前感染源呢还待厘清。记者杨欣的报道。
7: 机关署表示，这名个案没有国外旅游史，研判为本土病例，检体将进一步定序，厘清可能感染源。同住家人目前都没有症状。机关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因为第四型登革热在国内本土疫情较少见，且住家周边发现三个阳性容器，社区风险仍存在。屏东县政府已经启动跨局处防治，机关署也派机动防疫队进行疫调。
8: 屏东现在出现第一例本土登革热，那是。第四型的，第四型在国内的话算是少见，今年的话境外移入个案有六个是第四型的，分别是四个来自印尼，那马来西亚跟菲律宾各有一个，但是在屏东这边并没有第四型的，所以以这个案子来讲的话，它的感染源能待厘清。
7: 机关署呼吁民众落实防疫措施并配合防疫工作，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或出疹等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旅游及活动史。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2026青年奥运呢将在达卡登场，这是呢奥运史上首度呢在非洲大陆举行。我国代表团呢共有37位选手将会参加17个运动项目。运动部长李扬呢亲自授旗并颁发20万的加菜金为选手打气。记者吴一宁的报道。
9: 挥舞团旗，象征我们热烈昂扬的青年意气。
10: 第四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首度移师西非国家塞内加尔首都达卡举行，将在今年10月31号到11月13号登场，聚集全球约2700名15到17岁的杰出青年运动员同场竞技。在中华队授旗仪式上，运动部长李扬勉励大家去认识各国文化及训练的差异。
11: 代表团的各位应该都还是学生运动员的身份，也希望你们在训练、比赛还有课业的部分可以持续的精进，多多的交流。
10: 代表团团长中华奥会主席蔡家福则指出，2026达卡新奥是史上首次所有运动项目达到男女选手名额均等的奥会，大会新增的五人制棒球更主打男女混合，中华队也有出赛。
12: 棒球的这个比赛里面是第一次八位选手里面四位男性的选手，四位女性的选手，所以青奥有很多的特别的代表性。
10: 中华奥会也向所有关心选手的家长朋友喊话，在台大医院及疾管署协助下，所有人已经打好四剂疫苗，做好前往非洲的万全准备。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近期接连发生了中国跨境镇压事件，行政院呢今天表示正密集研议呢反渗透法的相关修法，强化预防保护及反制机制。陆委会则指出啊，目前呢法律呢没有将跨境镇压单独定罪，未来修法将朝这个方向研议。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4: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政府已建立跨国镇压跨机关协助平台，并请法务部会诊不同类型案件，目前正密集讨论反渗透法相关法规，
5: 来落实预防跟保护还有反制三个面向。目前呢是密集的在针对反渗透法的相关法规来进行讨论。
4: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指出，现行反渗透法及国安法未涵盖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从事跟监殴打、泼漆等行为，导致检方只能依个资法伤害罪等罪名起诉，未来应朝跨境镇压单独定罪的方向修法。
13: 检察官都很努力办案，但是他们在碰到要起诉的时候，就是发现我们整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里面没有针对跨境镇压这个事情单独成罪的这个概念，所以 未来的方向就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走。
4: 至于艺人蔡康永因出席竞选活动遭中国官媒威胁，李慧芝表示，警政署已责成警方掌握情势，将依具体风险评估，必要时采取安全维护措施。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大家好，我们是
2: 猫咪库马拉，
3: 我是贝斯手保罗，
4: 我是主唱小秋，
1: 我是吉他手 Q 猫，
5: 我是鼓手推体。
1: I love you so bad， 坏坏的魅力总是让人抵挡不住，
5: 但开车可不能坏坏，旅途中请遵守交通规则，并且让难以抗拒的好音乐陪伴你到达目的地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好音乐 Nonstop 的上恩 In the Night。

剧哦，是2009年的偶像剧，时间是晚上的10:47，也带你关注呢几个最新路况。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365公里呢，顶金系统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了这个府外的车道。还有呢，在台86的台南关庙路段呢，东向的15.3公里归仁交流道呢，是有麻绳掉落的。还有是台九线哦，南下159公里呢，有这个小客车卡边沟。然后在和平车站这边呢，是有小客车自撞掉落外侧的边坡哦，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

做朋友，也是当年呢2014年的偶像剧《16个夏天》的片头曲哦，有跟着哼起来吗？时间是晚上的10:52咯，诶，包括大家齁，是到家了没有？还是呢正在赶往呢国庆连假啊要过的地点啊？今天晚上哦，相信很多人呢会提早南下，或是呢到处去玩哦，也麻烦大家务必掌握精神状况。那刚刚有最新的消息是出事事故消息哦，在国道10号的高雄支线东向1公里的顶金系统内侧有事故发生，目前没有看到是几台车哦，如果有人经过有看到的话呢，也欢迎拨打电话告诉警广。还有是台九线的排出消息，在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双向119公里呢新澳隧道段有大客车和小客车的事故，今晚好一营处理好啊，你也在顺顺啊行哦。

希望难过之后呢，可以迎向彩虹。听到2002年的电视剧 MVP 情人的片尾曲，来自5566的我难过。时间好快，来到节目的第一趴最后一首歌送上的作品呢，来自 Utada Hikaru 宇多田光的 First Love。 歌曲之后来

好，节目的第二趴迎接一系列呢，有 Love Love Love 的歌曲哦。听到呢，佩姐蔡依林在2004年的专辑《城堡》里面的 Love Love Love。好，时间回来，同时也带你留意呢，这个连假的交通状况。其实国庆连假呢就要来了，对不对？哎，等一下在几个分钟之后哦。那今天呢也是国庆连假的前夕。那根据1968即时路况的显示呢，其实从今天下班时段呢，国道部分路段已经开始出现拥挤了。其中国三的环东到南港呢，也是紫爆的状况，在下班的时候，所以可见很多人都提早出发了。那说到明天的话呢，这个国庆连假的第一天，预计呢会涌现这个旅游的车潮。根据交通部呢高速公路局的统计哦，预计啊，明天呢国道十号的拥挤路段呢，可能国五会塞10个小时左右，所以大家要去国五吗？包括今年的这国庆焰火是在台东嘛，可能很多人要去东部，最好呢是在凌晨5点前，就是现在就要出发哦，不然可能明天会很堵哦，希望大家多多留意了。

哇哦！听到 FIR 所带来的 Love Love Love， 这个国庆连假会跟你最爱的那个人去哪边玩呢？是他们在2005年哦，《无限》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意呢最新的路况，怎么有车子给我恶意逼车哈、哦？国道一号的中山高速公路呢，南下的三义路段有这个客运车哦，车号末三码是597的车子，是超速而且恶意逼车，大家哦开车好好开啦，不要那么火好不好，一起齁深呼吸放松。那也希望这位驾驶呢真的齁不要这样去逼人家，这样恐怖呢。还有是这个排除的消息，在台九线啊双向的119公里呢有这个事故车哦，然后有散落物嘛，目前是顺利排除在东澳这边哦，所以你也在顺顺的行上线情形，还是有空消息麻烦你哦，继续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

耳边听到呢，美梦成真这个团体所带的 Love Love Love， 也是当年1995年的日剧哦，跟我说爱我里面的主题曲哦，有跟着哼起来吗？有勾起你满满的回忆吗？时间回来同时呢，带你留意几个最新的状况。首先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内侧有掉落物哦，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40公里高科段是车多定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回报哦。经过的话呢，请记得提早放慢车速。还有是国道一号的南下三义段呢，有客运车说恶意逼车，莫三码是597的车子，大家好心平气和，不要那么火好吗？那整体来说哦，路网图呢，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拢顺顺顺吼。啊，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0800 00 123。

Yeah， 听到蔡琴所演唱的《爱神的剑》和《夜上海》的组曲，时间来到晚上的11:30咯。感谢你持续呢锁定商音的 Night 节目的现场，好多听众哦，平常是六日听，就今天还特别转过来听哦，感谢有你哦，加甘心。好，那同步也要请大家留意咯，目前看起来呢，在这个木栅休息区，国三的木栅休息区哦，目前是红色灯号，就是呢是停满的状况哦。所以你想去木栅休息区上厕所吗？可能要转到交流道下去哦，因为很有可能会没有车位的状况。另外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包括呢在国道10号哦，说晚上11点呢到明天的凌晨5点呢会有相关的伸缩缝的工程，经过请你特别注意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节目第二趴给你系列有爱爱爱 Love Love Love 的主题歌曲，说到这相关主题，这位歌手真的好怀念他哦，对不对？

我爱故我在，来自方大同所带来的爱爱爱，是他呢2006年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时间是晚上的11:35咯，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小心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这么快开齁，八宝中波蓝波蓝波龙顺顺顺齁。那如果大家要去东部欣赏焰火的话呢，记得把握现在这个时段哦，不然可能明天早上的凌晨5点之后呢，车潮会越来越多，记下后的不喝咖啡呀吼。好，那一系列的有关爱的好歌呢，也持续会在空中陪伴你，也希望大家呢务必跟景广呢留意一下精神状况。深夜开车那想要睡吼，麦金爱休困姐叫策划咯。送上的作品来自决明子的 Love Love Summer。

Well, 听到日本的嘻哈说唱团体决明子所带来的 Love Love Summer， 我们现在离 Summer 越来越远了，天气也变得越来越冷哦。就像刚刚连线中央气象署提醒的，哎，要做好保暖工作哦。这个国庆连假出门的时候，该带的衣服还是要带好，好吗？不然哦，有可能会感冒呢。

听到柯友伦所带来的爱爱爱，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44，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呢最新的排出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53公里男子路段齁，两台车的事故占用中线和中央分隔岛呢，目前齁已经处理好啊，你也在顺顺啊行哦。顺着爱爱的脚步呢，一系列的甜蜜好歌陪伴你哦，他是周董周杰伦。

董周杰伦最新的专辑《太阳之子》里面的歌曲《爱琴海》，这首歌的作词作曲都蛮厉害的齁，作曲呢是周杰伦，作词呢是刘畊宏，时间是晚上的11:48哦，也同步齁，请大家留意一下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今晚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哟都顺，除了这个路段，这里呢是在国道一号的男子北上到冈山哦，车速不到20公里哦，目前看起来呢，我来看监视器画面，车子真的是一台接一台的走哦，希望大家呢务必留意一下安全的前后距离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少哦。好歌一首接一首，来一首英文歌吧，它是 Madonna 所带来的 Crazy For You。

听到 Madonna 的歌曲 Crazy for You， 时间来到晚上的11:53哦，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小心一下呢。目前几起最新的路况发展，目前呢看起来哈、在南部的路段呢有施工，所以呢有些路段车子还是稍多，包括呢现在看起来在国道一号的高科段呢，北上部分也是有施工的状况哦，经过请你记得拉大车距，还有呢在国道10号说3.6公里一带呢中外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哦，正在紧急抢修当中，经过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哇哦，国庆连假就要来了，不知道大家要怎么度过呢？不管在哪度过，相信有自己最爱的人或自己的家人呢，到哪都是乐园哦。

Coco 李玟的歌曲《乐园》之后呢，节目第二趴就快结束啦。送上呢 Cindy 王心凌的《Honey》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喽。

晨12点，爱了就别后悔，来了就别后退，跟昨天说再见。我是李佳薇，跟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迎接。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嘿，金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现在时间呢是10月9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消息。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的内线呢是有掉东西的哦，我们后赶快通报。另外是国一的南下3E段呢，说有客运车的车号末三码是597的车子超速呢，且恶意逼车哦。再来是国一呢南下的340公里高科段有车多定点情形。国道10号呢说国十的西向3.6公里呢有伸缩缝的工程在进行哦。国道排除讯息在国一北上的353公里说南子段有2台车事故，基本好已经处理好。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3: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4: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3: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4: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口，
1: 功课先做好，廉价出游没烦恼，
0: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廉价开心游。
2: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Yeah， 听到丽晶的歌曲《快乐的快乐的快乐》，是他2008年呢，《快乐的歌》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入口的匝道一控呢，目前是已经开启喽。另外是排除讯息，国道1号的北上353公里男子段两台车事故，目前顺利排除。感谢你持续锁定的相应的 night 节目的线上，立贺我是今天来代班的俊孝吼，立哪位找到我真简单，连书外卷锤去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来找到我哦。节目的第3趴用一系列快乐主题歌曲跟你一起快乐起来。

来自 Super Junior 所带来的 Happy Together， 这个连假装尽管陪你一起 Happy Together， 不管去哪边过国庆连假都要一起开心哦。时间是凌晨零点十分了，也带你关注到呢最新的路况。国道三号的北上255公里到249公里斗六段的外线呢是有水泥散落的情形哦，目前正在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有关 Happy 的歌曲，听到黎明的 Happy 2000，

听到黎明所带的 Happy 2000，也是当年的1998年的作品哦。时间来到了凌晨0:14，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省道台64的巴黎新店段呢，西行的 1.3 公里，新北市巴黎区有事故发生，占用了部分车道，还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哦。同时在国道3号的北移上255公里到249公里斗六段的外线有水泥散落，目前也已经通报了。有关 Happy 的歌曲呢，我相信这个连假呢，很多人也许都没有休息，像是我们辛苦的警察同仁，或是呢公路局相关的大家哦，都是没有休息在空中陪伴着大家，还有好多好多的问奖大哥，是不是别忘了把握时间休息哦，才可以让身体一起减空顺顺顺哦。

伫每一天的五点半 Good morning， 我甲你熬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当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驾驶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

什么怨叹，准备好世咱向前冲，爱平安快乐。哦，那边的阮将你要去倒。

听到茄子蛋的歌曲 Happy 问讲情歌，时间呢来到凌晨0:20咯，也同步齁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几个路况的发展。目前在台64的巴黎新店路段西行 1.3 公里呢，新北市巴黎区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情形，经过请你小心。然后路网图看起来八宝中宝蓝宝大宝，哦哎呦都顺顺顺齁，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位哦。有关 Happy的歌曲，相信过生日呢，对很多人来说也是蛮 happy 的齁，不知道大家今年生日到底过了没啊？

哇、wow, 真的是中华民国 Happy Birthday， 在10月10号就要过生日了，我不知道今年大家过完生日了没啊。凌晨0点24分也带你留意呢最新的路况，目前看起来呢八宝中宝南部党宝都顺顺顺好，请大家呢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同时有没有想睡觉呢，如果有的话呢不要硬盯，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

听到日本的九人男子团体所带来的作品呢 Happy Birthday 是叫呢 Snowman 哦，雪人这个团体所带来的，时间是凌晨0:28咯，也希望大家好跟景广留意一下呢最新的天气发展，可以注意到呢目前全台部分区有发布呢路上强风特报，点名县市来注意哦，像是有桃园市啊、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和台东县与澎湖连江呢通通是有路上强风特报，区域呢都在沿海区域哦，那现在天气也比较冷啦，希望大家还是要做好保暖工作避免感冒好吗，这个天气真的是变化超级大，有时候热的要命，有时候冷的要命哦，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下了。嗯，说到生日快乐的歌曲，当然这首歌很重要哦，它是伍思凯

听到伍思凯的歌声，生日快乐！时间是凌晨0:33哦，也同步请大家留意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在台六四的西行1.3公里呢，新北市八里区有事故发生，占用了部分车道。国道三号的北上255公里到249公里斗六段的外线呢，是有水泥散落哦，经过请你特别注意。国道五号呢，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喽，请根据现场的指示来做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呢持续的为你来做更新哦，那也欢迎你呢持续告诉我们最新的消息。那说到呢今天的天气到底会如何，目前整体来说的话呢，今天台北啊和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下午之后呢南部山区有局部的降雨发生哦，那也希望大家呢做好保暖工作不要感冒咯。

是的，希望这个连假大家一起得意的笑，听到李易芬的作品得意的笑。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38哦。好，也同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今晚快看8波、9波、9波、9波、9波、9波、9波、9波。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国道10号哦，高雄支线呢，说3.6公里到3公里的中外车道就有伸缩缝的工程在紧急的抢修当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了。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包括国道一号的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内线有掉落物哦，目前还在通报。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听到 Dua Lipa 的歌声 ，Happy for you。

听到 Dua Lipa 的歌声 Happy for you， 时间来到凌晨0:43咯，也同步齁请大家注意一下呢几个路况的发展，包括呢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内线是有掉东西的，国道一号的南下340公里高科段刚刚呢因为有施工的关系哦，车子稍微多一点，经过记得留意安全的前后距离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好，听到呢，五月天所带来的知足，真的只要懂得知足，每天都可以过得很开心愉快。凌晨0:49哦，也同步呢，请大家好跟景广注意一下仪表板，你的车灯有打开吗？没有打开就赶快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要把门调回来哦。有关快乐的歌曲，听到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

0: 凌晨1:53啊，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呢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国道3号的北上255公里到249公里呢，斗六段的外线有水泥散落，目前是顺利排除咯。
1: 5 4 3 2

没错，快乐就这么容易。Don't worry, be happy。也希望呢，这个连假一起呢，开心起来。听到呢，哈林、庾澄庆和李正凡、陈宇环和黄显忠等一众歌手合唱的《快乐颂》。好，时间好快，来到我们节目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了，希望今天的歌单你都还喜欢。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或关注我的生活的话呢，在脸书 IG 和锤 Key 上 DJ 俊小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的哇哦，等下交棒呢秋哥逸勋用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的四点钟，等下汇报路况等一下回来哦。

0: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庭云。唔免虾米理由，拢着爱家己即款的模样哦。天天都爱自己一点。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2: 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现在时间呢来到了10月9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消息哦。首先带你注意到的是呢，在国道1号的南下三义段有客运车齁，说是有恶意逼车，也希望大家啦连假时间呢开车的话不要那么火大好吗，一起放轻松开。另外是国道5号的南下呢，南港系统入口匝道是移控已经开启了哦，经过的话呢请根据现场移控来做驾驶。排除消息在国三哦，说北上的255公里斗六段的外线有水泥散落，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资讯上呢，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少会准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1: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2: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

0: 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1: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2: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4: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3: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4: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3: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4: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1: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亚外毛令亚维莫瑞，名嘎婚纱古斯瓦西，我来自斯瓦西格。朋友们，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吗？你知道你的部落族群吗？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可以为自己的族群感到骄傲。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

来到今夜最开心，国庆连假开始了哈，现在是10月9号啊，第一天的这个国庆连假虽然说是星期五，但是呢啊，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哇，开始弥漫着周末的气息呀 哎呀，但是呢，我们还是得上班，还是得继续工作，对不对？那么能怎么庆祝呢？啊，可能就是给自己加点好吃的宵夜吧，啊。啊，这个夜间工作，夜间开车，肚子饿了啊，给自己犒赏点好吃的。接下来深夜的下半场还要继续奋战呢。好了，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那么接下来当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刚开头，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曲《爱到宇宙爆开》。

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曲叫做爱到宇宙爆开，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贺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要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不知道今天夜间你开车呢有感觉到道路上面有没有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啊，因为上一次啊在这个中秋节还有教师节的这个4天连假，我记得呢放连假的前一天，也就是星期五放假嘛，好像那时候也是跟现在一样星期五就有放假，然后呢星期四的晚上一直到星期五凌晨啊。

还有部分的国道还在塞车，那现在就好多了哈。虽然说昨天下午呢还是出现了一些好像高铁啦啊客运啦还是出现了不少的返乡人潮，但现在看起来哈挤到顺顺顺。事实上昨天下午也是有部分的塞车路段，对不对啊？现在看起来国道省道一路都顺畅好走，而且呢这个今天也没有这个特别的施工哦，国道省道就是给要使用在夜间呢免收费时段上路朋友们可以挤到顺顺顺啦哈。但提醒你哦，首先国道现在全线暂停收费哈，但你如果平常是不习惯熬夜但是又得夜间开车，想要在这连假哈夜间开车出游或者返乡的朋友们，一定要留意体力状况，不要疲劳驾驶，这个暂停收费措施直到五点钟了啊。那五点钟过后国道全线都是单一费率收费，那现在呢国道五号啊南下的石碇还有平林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哈，预警性封闭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啊。怎么上国道5号呢你可能就要首先第一个你在国道3号你就可以从南港系统转接过来，对不对那你如果错过了南港石碇这边呢，你可能就要走台9线替代行驶咯。来自 IC 爆冰球乐团这首歌曲叫做《斯文巨兽》。

IC 破冰球乐团这首《斯文巨兽》啊，目前呢在道路上面状况啊，仅有市区的零星施工在进行啊。首先呢，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以及平面道路哈、啊，也是一样的路段呢，都占用其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工程。那么在水源快速道路呢，市大路到永春街200巷啊，有旧有的隔音墙拆除作业，所以啊会占用内侧一线车道，以及市大路的匝道这里也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外侧车道封闭，那往松山的方向呢是机车道暂时不能行驶。在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啊，台北桥双向啊，这里有移动性的施工，汽车道机车道会轮流受到占用。那一样在三重呢，台一高架忠孝桥双向汽车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工程，但这里呢汽车仍然可以维持正常行驶了哈，要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多加小心。明天是国庆日了哈，好，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这个架设当中有相关的一个交管，所以在总统府周边像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里也都是交管封闭的啊，这里的封闭呢会一直持续到国庆结束之后咯。好啦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宇宙少女。

来自 Red Velvet 这首歌曲叫巴尔干马啊，这是韩文，翻成中文红色的味道。红色的味道是酸甜苦辣咸，哪一种味道呢？感觉应该是甜甜好吃的滋味吧。不对，可能是辣的啊，红色的啊，突然想到辣的滋味。不过呢啊，这个像今天开始已经是三天的国庆连假了，应该是开心。那我发现我看了一下有一些网络爬文呢、或者是新闻呢，首先第一个，这个还是有不少需要轮班的朋友要上班，开心不起来，这是第一件事情。像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人了，对不对啊？第二个，学生好像也开心不起来，因为据说啊，国庆年假结束之后就是紧盯着断考啊，好像说在这个三天的国庆年假不能够放得太开心，加减还是要念点书，对不对啊？那有人说呢啊，焦虑归焦虑，可能会焦虑到一直滑手机吧啊。好啦啊，开车不要滑手机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啦。好啦啊，反正现在才开始第一天了哈啊，第一天放个假无所谓。如果你这三天还有一些工作，甚至还有一些学业要处理的朋友，还是要适当调配一下上紧发条的时间，还有给自己放。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汽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汽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

0: 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林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Daniel 大牛罗时丰。美好的时光总是得来不易，不过尽管都有记下最美的时光。在 Instagram 上搜寻 LovePBS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就能一起追踪尽管的最新动态，回味更多属于我们的美好回忆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真案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1:36啊。目前呢，看到这个天气状况啊，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2度到26度啊，看起来南北是有一点温差的哈，所以呢，需要长途移动的朋友，南来北往还稍微调整一下衣物穿着。北台湾还是偏凉，中台湾我想。中部南部应该都还是虽然说有24、25甚至26度，但应该都还算是舒服了哈。如果有微微的风吹过来应该还是蛮醒脑的。真的有风哦，因为呢这个现在主要的风向是以东北风为主了哈，所以呢中央气象署在西半部沿海像苗栗啊台中啊、彰化、云林、嘉义，还有部分台南啊，以及东半部的部分台东、恒春半岛以及离岛的澎湖呢，都发布陆上强风特报啊，特别留意在沿海空旷地区呢，是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阵风啊。开车在高架沿海地区的朋友一定要留意风切了哈。那么虽然说今天东北季风会减弱，不过呢，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云量偏多，还是要留意了哈，有可能会零星降雨。你说雨可能不大但是那可能需要去山区的朋友哈，雨势可能会稍微大，就要记得随时携带雨具备用了哈。那么各地清晨低温22到25度，大概跟现在差不多。那白天高温呢，北部地区宜花高温大概28到30，那新竹以南呢，高温还是可以达到30度以上，日夜温差是比较大了啊。那目前呢这个西北太平洋上面有两颗轻度台风，一颗是第27号的轻度台风叫诺洛，没有影响啊，在这个日本东南方的外海哈，这个未来呢预计会这个转向，甚至连去日本的几率应该都不大。另外一颗小熊台风看起来距离台湾不但很远未来呢预计朝这个西北转东北方的方向前进，对台湾也没有影响，对日本的影响应该也还好。目前呢深秋时节，注意的还是不要着凉咯。还有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啦，太棒了。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9公里下营系统呢，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现在这里接获排除咯。他是许仁杰，

来自许仁杰这首歌曲，这是我说的，是综合中文还有客语的歌曲啊，时间是凌晨的1:42啊，这个今天已经来到国庆连假的第一天了，对不对？所以国道相对应的交通疏导措施，朋友们一定要留意一下。首先，国道现在全线暂停收费到凌晨5:00哈，如果你有需求使用的话，一定要留意体力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啦。建议呢，每1.5小时哈，最多2小时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啊。这个国道呢，大概每5-60公里就有一个休息站，事实上呢，如果顺顺的开的话，哎，大概就是每1.5小时就会遇到一个服务区休息站，对不对啊？那建议你就评估一下，要不要上厕所啊，要不要吃点东西啊，是不是应该伸展筋骨啊，啊，就进去一下休息一个10分钟嘛哈。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国道5号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现在都已经是封闭了哈，而且呢还开启匝道一控哦哈，会一直到中午12:00，哎呀，麻烦朋友们哈，从这个，因为你只能走南港系统啊，所以呢，你从南港系统入口啊进到这个国道五号的话，这里的匝道一控是打开了啊，所以必须要更正一下哈，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封闭，所以不会有匝道一控哈。

但是南港系统是有匝道移控的，朋友们留意一下。好，在五点钟开始呢，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封闭啊，这个是五点钟到中午12点的事情，朋友们也要记得提前避开了哈。哇，这个夜间开车非常的累，你是不是会需要用咖啡来提神呢？哎呦，医师哈，哎，这个拿出了一个英国的研究，他说呢，他追踪了35万人，而且追踪了13年的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哎，每天喝1到2杯的这个咖啡哈，居然呢对某些疾病的一个延缓哈，或者是阻止呢，是的确有功效哎。比方说对于肝硬化、肝癌、肝病死亡的风险，分别下降了20%、24%、31%。哎，你再喝多一点的话呢，居然啊，对于肝硬化、肝癌甚至是肝病死亡的风险还下降更多哎。哇，为什么呢？这个研究发现哈，哎，跟咖啡因是不是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处？可能不只是咖啡因，事实上可能还倾向咖啡里面还有一种叫多酚类啊，这个多酚类呢，利用这个降低抗氧化的压力啊，胶原沉积还有纤维化来影响肝脏啊，让这个肝呢延缓老化的一个意思了哈。这核磁共振居然也发现啊，喝比较多咖啡的人，肝脏脂肪啊、铁沉积、纤维发炎的指标还真的是比较低，而且呢，蛋白质总体分析也发现啊，对于这个肝脏呢修复相关的一个功能呢，是呈现有利的变化。听起来，哎呀，你说我这夜间开车，夜猫子工作，真的非常需要咖啡，每天一杯咖啡，会不会对身体不好呢？哎，突然好像多了一个可以正当喝咖啡的理由了，对不对啊？不过呢，这个研究团队还是告诉大家哈，哎，这个是观察性的一个研究啊，事实上呢，到底咖啡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健康，还需要更多的一个研究来切入看看哈。哎，你也不用为了要这个护肝，哎，你说哎，我要一天喝3杯咖啡是为了要护肝啊，强迫自己喝。但事实上呢，这个多酚类，哎，如果它对我们的这个肝脏功能哦是有帮助的话，还有其他东西也是有多酚类的，像是黄豆、苦巧克力、蓝莓其实也有多酚类，你就饮食均衡，各个健康的东西吃一点应该就不错了。如果呢，你本来喝咖啡就会心悸的人，事实上也不用强迫自己喝。不过讲完之后呢，我突然在想，我要不要来冲泡一杯咖啡，你觉得呢？来自罗文玉这首歌曲《放心去旅行》。

来自张哲瀚这首歌曲《未完成的旅行》，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5。虽然说今年的国庆连假仅有3天啊，不像上次的中秋暨教师节连假有4天，感觉啊，甚至连去邻近国家玩一下，多请个1天还可以休息玩长一点，好像很划算，对不对？但3天啊，你会考虑来场国内旅行吗？啊，像今年的这个国庆烟火哈，在台东啊，哎，也许还可以去东部走走，对不对？而且呢，今年的这个国庆连假看起来，天气都应该还算不错啊。这一次呢的国庆烟火哈，会预计会在台东市的卑南西出海口释放啊，这个是暌违9年呢，再度在台东要释放国庆烟火了哈。那么当然啊，台东县政府呢啊，也这个规划了9大优良的观赏景点。啊，你可以根据喜好，哎，不用大家都挤在同一个地方，像是海滨公园呐、台东的海滨公园呐、马卡巴海公园呐、马哼哼大道人行道啦，哈、或者是台东县体育场、富冈渔港的南方海堤、台东的凌霄宝殿、海上观焰火啊，以及呢台东县环保局对面的停车场草皮空地，哎，都是这个台东县政府呢，哎，规划出来盘点。出来优良的观赏地点啊，我们说，哎，这个要假日要出去玩哈，哎，怕说塞车，哎，这个你在自己开车有可能人塞人，车塞车，对不对啊？那么。如果坐大众运输工具方便抵达吗？还是 OK 的哈。啊，你如果呢坐火车到台东火车站，事实上呢从当天的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哈，从台东火车站到国庆烟火的一个主会场呢都会有相关的接驳车，好，到台东转运站事实上也有，所以你坐客运坐火车事实上都可以借由大众运输工具到当地，而且呢在廉价出游啊，你如果持这个长程的公路电子票证呢，然后呢再搭当地的这个地方巴士哈啊，那么其实还有指定里程的免费，欢迎多加使用了啊。哎，不过呢现在要送上这首歌曲，不是台东。是东京啊，都有个东，勉强可以扯上一点关系吧。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1:57了。等一下呢，来到凌晨2点，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2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0: 发烧了，要从心底的忘记。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八青哥。
0: 有时候好不容易累积勇气，却又被谁击碎满地，让你怀疑人生。
2: 但是别忘了曾经许下的愿和梦想，让景广陪你勇敢迎接挑战，
3: 把握机会，成为自己向往的那颗星星吧。现在时间
0: 凌晨2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呢，有驾驶朋友通报，我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竹北路段，有一部大货车，车号末四码是98817，哇，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哦。这个是10分钟之前通报出来，如果它持续在往南行驶，一样在国道一号上呢，应该在新竹系统左右啊，麻烦朋友们可能要请你啊跟他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了，也提醒所有夜间驾驶朋友呢，拜托保持前后方安全行车距离，开车火气不要太大啊，大家小心的开车，安全的到达目的地哦。好，那除此之外就是只有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你了，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不论是平面道路或者是高架道路，这里都有占用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水源快速道路从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隔音墙拆除作业，占用内侧一线车道以及师大路的出入口匝道。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有移动工程，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以及机车道。最后提醒朋友，今天是国庆连假第一天，国道全线目前暂停收费到清晨5点钟，但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小心开车。另外在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平林入口匝道都封闭了，要麻烦你从南港系统走国道五号，如果错过的话呢，就要走台九线喽。那么另外，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目前也是有匝道移控的，所以提醒你要这个依序排队，然后绝对不要争先恐后，依照这里的匝道移控，小心的上国道五号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芬啊，你这台机车吼、哦、是安怎一直藏伫咧咱里面活动中心门卡口啦，足顶地呢？
1: 哎呦，李长，你莫生气啦，我嘛想要甲伊报废啊。不过我逐工拢爱伫菜市啊卖菜，这么无闲，哪有法度专工搁伫路边等伊来拖车啊？
0: 哎呦，讲你跟袂着时代吼，你讲唔成灵啦？即马科技遮发达，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哦，早就咧推。

0: 用飞机车智慧定位啊，车主吼唔免到现场，卖使报飞机车。
1: 免到场，安尼我是不是爱甲锁匙插伫个车顶，予伊家己来牵车？那是予人偷卡去，我唔是加麻烦。
0: 是啥人甲你讲爱留锁匙？来，我教你啦，手机啊摕出来，找到废车回收一站通平台，甲你甲车的资料写好好，过来哦。经好回收箱做手机啊验证，最后直接用手机啊定位你的车放伫咧倒位，迄几张啊你的车体的相片交出去，搁伫线顶签名，安尼哦就完成咯。
1: 哇，镜头啊，恁两个就报回好势啊哦，这么厉害，你丢真多谢呢。来啦，我请你啉一杯凉诶。
2: 汽车报废真简单，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废车回收一站通推出废机车智慧定位，车主免到场收车的服务，免请假，免等待，锁定定位翕相签名，就可以完成。马车使用服务的民众遵守三原则：唔通违规停车，唔通留锁匙，唔通刷车。回收机车真简单，省时环保真正赞，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他们是泰雅的后裔 OST 带来这首歌曲忍不住想念，既然是泰雅的后裔，刚刚听到的歌曲语言啊，当然是泰雅族语咯。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稍早呢啊，这个接近2点的时候哈、啊，我们是有截获在国道1号南下有一部大货车，车号莫斯马是9817呀、啊，恶意在逼车呢哈啊！原本呢，我们接到的时候，它是在竹北路段，不确定它是不是继续往南走，因为如果它持续沿着国一往南走的话，我想现在可能到头屋左右了吧哈啊！那如果走到国三的话，就要看看南下还北上了。但总之，哎，朋友们，现在呢，国道、省道、全线当然是顺畅好走，车流状况应该都是一天当中最顺畅的时段，但不意味着路上没人没车啊，全部就是我的赛道了呀，对不对啊？麻烦呐、啊，哎，虽然说现在哈、啊，可能有一些啊想要避开白天塞车人潮的朋友在夜间上路，但是还是有不少夜间需要工作，哎，这个南来北往的伙伴，对不对？大家互相体谅啊，这个一起度过一个安全又安静的夜晚，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不好？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么你如果需要超车啊，当然也要遵守最安全的这个超车守则，哎，绝对不要用逼车的方式，对不对？那当然超车过程当中也不希望你是这个刻意呢，哎，这个开高速严重超速这样超车啊，真的非常的危险，好不好？好啦啊，那么有赖所有的驾驶朋友们帮我们维护夜间交通安全咯。如果有最新道路状况啊，欢迎你随时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报给我们知。来自阿豹这首歌曲加油吧。

来自阿豹这首歌曲《加油吧》。上个小时呢，最末的时候有讲到因为国庆连假嘛，对不对？星期六国庆日呢，会有国庆烟火当然，你要是没有办法到现场参与的话，事实上其实也有网络的直播、电视的转播，对不对？并不是只有烟火啊，烟火是晚上才开始啊，这个大概在晚上的七点是吧？七点还是八点的时候晚上八点的时候释放，但是呢，事实上从下午三点开始哈，就有一连串的这个表演活动就有许多的音乐派对秀这整场的一个音乐设计总监呢，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阿宝。曾经得过金曲奖最佳女歌手奖带来这个金曲奖的最佳年度专辑，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子哈带来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2:18持续提醒朋友们哦，今天是国庆连假第一天啊哈，国道相对应的交通疏导措施，国道全线暂停收费，事实上呢已经过两个小时咯，直到凌晨五点过后就恢复全线单一费率收费，那其中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了另外在这个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目前就已经封闭了，会一直封闭到中午12点所以呢你要藉由国道五号往南去到宜兰的朋友你要直接走南港系统才可以了，那南港系统入口匝道呢移控也开启了麻烦朋友们注意交通号志，不要争先恐后，或者是走替代道路你就能走台九线咯，清晨五点开始到中午12点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入口匝道都会是封闭的，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高承载管制呢今天没有，明天后天就有了哈。星期六星期天呢这个在国道五号是会有高承载管制的这个时段跟朋友们也报告一下，下午的1点到傍晚6点国道五号届时在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会有高承载管制，但这是连假后两天了哈，今天是没有高承载管制的。好了，目前交通顺畅，有路况报警广，他们是 Dan and Shy 这首歌曲 Already Yours。

很妙，这个、音乐呢这个其实就好像是摇滚呢换成爵士，爵士换成 R&B， 就好像有这个各个不同人专属于自己年代的氛围。他是我的学生时代，哎呀，这个非常红的新好男孩带来的歌曲 Climbing the Walls， 跨越樊篱，时间是凌晨的2:26。目前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持续夜间这个有一些交管哈，交管当然是因为明天要国庆日啦所以呢总统府周边哈有这个主题视讯墙的架设这个会一直到国庆结束了哈，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全部都是封闭管制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陈新月 Who are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3: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4: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3: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1: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3: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1: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3: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5: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第一件想到的事情好像都是出去走走放松，出去玩，对不对？但当然呢，其实更多人会希望选择的是待在家里好好的修身养息，对不对？这个要修身养息的时候呢，不妨约累到十月了哈。这个长者朋友呢，可以来赶快打一下什么流感还有新冠肺炎的一个疫苗了哈。日前呢，就有台湾家庭医学会举办这个提醒大家哈，尤其长者朋友，流感新冠两支疫苗都要打哦。这个有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哈，这个新冠还有流感的重症哦，这个还有死亡的患者呢，在65岁以上以及慢性疾病患者真的是比例蛮高的，而且呢，在死亡的患者当中有80%以上都没有接种这个当季的疫苗，当季疫苗。然后这个关键字非常的重要，所以其实接种疫苗对自己的保护力其实还是非常显著的哈。可是呢，现在虽然说来到十月了，通常来讲冬季是这个流行旺季，你说哎，那等到大流行的时候再打不就好了？这个台湾家庭医学会呢，这个预防保健还有慢性防治的这个委员呢，提醒大家，你不可能是等小偷上门的时候才来给家里加装警报器，对不对啊？警报器就是预防，所以呢，这个打疫苗其实就好像是警报器的意思，对不对啊？尤其呢，这个接种疫苗哦，这身体产生抗体，事实上通常需要1到2周，所以呢，等到疫情爆发了再打疫苗，肯定是来不及了哈。不过呢，你说哎，可是两支哎哈，这两种疫苗我可以打一种就好，哎，可是哎这个。这个病毒哈，透过这个你的免疫系统，它进入身体各个器官，影响可能这个不只局限肺部啊，可能会对于心血管啦、肾脏啊，甚至神经系统等等，会造成长期的风险啊。这个甚至呢，有丹麦的一个监测研究显示啊，50岁以上因为感染新冠病毒或者是流感住院呢，出院之后啊，这个因此而不幸丧生的一个风险，事实上是增加的。所以呢，这个说长者啊，通常好像比较愿意打流感疫苗，觉得新冠疫情好像也还好啦，但事实上呢，对身体的一个影响啊，是两者并重。所以呢，左流右心，我们可以一次接种，但是呢，很多人可能以前接种的经验不太好，对不对？说副作用很强烈，但是呢，这个卫福部或者是家庭医学学会这个告诉大家，实际上现在的疫苗都改良设计优化不少了哈。接种之后的一些不良反应，像是发烧啦、肿胀来的一些副作用是减少了1半以上啊。这个全世界呢，累积大量的新冠疫苗科学证据，都这个显示啊，事实上呢，安全性、保护力都有越来越好的趋势。今年冬天啊，这个如果朋友们你符合，不用到冬天，现在秋天，这个你符合公费流感疫苗或者是公费新冠这个疫情的一个疫苗哈接种资格的朋友，多多鼓励你，好好的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资源啦，直接接种完了之后，你说怕副作用需要在家里休息，现在有3天的国庆连假，不是正好对吧？甚至呢，我常常身边有些朋友，比方说他可能出差需求需要出国，就思考自己不是公费的接种对象，那不然自费来施打好了。我身边还真的蛮多不少这样子的一个朋友哈。所以呢，你如果不是公费的接种对象，要自费来施打呢，事实上，也是可以考虑的啦哈。来自莫文蔚这首歌曲叫做《如果没有你》。

时间来到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国庆连假在假期哈，大家。

一连两首歌曲都是如果没有你，都深情的歌曲，这是一首是中文歌，一首是台语歌。刚刚听到的中文歌当然是莫蔚的经典歌曲咯，之后是吴俊宏如果无你，时间是凌晨的2:48，目前道路上面一路顺畅好走，零星的夜间小工程都在市区了。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从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的路段呢，这里是平面车道啊，以及这个高架道路都有相关的施工封闭，也会占用其中的一侧车道啊，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水源快速道路呢，从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旧有的隔音墙拆除作业啊，这里占用一线车道，然后呢这个师大路的匝道也受到影响，施工封闭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许志豪，爱鬼的人。

来自小雨宋念宇这首歌曲《我还有个梦》，时间是凌晨的2:56，待会儿要来到3: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不知道2个小时，哎，你的体力状况是否有稍微减低呢？开到哪里的呢？啊，记得定时做休息，绝对不要硬盯哦。等等，3:00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她是格式塔少女 Melting Light。

现在是凌晨3点钟，如果觉得累了就赶紧睡吧，养足精神之后明天还要继续努力过生活哦。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伟，尽管祝你有个美梦，晚安。

时间凌晨3:01，警广的广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以零星的市区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不但这个高架道路、平面道路一样的路段呢，都占用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工程。水源快速道路从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相关的旧隔音墙拆除作业这里占用内侧一线车道，而且师大路的出入口匝道也有受到影响。那么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部分汽机车道，但仍然可以维持通行，麻烦朋友们经过要多加小心。台北市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有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这里要到国庆结束才会解除，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最后提醒朋友们目前呢国道全线免收费时段进行当中会一直到清晨5点钟，5点钟过后就会是单一费率收费，其中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是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朋友们多加使用，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另外目前呢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都会封闭那么会封闭到中午12点，不但提醒朋友们提前避开，那目前南港系统南下匝道也有实行匝道移控，一定要麻烦朋友们配合匝道移控，不要争先恐后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3: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

0: 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1: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2: 承载3人以上或只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0: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1: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韶光短暂，鬓边成霜，刹那间行转。随着时光流逝，孩子会逐渐长大茁壮，而长辈则会逐渐头发花白，步履蹒跚。在这如梦亦似幻的人间，让我们把握时间，陪伴亲爱的长辈，表达心中的爱。大家好，我是何真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吴美玲这条歌《当兵日出西兵落雨》，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就要复习一下啊、这个刘禹锡的诗句，对不对啊？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不过幸好呢，在这个国庆三天连假，应该是不会说完全不会下雨了哈，雨量应该不多啊，是可以放心看烟火去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点19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APP 啊、也欢迎你使用1968 APP 啊、这个网页来收听，但麻烦朋友们绝对不要一边使用手机啊、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咯。刚刚听到的歌曲有日出也有落雨啊，现在这首歌曲就完全只有落后了，潘玉文下雨诗。

来自潘玉文这首《下雨诗》，这个夏呢是夏天的夏，不是金价落后的这个夏哈。虽然说现在10月10号前两天，今天10月9号了哈，昨天刚过寒露，寒露之后霜降再下一个就是立冬了，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事实上以农历节气来讲哈，这个冬天是快到了。可是呢，这台湾地处亚热带气候哈啊，甚至南部算热带气候，对不对？常常就算到了十月中，也还没有这个秋天的感觉。所以呢，今年的国庆连假哈啊，我觉得好像天气还算是正常值发挥。我记得去年呢 到了这个国庆连假还是热翻天啊，好像热到像烤番薯一样。但是其实去年的这个国庆日哈啊，我人在国外度假啊。那我大概知道了哈，还是有这个查看台湾的这个天气预报，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呢，好像通常在这个国庆左右哈，对于台湾来讲，在慢慢开始有一点秋意，所以秋高气爽呢，好像比较容易在这个假期，哎呀，出来走走，跟朋友们吃个饭啊，但夜间就比较凉一点就是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9啊，这个一直在讲国庆连假，就有交通疏导措施一定要留意了哈。这个夜间国道免收费措施直到5点咯啊，剩不到2个小时，朋友们多加利用，但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然后呢，目前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啊，会到中午12点，下午就可以走了哈。那么要往返国道5号往返宜兰台北的朋友哈，你可能要使用南港系统上国道5号或者是走台九线了哈。那南港系统呢，南下的这个匝道哈，目前也是有实施匝道移控咯哈，要麻烦朋友们不要争先恐后，遵循现场的交通号志。好，匝道封闭呢哈，在今天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啊，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实施封闭哈啊，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了。事实上呢，明天同一时段，明天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哦，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5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也都会实行封闭。提醒朋友们，先提前留意了。

刚刚是听到夏雨诗，现在要听到二姐江蕙这首叫做《断肠诗》。果然诗啊，有的时候真是有缺陷啊。这个缺陷是指在情感上面啊，可能描绘出了一些啊比较悲伤的情绪，但是又有点美，对不对？

来自二姐江蕙这首断肠诗，断肠人在天涯。哇，这一段的这个歌曲太具有诗意了哈。好，时间是凌晨的3:24，目前呢虽然说没有特别的道路状况啊，提醒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市区呢啊零星的一些施工，提醒你留意就好啊。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哈、啊、这里高架的这个市民高架路段哈 啊是会有一线车道占用进行桥梁涂装工程，但事实上呢桥下平面道路一样的路段也会占用其中一线车道了啊。水源快速道路从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啊，相关路段呢会占用到那一侧一线车道，师大路的出入口匝道也受到影响，会到6点钟。台北市啊，今天有这个国庆大会哈，所以呢 LED

0: 墙的视讯墙啊，在这个应该架设完成了哈，会进行交管，周边会有交管。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都是实施管制，会到清晨的6点钟喽。
1: 你是太阳。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练习一起在空档来写诗，但是很难。这首歌曲浅提的歌曲在空档写。

0: 等啊，阿母安尼紧啊紧啊，无请咱紧过啦。
1: 阿水啊，过马路吼，爱行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跟人行地下道啦。哦，有这些设施的100公尺范围之内，行人都不可以任意穿越道路呢。
0: 哈。啊，那是无这款设施的时阵，行人要怎么过啊？
1: 设有人行道的话，就可以走在人行道的延伸线内，

0: 行道的话，就要站在咧停止线前到路缘的范围之内啊。如果都没有人行道，又没有停止线的状况，要走在路缘延伸线往路段起算3公尺以内的范围啦。阿祖呀，我还没讲算呢。
1: 哎呀，你唔过，我先过啦。哎呦喂啊！
0: 哦，我就是要跟你讲，在路段中不可以随意穿越道路，也不可以跨过分隔岛或双黄线呐。哦，你看，大大哈。
1: 哦，我要唔干啦。
2: 行人穿越道路时，应提升注意力，确认左右来车，加快脚步通过，不要在道路上嬉戏、逗留或低头使用手机。以上广告由警政署提供。
3: 救命啊！
4: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3: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3: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2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3: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百货卖场人潮多，万一发生火灾要如何应变呢？提醒您，到公共场所要先注意紧急出口安全梯的位置，听到火警警报声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听清楚广播的内容，并听从避难引导人员的指示来避难。消防署关心您。
8: 大家好，我是雷晴。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3。好，目前呢，全台各地的即时气温大概是22到26度啊，这个日夜温差比较大哈，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啊，要穿多。多搭件外套，绝对不要着凉了哈。这几天的这个天气走势呢，大致上这个主要都是以东北风为主，所以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可能云量比较多，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不一定会下雨了哈。但就说呢，还是携带雨具备用会比较保险啦。那就算真的下雨的话呢，雨势可能也不会到非常的大啊，就是带个保险的啊，这个以防不时之需。那么温度方面呢，白天是舒适到有点偏热，北台湾呢说不定还感觉到因为有风可能还需要穿防风外套，有没有啊？这温度部分呢这个北部宜兰花莲大概高温达到28到30度，但新竹以南呢这个高温可以达到30度到33度。那么明天后天也大概都是类似的天气状况了哈。这个一直到下个礼拜一礼拜二都是偏东北风的一个趋势，东半部大台北山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留意了。但是呢，下个礼拜三东北季风可能还会再稍微增强一点点，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天气还会在

哎，转更凉，然后呢，下一个礼拜四很快的东北季风又要稍微的减弱，所以看起来呢，短期哈似乎还没有到特别强的东北季风会南下，大概就是这几天的天气啊，就是接下来这个礼拜，哎，有一点点消长，朋友们要多加留意喽。

他们是来自 NCT Wish 的歌曲 Sticky 3:38。今天是这个国庆连假第一天哈，高工局研判呢，国道的交通疏运量可能会有1,140,000车公里，大概是年平均的 1.2 倍。当然主要呢是以往南的方向车流为主哈，可能会达到6,200,000车公里，是年平均的 1.3 倍。所以呢，今天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除了现在有这个国道免收费时段，会到清晨5点哦，啊，所以剩不到一个小时了，剩不到一个小时半啊。这个五点过后是单一费率，其中国道3号南北双向新竹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啊，另外呢，国道5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状态，会直到中午的12点整哦。所以朋友们必须要从南港系统才能够走国道5号持续往南了。那南港系统目前南下的匝道呢也是有实施匝道管制的哈，匝道移控啊，麻烦朋友们一定要这个留意匝道移控，不要争先恐后了。五点过后呢哈，在清晨五点过后呢，还有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加入封闭的一个行列，预计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啊。当然啦，因为呢这个预估啊，这个南下的车流应该会是以早上为主了。高工局研判啊，今天重点塞车路段可能在国一这个包括高架哈，国一高架机场系统到杨梅，还有杨梅这个接下来是这个国一的主线车道，杨梅到头

0: 分彰化系统到埔盐，还有北上的圆山到大华都有可能是塞车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呢，中和到关西，快关到雾峰，草屯到民间啊，今天也有可能会是比较拥塞。国道五号就不用说了哈，南港系统到头城啊，南下呢，这个有可能在早上五点左右啊，就会涌现比较多的车流喽。南部区域呢，以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到燕巢系统，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有可能是车流比较多的地段，所以建议啊，西部国道的用路人呢，尽量在六点前或中午十二点之后出发。那国五南下的朋友呢，哦，你可能现在就得出发，因为五点过后就可能就慢慢车流比较多，或者是这个国道东部的交通因为比较局限，所以有可能到下午都还在塞车。朋友们可以在上路之前先利用1968的路网图了解一下你所需要经过地方的一个交通状况，以及呢随时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最新路况丢不好你知
1: 枪牙抓人能懂 game 能懂

一起新点心，他是王心凌，时间是凌晨的3:48。国道三号北上的46公里树林路段，说中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啊。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了哈，专心开车，然后呢检查车头灯有正常正确的使用吧，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蔡依林的脑功。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0: 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
1: 你就是我小马驹。
0: 好啦啊，这个难得又有连假，难得，但事实上下一个连假就在两个礼拜之后，对不对？最近的连假比较多啊，你可以跟不同的亲朋好友见面，对不对？啊，在前两个礼拜中秋节、教师节连假跟 A 朋友，现在有跟 B 朋友，然后呢，再过两个礼拜如果有光复节连假，有一点时间还可以跟 C 朋友，你看多好，好久不见的亲朋好友都可以见到了哈。然后呢，好好放松休息，当然啊，你还是要轮班工作，朋友呢还是要调配一下工作和休息的比例，希望你可以每天都平安顺畅健康啊。哎，我在这个今天晚上还会来代班了哈啊，那到时候代班见，或者是下个礼拜凌晨一样1点钟，我们空中再见啦，拜拜。

来自周汤豪这首歌曲 Maji Maji， 时间是凌晨的3:56，稍待会儿要来到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易迅就

早上四点钟，不论是早起或者是晚归的你都辛苦了。人生旅途中渴望贵人相助，开车路上有景广不孤独。我是罗文玉，一路上让我和景广给你满满的祝福。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的46公里树林路段，中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那麻烦你小心闪避。另外，夜间零星的施工，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啊，不但高架道路，还有平面道路呢，相关路段都有占用一线车道进行工程哦。台北市在水源快速道路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啊，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这里除了内侧一线车道封闭，也影响到师大路的出入口匝道啊。另外，一样在台北，因为有这个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哦，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啊，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都是封闭的，预计会一直到国庆典礼结束之后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最后提醒朋友们，今天是国庆连假第一天，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目前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到5点整，5点过后是单一费率，其中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目前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也是预警封闭了，会到中午12点整。要麻烦朋友们从南港上匝道，或者是改走台9线。那目前呢，南港系统入口匝道有匝道移控，要麻烦朋友们要遵守交通规则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虾米只有17.1度、哦、在台东东河17.1度，花莲凤林也17.4度，新竹关西也不到18度哈。哦，这几个乡镇现在温度真的是偏低。那最高温在屏东车城28.1，台南市的北区、高雄、鹿竹。台南还有麻豆、高雄弥陀区，基本上屏东、台南、高雄，三个县市，现在是不到28度，哈。OK， 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21到26度左右，南部还是比较温暖一点哦。

好，听起来真的心情很好的歌曲，来自谢佩恩所演唱的《一口呼吸的旅行》。旅行其实都还不用到哪里，还不用到达目的地，在出发的过程就挺让人家心动的。连假第一天看了一下路网图，哎呦好顺哦，绿油油的，真赞哦。很多人可能还在睡觉哦。有的连假第一志愿睡到好睡到饱。对呀、啊、不一定一定要让远程移动齁、哦、就近在自己周家那个住家附近。因为这个国庆连假到处都有很多的活动齁，到达行销。然后说要去旅行，来我们拉远一点，直接到外太空，你觉得怎么样？到底是搭太空船出去，还是在那边打电动？来，吴青峰太空船。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5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0点到5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

0: 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61，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现在时间4:16啦。尽管我是雅玲，先前在国三北上46公里哦，树林的中线要注意保险杆掉落哈、哦，有一小段时间。然后，看了一下，因为今天连假哈、哦，所以国道上基本上没什么施工点。那目前路网图来看，大致顺畅。不过台北市这里哈、哦、要注意，因为国庆大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视讯墙的架设，所以有交通管制。那目前呢，凯道双向重庆南到淮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淮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带凯到凯道这一段哈、哦，都是无法通行，要注意避开哦。

初秋风的歌声，自由的风，这个心情就是很轻松，哈哈哈哈，因为放假哈，你放假我离家嘛是爱做工课啊嘞哦，4:21了，那目前在路况帮。

哦，这是沈怡婷搜寻为瓜叫安德哦，用红茶，这是有加糖的红茶啦齁、哦、用这样来比喻两个人之间的爱情哦，4点25分了哦，国一下有一个最新提醒哦，马吉瓦背后金号，因为在国一南下 342.6 公里过高科路肩有车子抛锚了，无车够重刚停在国一南下 342.6 公里过高科的路肩要特别注意彼此的安全哦。路况哪些当波冲就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

在4: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路肩停了抛锚车，而且这个不到十分钟前通报的哈。马救了背后金拜托，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这是在国一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一定要注意路肩哈，车子故障了。还有国三北上46公里树林的中线保险杆那里加。然后以目前路网图来看哈，现在国五石碇到平林交控南向路段，慢慢的车多了一点了哈。台北市这边凯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

到凯道持续管制哦。好，有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是九一加上 Ella 来个蹦蹦，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哎呀，有的人平常在这个时间东西哦困，但是因为连假想要避开车潮哈、哦，有的现在这个时间就出动了，所以要注意的是，千万唔通度孤哈。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路间抛锚车啊。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的哟，4:4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哈。马就背后金某要注意彼此安全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外电报道，他们最近有一个市集，然后刚开始在整理的时候，有一摊呢，他卖的是那个面包跟点心，哇，香气十足啊！老板还在整理的时候，熊熊，好像有人客来啊，抬头一看，差点昏倒。一只在地的居民大摇大摆了闯到他的摊位，那是一只野生的棕熊，人家也算在地原住民了哈，在地居民哈，他住在附近，只是可能那个面包的香气太香了，他闻香而来，而且他大摇大摆的，他就直接站起来哦，然后趴在那个摊子上哈，哇，好。老板真的是惊讶到说不出话、啊、旁边的人客呵呵，因为那时候人还没有很多，才刚开始在整理而已、哦、哇，大家这年头、哦、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把手机啊退出来这样、哦、所以拍了很多画面然后传到网络上、哦、然后科罗拉多州公园跟野生动物管理局的发言人是这样说的，说现在因为快要冬眠了，熊要进入冬眠之前，他要想办法囤积很多脂肪，就是要多吃一点了，那所以可能就是这个摊商才刚开始在整理，戒备比较松散，所以他干脆就来这边大吃一顿，当然也有通报警方了，后来呢到现场这个熊就吓跑了。那也通知野生动物官员来到这边，但是那个熊早就吃饱自己爬上路树了，而且之后就离开了，反正他已经吃饱了，只是说这个市集倒是蛮特别，这个人客

Oh, nice to meet you. 这是 Miles Smith 所演唱的歌曲哈。看到你若摆摊，就有人可以来熊熊，真正是一只熊。你会说什么？喝咖仔，喝咖仔，喝咖仔，一只只的草啊。

0: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已经4:50了，来，目前啊，路况方面，因为在国一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路线，抛锚车还是停在这里。经过孙把旧吉那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还有国三北上46公里树林中线保险杆让你家。

欸，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且爱设计哦。那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国五现在南港是南港系统一直到平林南向路段哈，现在这

这是朱新东高逸磊合唱的歌曲《前方有光，身边有我》。哎呀，有这样的朋友真的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支持的力量哈。你个朋友嘛，我就得看呐哈。某一种，松掉力，港口点外，来，个朋友动作笨涩恰哈。有时候也是要稍微站在一下啦。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现在国一又出现一个抛锚车的点，而且呢位置非常相近哦，北上342公里，高科外线有抛锚车刚停下来，而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是路肩也有抛锚车哈。国三北上46公里树林中线保险杆还没有排除哦。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五南港系统一直到平林南向路段哈，慢慢的车子比较多了哈，大家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台北市这边凯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

迎接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持续管制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网祝您行车平安。

今天在水汽的部分，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哦。好，温度方面有的地方真的很凉，台东东河现在只有 16.9 度哈，而花莲凤林新竹关西，等于现在在花莲新竹也有好几个乡镇哈是不到18度的哦。除此之外，现在其他各地即时温度18到26度左右哈，这个落差也蛮大的。那在平地最高温，屏东车城这边有 28.1 度哦，台南市北区高雄鹿竹基本上呢是27到28度哦。

来自许志安《时间里的痴人》5:10咯。目前在国一啊，两个点都有抛锚车，要特别小心。一个在北上342公里高科的外线，而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是在路肩哈。总之是在高科这双向，然后呢都有这个抛锚车，所以一定要特别小心哈。再来是国三北上46公里树林中线保险杆还没有排除，留意哦。

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

再过几秒5:16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一就有两个点都是有车子故障哈。北上342公里高科外线哦，那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是路肩也有抛锚车哈。

来，国庆连假第一天嘛，你知道每一年到这个季节的时候，这个时节，人家说言而有信，那个候鸟真的会依约而来。你知道有一种鸟叫做国庆鸟，我们给它俗称啦，因为它总是在这个国庆连假的时候到来，国庆假期到来，那就是灰面狂鹰。

哦，最近这个会面狂鹰大量过境屏东哦。说在昨天下午，满洲的山区就已经出现了成千上万只在面盘旋。那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哈，即日起一直到礼拜天，在里那里部落办理今年度的在山那边赏鹰活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满洲或屏东看过那个国庆鸟会面狂鹰。哇，看到那个垦管处他们拍的那个照片哈，哦，灰面狂鹰真的很狂，很有那个老鹰那个威武的气势。但是因为那个数量很多哈，然后那个灰面狂鹰过境数量很多，会形成所谓的哈像河流一样，还有那个鹰柱这样子啊。重点是我感觉好多那个鸟友真的是心很好哎哈。因为他们带很多设备，然后即便也是路人甲乙经过的跨界，也可以跟人家借一下，人家会借你看一下，借你望远镜。好，这算普天同庆吗？啊，灰面狂鹰说：“啊，本来这个季节我就要经过了。”

陈明章老师的歌声鸟啊在飞，哇，真的觉得进入秋冬，台湾呢那个赏鸟的资源就候鸟到来的非常非常多哈，所以这也是一个接近在秋天的接近大自然一个非常棒的方式。5:23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目前两个点抛锚车都还在这里，务必留意。在国一北上342公里高科的外线，还有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路间，都有抛锚车，小心啊！哎呦，今年的国庆烟火是在台东来释放，在台东卑南西出海口哈。那台东森林公园琵琶湖区域从9号开始，一直到10号晚上10点哦，有进行管制哦。然后活水湖跟防汛道路是9月29就开始管制，一直到10月12号。那所以如果说要到台东这边来看烟火的朋友，尽量多运用接驳车啊。难道是因为这样吗？就看了一下国五哈，路网图，国五南港系统到平陵现在慢慢车多起来了。

哦，有的人往东部可能要去看烟火，要去度假，有的人是为了回家。我每一次都走在东海岸的时候，我都觉得哇，真的是感觉到那个大自然哦，真的是赋予非常非常疗愈的力量，一边是山，一边是海。来，接下来黄玠宿命带来的歌曲《一路向东》。

这个晚上搭了一班最慢的火车，感觉自己是活的。慢慢离开这个城市，寂寞的人住在哪里都只是过客。

慢慢的走，我不赶时间，租了台车，我骑向海边，用最悠闲的速度前往台十一线。现在精神正好，晚上十一点，沿途散发自然的香，

5:30哦。尽管我是雅玲，哎呦，有两个情况排除了，抛锚社的事情现在都已经解除了哈。在国一北上高科外线，南下过高科路间，这两个点故障车都排除了，感谢国五队。哦，路网图来看，现在国五这边哈，南港系统一直到平林南向路段，慢慢的车子比较多了。但目前虽然车比较多一点，但是还算顺畅了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嘿，0800-000-123。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

哦，这首韩文歌曲标题是《酒窝》，来自 Lab Session 所演唱的。5:35了，阿弟今晚回家的到位，重点是，你把酒杯唔通拎起。

0: 欢爱乐团的歌曲《牵手不害羞》。
1: 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流量大，许多人会选择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2: 10月9号到10月1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3: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1: 由于夜晚开车，更加考验您的眼力和体力。
2: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3: 出发前的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跟车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现在时间已经5点41分啦。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两个抛锚车的点都已经排除了，那从路网图来看，哦，现在慢慢的有一些路段车子真的比较多。目前国三哦，南港到南港系统南向路段即时车速56公里左右了。好，那在国三衔接国五，慢慢这个车子也比较多，而国五从南港系统一直到平林这边南向路段也要注意，真的是比较慢一点了。大家今天因为可能那个国庆烟火在东部，也许很多人就想说到东部去玩去度假。好，去哪里都不重要，重点是一定要吃的平安哦。
4: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哈。今年才35岁，一位工程师哦，平常这个生活真的是也很注意啦。他不烟不酒，体重正常，他觉得他饮食也有注意，他也没有什么高血压、慢性病，对嘛？也才35岁，对吧？但是啊，没想到他做身体检查的时候，发现他的肾功能已经老化了，说衰退的像60多岁的这样年纪，人35岁，然后肾脏已经老了60多岁，像60多岁了。好，然后呢，医生就跟他说哈，虽然你各方面好像说生活习惯也很好，饮食也注意，也没什么慢性病，体重也在标准范围哈，但是他有一个毛病，我觉得不是只有他，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很多上班族，因为他的工作，他工程师，他每一天进公司以后就一直坐在那边，因为他要写程式哈，8个小时几乎不太起来。然后下班以后又回家，因为太累了，你知道吗？开始追剧打 game 哈，然后呢一躺4-5个小时，除了上厕所也几乎不站起来。就这样哈，那他说奇怪了，那为什么酒醉关久坐光那个肾脏什么事情哈？久坐以后，如果你每一天做了这个久坐超过12小时以上，因为你的那个下肢它你都没有动嘛，所以呢下肢血液循环它会变得很慢很慢，那血液循环很慢的时候，全身就会陷入所谓的慢性发炎，那肾脏微血管长期缺血会导致呢肾丝球就像受损的滤网一样，一个一个坏死，然后结疤。好，所以呢医生提醒，如果你想保护你的肾脏跟全身血管，你看久坐危害的点真的蛮多的。好，说呢来一个叫沙发三焦护肾法。好，第一点我觉得就有一些人做不到，说你至少好歹半个钟头到一个小时一定要定时起身走动，倒杯水，上厕所伸展3分钟，不是只要站起来就好，你至少要活动个3分钟，请注意是3分钟，不是3秒钟。好，最主要就是要重新启动下肢的血流跟代谢酵素的活性。好，而这个其实是非常直接的。还有就是饭后如果能够安排个15分钟轻松散步，或者是来吧，你至少站着吧，站着可以做很多事情，洗洗碗嘛，吃饱以后不要马上坐在那边，先站起来洗碗。至少就不会吃饱一直坐，越坐越昏沉。好，总之呢就是提醒哦，你看到这个久坐，长时间久坐甚至对你的肾脏健康也是不友善啊。哎，动一下动一下，你说我在开车呢，肩膀可以稍微动一下。

哦，三八三八，无声美寡香，5:49咯。我们在要什么样的节奏才会让你醒过来哈？不要打呼啦哈、哦！真的，这个在这样的清晨时刻哈，那有的人可能今天是因为连假关系，所以才这么早就出门，对不对哈？随时要关注一下自己的情况。那今天就爱困吧，就会准备灵气，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哈。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滨海永舍路段。

5:54哦。目前呢、啊，台66线哈，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要避开哦。然后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46公里树林中线保险杆的代际，现在已经排除了。而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了。路网图来看，现在国三衔接国五这边车子是慢慢多起来了，然后现在车速最慢的在国三南港到南港系统南向路段不到60公里啊。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哦，这三天连续假期，对不对？哦，好多人好高兴啊，当出门可以去的。不过呢，不少国高中生挺哀怨的，前面三天假期之后，马上来一个哇，这学期第一次断考，哎呦，很多人觉得这个安排实在不怎么样，对不对？哈、哦，通常比较好应该是考完然后放假耶。然后呢，在考试之前放假呢，也不太敢真正放松，有的就像想出去玩，搞不好家长说来来来，要考试的我们不要出去了，这就是人生。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还有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封闭咯。而台66线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从路网图来看，现在呢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哈，其实车速在56公里左右哦。那从石碇一直到坪林南向路段，现在也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况，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金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哈。我整体来讲，水汽并不多。好，这个连假来讲是好消息啊。来，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台东的东河只有16.8度啊！哎呀，光看了干嘛嘎丁顺哦。好。然后现在在新竹、关西、花莲、凤林、光复乡、寿丰乡，现在都不到18度哈。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0到25度左右。然后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1度，中部的话是33哦。南部今天上高有33度。东部最高温31，离岛则是29度啊。

或者安妮朵拉唱的歌曲《绿岛 Sunshine》，哇，看到外面窗外的日出。但是我做那种，你知道，凌晨出门，然后做这样的时间的现场，最大的福利，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日出为当夸哈。好，今天呢，在这个清晨，大部分地区天气相对来讲是晴朗的哈，有这种度假的心情啊哈。即便我坐在这里，哈哈哈哈，好，6:09了。来，国一呢，先来一个最新提醒。国一北上在342公里，高科，又是高科这里，外线有抛锚车哦，齁。今天光是在高科这个点，这里是第三次有抛锚车了。特别小心哦，这是在国一的北上342公里高科外线，要注意有车子故障了。还有国五现在南下南港系统入口遭到移控，已经开启，还要注意避开石碇平林入口遭到，因为已经是封闭的状态了，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裘永金所唱的《后山舞曲》，哇，把阳光整个带到我们心里了啊！这个想象一下你即将见到的美景，所以如果你开车在国五哈，遇到眼前车多，那个速度变慢了哈，小心哪一级嘞哈？就算速度慢，但平安到达上最重要。
1: 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

0: 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1: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0: 真的耶，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 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4: 好哦，6:15啦。目前在路况方面，原本国一北上高科外线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哦，感谢国五队卡丘加给。但是啊，现在是国一有另外一个特别要小心的，在国一北上105公里过头份，路间有机车误闯往北行进中哈，很出席在国一北上105公里过头份，路间一定要留意那一台机车的动态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哎，另外路网图的显示，在国三南港到南港系统南向路段，其实车速不到60公里哈。然后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更慢一些，不到50公里啊，小心哈。来，我们来讲一下哦，屏东小琉球说冬天别的地方都被那个东北季风糟蹋嘎，但小琉球说根本不会有东北季风来影响，所以这是台湾哦难得一年四季都适合来潜水的圣地啊。然后观光署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要以小琉球的一个特性，说吸引大家呢来到小琉球，来这边呢考国际潜水证照啊。哇，小琉球周边的海域非常适合潜水，你看即便冬天也适合，因为东北季风吹不到它们。那在这边呢估计有200只左右的海龟栖息，所以很多人到这边来潜水哈，还会希望能跟海龟那个一起合照到哈。不要保持安全距离啦哈，不要随便去摸人家哈。那这个海洋已经是小琉球多元发展观光最重要的一个资源了。现在在台湾主要的

潜水点六个，包括东北角、兰屿、绿岛、垦丁、小琉球还有澎湖都可以。但是小琉球的优势就是说，冬天来我也没有东北季风给你糟蹋，而且海的温度是非常适合的，说特别对初学者来讲是很合适的。那在这边全年都适合潜水考照兼旅游的这样一个选择。澎管处的统计说，小琉球目前有40家潜水店，有17家本身是有英文能力的，甚至还有1-2间韩文日文都会通，而且这些潜水业者都有合法登记。所以因为要打造世界级的这个潜水的考照点，不是只有台湾的这个旅客，来自国外的很多人现在都选定来到这边，又可以潜水还可以顺便考照。

施文斌的歌声，情定小琉球6:23，这是今早广播电台全国电沟通网，我阿玲。好，国一啊，北上先前过头份路间有机车误闯，持续往北行进。那现在最新动态已经来到国一北上101公里了，说继续往北走。好，注意一下他的动态哈，目前他是在国一北上101公里这附近有机车误闯，持续往北行进中，注意安全哦。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但是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的了哈。再来，现在呢，国五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哈。今天连假的第一天，除了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五石碇坪林南向入口匝道封闭，还有从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国一凭证系统、浦原系统南向入口也是封闭，无法通行，要注意避开啊。

我们来讲一下昨天10月8号，你知道通常都有个世界什么日，十月八号适合什么呢？章鱼日。为什么？为什么是10月8号？因为八只丸哦。那在海洋里面是很聪明的多变的竹软体动物，就是章鱼啊。哎呀，不只是这个非常神秘的生物哈、哦。那当然对澎湖来讲，这也是世代居民在潮汐作息当中还有餐桌上的饮食很重要有所关联的。那现在澎湖岛屿国小打造所谓的蓝环章鱼海贝地景艺术，哇哦，章鱼做的真的很传神哎哦，而在学校里面做成一个装置艺术。说每一年在春末夏初的时候，白沙溪屿这些地方潮间带会出现所谓的照章鱼跟千章鱼的身影哈、哦。一个照章鱼是照顾的照，千是牵手的牵，好，照章鱼、千章鱼，我在苗马家台北。这个澎湖特有种小章鱼，说呢肉质吃起来是清脆鲜甜的，嗯，澎湖人很爱吃哈、哦，但现在是用保护来代替享用了啊、哦。所以在澎湖人这边，他们很熟悉的这样一个场景，就看到小章鱼灵活的穿梭在珊瑚礁岩这之间哈、哦。然后澎湖东海的鸟语，好，这是鸟语。然后因为说这里有潮间带还有辽阔的这样的一个礁滩，而且他们这边还有罕见的稀客叫蓝环章鱼，说体型娇小像高尔夫球那么大小而已，但他平常善于拟态隐藏，也就是他们想办法跟环境这样结合一体，只有在受到惊吓或干扰的时候，它才会一下子亮出非常鲜艳炫目的荧光的蓝环哦。不过颜色这么美，那个是因为它身上带有致命的河豚毒素，其实在警告外界不要来碰我哈，你会付出很大代价哦。哦，所以我们接下来请 Taco 桑，然后 Taco 桑。

唱腔的歌曲，你有没有发现那个章鱼的那个碗啊，手腕触须，好看看吗？这群灯头章呢，他如果 cosplay 的时候可以走长发路线了。

现在时间嘟嘟好是6:31哦。尽管我是雅玲，国六现在最新通报哈，国六西行旧正出口有起自撞事故，占用在出口槽化线这里哈。而国五最新通报南下33.7公里过头城外侧有散落物。国五还要注意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再来就是在10分钟前通报的哦，国一北上在101公里，在这边呢有机车误闯，它是在路肩往北行进。10分钟前它的动态是在国一北上101公里这里哈、哦，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还塞机哦。哦，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当中。然后从路网图来看哈，现在车速比较慢的，最慢的就是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其实车速在45公里以下了。而国三木栅到南深路北上路段哈，不到60公里。好。就是国五、国三，还有国三、国五衔接处哈，都要注意，这个车子是比较多一些，速度也比较慢一点。虽然速度慢不要紧哈，但平安同轨比较较重要。那如果有路况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37分，国六呢在西行旧正出口自撞事故占用在出口槽划线，这个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哈。还有大概在15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北上101公里，先前在路肩这边有机车误闯往北行进中，目前还没有排除，也是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来到6:42，国三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到入口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哈。那国五南下33.7公里过头城外侧要注意散落物，刚通报不久。国六西行旧正出口，这边有自撞车占用在出口槽化线，经过小心啊。

0: 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一伟，好的，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2到23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在手提行李方式携带，并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国庆连假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4: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一伟的提醒。来，6:44，从路网图来看，有一个路段啊，像台湾栾树一样啊，从黄色、橘色现在转成红色。好，来哟、哦，国五南港石碇到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即时车速38公里左右哎。如果您在车站里边哈、哦，拜托要多点耐心，行不法度哈、哦，它转色是正常的。因为今天连假第一天，先前估计的这个车流会最多就在早上的时候，尤其是国五这边，好，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没关系，虽然目前这个点慢一点，但前方有美景在等着你。好，除了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比较慢，然后国三的木栅到南深路北向路段即时车速也就53公里左右哦。而国三南港到南港系统南向路段在60公里以下哈。再来哦，国六西行旧正出口，出口槽化线这里要留意自撞事故哦。

你在开车，我在发音室里，只好透过歌曲帮你加油打气一下了哈。尤其那是等着他起来收财，不要紧哦。虽然比较慢一点，但是平安通过必搞卡重要哈。好，我们来讲一下国六。国六先前呢、啊，西行在旧正出口，因为有自撞事故占用在出口槽划线，所以现在旧正出口这边暂时是无法通行的。拜托大家要提前从东草屯交流到下哦，否则旧正出口这边、哦、目前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哦。而国五南下 33.7 公里过头城外侧要注意散落物。那先前在国五南下时定到平林入口匝道就已经是封闭了。而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上三鶯到木栅交流到入口也实施匝道移控了。

6:53哦，尽管我是雅玲。国六要特别注意哈，西行旧正出口这里目前哦，因为自撞事故占用在出口槽化线，所以暂时是无法通行的，所以要拜托大家哈，提前从东草屯交流道下哦，否则旧正出口目前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路网图来看，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依然车多速缓，39公里左右的即时车速啊。国三木栅到南深路北上路段大概50公里左右哈。今天在这个连假第一天哈，就可能在国五这里真的就要心理准备，车子会比较多一些哈。哦，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台中哦，有一项调查，就是针对公私立国中小学营养午餐，然后因为他们这边免费上路已经满月了，所以在做学生满意度调查，重点就是问孩子们喜欢什么样的菜色。好，这面提出来的有炒饭、炒面、鸡块、鸡排、珍珠奶茶都入列了，但是第一名不在这里面。第一名是谁？李塞伯，第一名是鸡腿呀、啊，鸡腿。这个学生的调查里面呢，最爱的排第一名就是鸡腿。你说为什么不是炸鸡，不是蒸奶？因为在营养午餐，注意，南港也是营养午餐呢，哈。营养午餐要出现这样食物，真的不太可能啊，哈，比较没办法常出现。哦，总之，这不只是在台中啊，我觉得你若让很多那个学校啊，国中小学，然后针对营养午餐做问卷调查，我觉得结果也是差不多哈。鸡腿应该是很多人的最爱啊。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诊最新路况哦。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哦。连假第一天哈，我怀疑吧。有的人选择早一点出门，这是对的，因为至少哈，你如果越晚的话，车子越多哦。但是也有的人想说干脆睡到饱，3天都不要出门。我打的是后面这个主意啦哈。好，给他拜个哇哈。但你会不会在休困啊，那我们要下周一才会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南下93到93.1公里，新竹 A 前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五南下33.7公里过头城外侧有散落物哈。然后国六务必留意西行旧正出口这边，因为有自撞事故占用了出口草化线，所以旧正出口目前是无法通行的，要提前从东草屯交流道下哦。好，目前在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了。而目前路网图来看，车速比较慢的，包括了国三新台五路到南港的南向路段，以及国三木栅到南深路段北上路段哦，其实车速50公里左右。那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40公里左右的车速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翁哎，你知道阿德家的小儿子又出事了吗？听说这次很严重，不知道会不会被判刑抓去关呢？
1: 阿德的小儿子14岁了吗？
0: 我知道是读国中，几岁有差吗？
2: 12岁以上未满14岁的少年啊，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所以不会被判刑，会根据少年事件处理法采取训诫、假日生活辅导、交付保护管束、安置辅导或感化教育等处遇。
0: 哦，如果是14岁以上呢？
2: 14岁以上未满18岁的少年啊，如果触犯最轻本刑5年以上重罪，或是年满20岁进入司法程序，也是可能面临刑责的。唉，阿德现在一定很烦恼。
3: 少年事件处理法的核心理念是保护教养优先于惩罚。少年的触法行为并非完全不会被判刑，但法律对于少年的触法行为处理更注重教育、辅导和矫正，而非惩罚。如果少年因父母疏于教养而触法，法院可以命令父母接受亲职教育。要是拒绝接受教育，法院可以进一步采处罚锾，甚至公告父母姓名。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国庆日3天连假规划国道5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10月9号到10月11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0点至清晨5点暂停收费，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日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10月1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国庆日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5: 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台。
6: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7: 被鸟吃啦！
6: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7: 警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10月9号礼拜五，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今天也是国庆连假的第一天哈，哇，一大早呢，国道5号南下车子就不少了哈。刚看了一下国五的一个行车速度呢，南港到石碇路段呢，有一度呢降到40公里以下哈，都变成红色，现在好像感觉上稍微好一点啊。刚刚看了一下，主要的车流是集中在那个石碇隧道里面，然后出了石碇隧道之后看起来还好哎哈。好，这个状况大家参考一下哦。今天一大早往南的车子就不少，然后刚刚7点钟过后，我们也接到那个南澳交控中心这边给我们的讯息啊，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南下部分呢，就苏花路廊的部分，南下车子会比较多。北上的话，从今天凌晨到刚刚7点钟之前呢，每个小时平均通过的车流都不到100辆哦，所以北上没问题。主要是南下部分车子比较多哈。我们看一下今天在凌晨0点到刚刚早上7点钟，苏花公路、苏花路廊在一个小时内呢，通过那个东澳隧道的车流有多少？我们看一下哈，从凌晨0点开始，一直到清晨4点钟，大概每小时都差不多200辆上下哈。然后4点到5点就变多了，300多辆啊。5点到6点呢，有将近快600辆，哇，一下子就加一倍啊哈。那前一个小时早上6点到7点呢，大概有800多辆啊，所以应该状况是还好啦哈。不过我们可能要看一下那个在苏澳交流道这边的一个状况，我们看一下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看那个下苏澳交流道的一个车流哈。 OK， 好，要进苏澳服务区的车子也还好哈，没有塞车，然后苏澳服务区的停车场也都还有空位，没有问题哦。我们再看一下别的路段，好，所以目前看起来应该还好哦。好，所以现在的交通状况，以整个县内的有影响的话，其实主要还是国道5号南港系统这边哈，进入国五之后，在石碇隧道这边车子稍多哈，但是没有像那个上次4天连假的时候那么的多了，包含苏花路廊也是哈，所以大家参考一下。那其他路段的话，目前我们没有接到有任何突发讯息。早上这个时间点，因为时间应该还算蛮早，所以大部分市区的车流都还 OK 吧哈。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 是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哦。

好，孙燕姿带来歌曲 Radio， 早上的7:16。好，今天国道五号南下呢，在中午12点前呢，包含那个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呢，都有封闭管制啊。其实就跟平常，应该说不是平常了，跟一般连假哈差不多一样的管制措施哈。那早上的话，先前稍早国五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移控也已经开启哈。现在的话，目前国道五号南下车子比较多的路段，主要还是在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个路段。主要是在那个，我看一下，在隧道里面车子比较多，因为刚看了一下，其实出了石碇之后呢，交通状况都算是顺畅，当然南下车子还是比北上多很多，但主要是还在集中在那个叫做什么石碇隧道里面啊，车速比较缓慢呢。如果你今天刚好有那个台北的朋友要下来找你，或亲友要回来宜兰的话，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现在一大早这车子就蛮多了，其实大概还是很多人想要出游，还是想要赶早一点，然后想说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在路程当中呢可以减少一些些时间，然后可以游玩的时间会比较充裕一点，因为可能再晚一点的车子更多。但是想到要出去玩，也要一大早起床，好不容易放假，一大早起床也是蛮辛苦的耶。虽然今天要上班哦，但我今天觉得精神状况还不错，今天很早就醒来了，不到5点我就醒来了。本来想说要不要赖床，后来想想算了，还是起床好了。因为再继续赖床赖下去，我怕我等一下一睡着了之后，哇，闹钟响的时候可能正在做梦哦，反而更累哦。还不如早起呢，吼。7:18，现在这个时间点还蛮早的，所以县内的道路状况看起来都还不错，没有什么问题。主要还是以国道五号南下车子比较多，然后另外在苏澳端这边往要往花莲方向苏花路廊呢，

车子先前稍早又多一些些，但是还不至于说到有拥塞的一个情形。那有任何状况的话，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行了。现在透过 LINE 传路况很方便哦，只要你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0800-000-123.4是我们播音室的 LINE 的 ID， 然后你就可以把讯息传进来哦。

苗接种开跑喽！长者、幼儿、医事人员及符合资格的民众，记得前往合约医疗院所接种流感及 COVID-19 疫苗。学生也可以透过校园接种服务接种流感疫苗。此外，65岁以上长者、55至64岁原住民及符合资格的高风险族群，别忘了肺炎链球菌疫苗。左流右心，护肺顾心，一起守护您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好，十月份已经开始打疫苗了，不晓得您符不符合资格，那去打疫苗了吗？今年说是打疫苗的状况还蛮踊跃的，我觉得不排除跟卫福部的那个健康币有关系啦哈。那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一阵子好像真的是得流感或者是新冠的人还不少哦。您周遭有朋友有得到流感或新冠吗？应该说我会碰到的出来的人大概都是应该没有这种状况，不然的话他们大概可能也不出门了，但是的确是有听到朋友在讲说有家人啊，的确是有那个得到流感或新冠，很多都是学生啊，毕竟学生在校园里面比较容易会传染来传染去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健康哦。那尤其是当你要觉得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还是要多休息啊。好，今天是10月9号，那也是国庆连假的第一天。高工局呢有预估，今天国道南下的车流量呢会是平常日的这个1.3倍哈。那有10处路段容易塞车，其实跟我们宜兰相关的也不用猜了，就是国道5号。好，所以今天到中午12点前呢，国五南下部分包含石碇跟平林交流道呢，匝道都是封闭起来哈，只给大客车，只开放大客车专用，一般自小客车是不可以从石碇跟平林上国五南下哦。好，那一大早南港系统呢也已经实施匝道一控了，目前的话在石碇隧道里面车子还是相当多，所以速度比较缓慢一点哦。好，那除了石碇隧道之外呢，其他路段其实目前看起来还好哦。看一下目前南港系统到石碇平均速度大概又降到40公里以下了，但是过了石碇之后呢，速度就可以恢复到70几公里哦。好，那国五北上的话，目前这个时间段的话，北上非常好走，一路长绿啊，这个行车速度都是正常，没有问题哦。

好，黄仲坤演唱的歌曲记得我。好，今天开始了哈，到10月10号，今天跟明天两天，在宜兰运动公园有宜兰市公所举办的2026宜兰星光音乐节的活动。那这个音乐节活动呢，连续两天都有安排那个日夜双舞台啊，就是早上啊，不是早上，就白天也有，晚上也有舞台啊。白天的舞台的话应该是下午了哈，下午的时段就开始了，然后晚上的舞台呢就是比较大的舞台哈。那今天跟明天两天分别有这个星光摇滚晚会跟经典民歌晚会，今天是星光摇滚晚会，明天是经典民歌晚会哈。那经典民歌晚会呢就邀请到这个早期的一些民歌手哈，黄仲坤也是其中之一。其实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呢，我就赶快把那个所有他邀请到的比较知名歌手的歌都给他点播过，刚刚只是播第一首而已啊。那我相信这种经典民歌晚会的话，一定肯定会吸引很多的5、6年级生，可能4年级生搞不好也有机会来听啊。七年级生应该对民歌就没有那么熟悉了吧，可能有些民歌会有听过，但是就不是那么的清楚啊。好，那刚刚听了黄仲坤的记得我之后，我们接下来听谁的呢？来听于台烟的好了。于台烟的歌曲第一个想到你会是想到哪一首歌呢？我们今天要播的是化妆舞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宜兰县政府的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要来咯。
1: 无论你是社会新鲜人或是想转换跑道再出发，拢尽欢迎你哦。
0: 现场有超过50家征才厂商及1000多个工作机会等你来。
1: 时间是10月17日星期六早上10点半到下午2点，地点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面试完还有机会抽大奖哦。
0: 详情可上宜兰县政府劳工处网站查询。
1: 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3: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4: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5: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然后九一夜期间的玫瑰花，相信大家对这首歌应该都不陌生了，而且听到这样的节奏，你会不会头跟着晃起来？不然身体会跟着晃起来哦。好，7:44赶快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刚刚我们接到评控通知，这是在国道5号北上哦，15.5K， 在雪山隧道里面，其实已经很靠近那个平林出口了耶哦。好，内侧说有故障车，所以目前雪隧南端要北上入口这边已经把内线车道封闭了哦。还好是现在北上车子不多哈，所以也没有塞车的一个情形。但是如果你要北上的朋友们哈，靠近雪隧南端入口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目前因为内侧有故障车的关系，所以是封闭内线车道，正在处理。好，另外的话我们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路况呢，目前看起来都还好哈，没有接到什么其他的突发状况了。目前车多的路段主要还是以那个南下国五南下南港到石碇路段为主，尤其是在石碇隧道里面车子比较多。那过了石碇路段之后，就出了石碇隧道之后呢，车流就会比较顺畅一点了。好，这是南下部分，北上的话呢一路都非常的顺畅，但是现在雪山隧道的内侧因为有故障车的关系，所以封闭一线车道哦。那现在看起来车流都还是顺畅的，没有问题。好，那苏花路廊呢，南下车子目前 OK 吗？尤其是出了这个苏花公路苏花改的隧道之后，在那个包含像东澳到南澳啊，或者是那个南澳路段南澳市区，有没有车子比较多呢？听众朋友如果说刚好有在这几个路段的话，可以帮我们看一下，那有状况的话也可以把这个路况讯息回报到我们播音室来哦。或者是你会说哎，很好走，一路都顺畅，也可以把这个讯息告诉我们哈，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哎呦，刚刚听到那个九一一的歌声呐哈，今天晚上呢，星光摇滚晚会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前广场要登场了，那九一一呢也是其中邀请的这个嘉宾之一呀哈。那除了九一一之外，还有哦，还有像芒果酱啊、董事长乐团啊，还有无望合作社哈、UNUS 跟那个 Her Plus 等等啊。所以今天晚上呢，会非常的嗨呀哈。OK， 好，我们这谢谢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现在东澳到南澳一路顺畅哈。OK， 因为东澳到南澳就是山区道路啊，弯来弯去的，不过如果车流不大的话应该还好哦。好，非常感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刚刚讲到那个董事长乐团也会来，对不对？我们接下来再来欣赏这首歌曲，是它叫做第二代马兰吟唱队董事长乐团，哦，好长哦。OK， 它叫做原住民恰恰，我们来听看看这首歌曲。我觉得应该是一首很欢乐的歌吧，哈。

然后原住民恰恰，原住民也会跳恰恰哦。不过大家一般想到的原住民风的舞蹈都会比较是那种，就是那种你会看到的那种舞蹈。我在讲什么，就有点像那种丰年祭的时候会跳的舞蹈。大家有参加过那个原住民族的丰年祭吗？我好像没有参加过，但是在电视上曾经看过，反正就是很热闹啊。7:51咯，大家留意一下，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 15.5 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有发生故障车的一个状况，所以要进入雪山隧道的话，现在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行哦。好，15.5其实已经很靠近雪隧北那个什么北端的出口了，因为在平林路段大概差不多14K 左右。好，这个大家参考一下哦。好，先前提到今天晚上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前广场有2026宜兰星光音乐节的活动啊，今天跟明天两天下午3点到晚上的9点半钟，那有日夜双舞台的接力演出啊。那日夜双舞台就是下午时段的时候就会有小舞台呢，会先率先热情来开唱啊，会有很多组的新秀乐团轮番带来精彩的曲目哦。其实新秀乐团呢，大家应该也可以去看一看啊，可能他还不是很出名哦，但是呢总有一天会发光啊。好，那到了晚上呢，就是主舞台的部分的话呢，今天晚上的主题是星光摇滚晚会哦，所以安排的乐团都是属于比较那个摇滚乐团形式，包含像芒果酱啊、董事长乐团、无望合作社 UNUS， 还有这个 Her Plus 911等等啊哈。那明天晚上的话呢，是经典民歌晚会哈，就邀请一些民歌手，像郑怡啊、黄仲坤啊、于台烟、王海林、施孝荣跟徐锦淳等多位的经典歌手要来接力献唱。那除了这个日夜双舞台的形式之外呢，另外还有那个活动现场有60摊的品牌跟特色美食市集哦，所以你也可以来这边啊，这个找一些吃的啊，应该不只是吃的，我觉得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个品牌啊，所以可以去逛一逛这些摊位。那另外呢，施工所还特别规划了露营风休息场域，就是在大草坪区域呢会铺设木栈板哦，让你感觉好像在露营一样，在野外露营一样哦。那你如果说再带个什么防水布啊，上面往上面一铺就可以坐下来耶。

好，那除了这个有可以听歌，然后有在地的美食市集，还有这个露营风的休憩区之外呢，另外现场还设有两项这个户外运动的体验区哈。那这

我也很想去体验呢，为什么知道？因为我不会那个翻跟斗，我不会那个爬卡链啊，不是翻跟斗，翻跟斗我会在床上我会翻跟斗，但是我不会爬卡链。我就很想去试看看这种爬卡链是怎么过，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那透过这种透明的充气球体，我就可以体会爬卡链的快感。大家知道什么是爬卡链吗？我小时候看人家那个同伴们啊，他们会那个爬卡链，我都好羡慕，但我真的不会。我没有办法趴得那么的平整啊，没有办法180度啊。爬卡链就是车轮转啊，人体车轮转。好，那刚刚提到的所有活动都是免费入场哦。施工所说，为了回馈参与的民众呢，现场还特别推出一些好康活动。你只要当天在宜兰市文发所的官方 FB 上面贴文下方留言2026宜兰星光音乐节双十国庆一起追星，然后 tag 三位好友到服务台去吃出示这个画面，就可以领取这次活动的防水露营垫，然后每天限量250个，然后从下午3点开始发放，送完为止。芒果酱的歌声，我喜欢你。今天晚上芒果酱也会来现场哦。

草芒果酱带来的歌声，我喜欢你。早上的7:59啦。好，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里面有故障车在内侧车道，所以现在只有外线车道可以通行。但是因为北上的车流不是很大了，所以并没有塞车。倒是南下部分的话，在石碇隧道呢，车子还是比较多一些些哦。哇，我看到阳光了耶，哈，太阳出来啦。好，时间即将8点，我们待会儿先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期待米拉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8点钟，为您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南下353.5公里男子交流道前外侧路间有一辆预拌混凝土车故障停放，在国道1号南下王田入口匝道有好几根的木头散落。国一南下22.7在圆山路段前的路间也有东西掉落在现场。国道3号南下214.6公里在靠近雾峰系统护栏旁边有浓烟窜出来。在国道3号北上的22.6在木栅隧道中间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在省道的部分，台78线西向32.1公里外线车道有动物躺平，这边是在云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台88线西向13.2公里靠近万大桥内侧车道有角铁散落。台78线往西的32.1公里在云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在外侧车道有动物躺平，这个状况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当中。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也提醒大家，在连假期间呢，一定要避免疲劳驾驶，要随时注意的周边的路况，也要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的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